0: 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1: 946路况
2: 好啦，咁再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呢就多啲啦吓。桂丹路罗村隧道位置往桂城慢，海白路喺桂江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都系往广州方向排队。机场大道喺月湖台嘅路段而家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位置往桂城，佛山大道呢就系江湾立交第三层往大叻。岭南大道喺绿景路口双向，桂华路去到海口路口往石梗方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勒楼，德胜中路顺积大往五沙。高富路的西登桥往行坛或中间车道那里有施工，高速有一段就是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咁啊，早前我哋节目咧就曾经请过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上嚟，围绕住暑期青少年嗰个防诈啊，咁啊做咗啲提示啦。咁当然啊，佢哋后嚟都讲到过话啊，以后我哋都多啲同大家去做呢啲提示嘅。可以从唔同嘅群体啊，青少年啊固然之系一部分啦，啊老人家都系，甚至乎男性、女性啊，咁都可以分呢啲唔同嘅性别咧，帮大家去提。今日咧，我哋咧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咧，就提示老人家啊，因为即系你话去到诈骗嗰啲咧，即系啲犯罪性质。咁但系日常其实我哋作为老人家去，即系咩消费购物啊呢啲咧，就亦都有自己好明显嘅啲特点嘅，包括。咩？你去做一啲所谓免费嘅体检啊，咩专家嘅义诊啊，又或者系听一啲咩理财啊，或者有啲咩免费嘅咩净水器啊，或者其他咩保健产品，唉，林林种种咧，其实老人家咧日常里边对于啲消费就即系都好多路数，但系呢好多路数里边咧，亦隐藏住好多套路啊。咁所以今日咧，即系呢啲嘢又似乎系唔一定系属于叫做去到嗰个叫做诈骗嘅嗰个范畴去解释，但系。或者用陷阱呢就讲得比较多啲。咁对于呢啲消费陷阱老人家嚟讲应该点样去防范呢，咁今日呢我哋呢就都以一啲真实嘅啲案例呢咁拆解，同埋呢就係分析以及呢提示大家啊，作为老人家呢即係点样去维护好你嗰个银包。直播室里面呢有市消委会嘅投诉与法律事务部嘅负责人周建芳嘅。係，建芳早晨啊。
5: 早晨。
2: 亦都有咧，就消費指導部嘅負責人梁思允嘅，思允早晨。
5: 早晨。
2: 咁仲有咧，消委會嘅律師顧問團嘅律師李恩雷嘅李律師，早晨啊。
6: 早上好。
2: 仲有咧，就係佛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嘅副教授、佛山市老年學會副會長余偉珍嘅余教授，早晨啊。
7: 早上好。
2: 咁首先有一樣嘢咧嚇，對於老人家而家個消費投訴比較集中嘅領域，雖然我剛才就講咗一啲好似比較常見嘅嘢，實際上面咧，以消委會你哋個數據嚟睇翻。是有啲乜嘢集中嘅領域，或者甚至乎有啲咩新嘅特徵呢？
5: 係嘅，其實我哋結合我哋消委會近期有收到嘅一啲投訴又好，或者係諮詢都好啦。我哋發現咧，當前老人家嘅一啲消費糾紛啊，可能就唔再局限於我哋線下嘅購物啦。比如話去低價旅遊啊呢啲咁嘅形式，可能就會已經逐漸咁去轉上線上購物。比如係。网上通过微信群去参加一啲网课啊，另外就系通过电视又好，或者系平台都好，网购一啲养生嘅用品啦、食品啦。另外咧就可能会系去线下参加一啲保健品嘅一啲宣讲会。
2: 呢啲多啦，日常都
5: 系啊。另外咧就可能大家都有留意到嘅一啲免费装净水器啊，上门免费装净水器，或者系啲以旧换新嘅变相推销套路啦。另外就系可能我哋而家老人家都会比较多，咁啊喺装修领域。 可能会遇到一啲色老化改造嘅装修纠纷啊，同埋我哋之前有上节目有讲到嘅一啲领红包变成咗买保险啊等等嘅。咁啊，对比往年嚟讲咧，最大嘅变化咧，我哋觉得呢种类型嘅消费纠纷啊，通常都系以免费福利作为一个切入点，
2: 嗯，
5: 可能会依托社区推广啊，或者系一啲微信群啊、电视直播啊，或者系免费上门服务啊。等等嘅形式，
2: 咩上门装、免费上门安装净水器，其实我都听个名咧，就以为系咪免费装净水器，抑或净水器要俾钱，只不过上门装系免费。
5: 上门系啊，通常系会喺呢个免费嘅字眼里面先上门帮你装好，然后可能仲会有一啲比较多嘅配套服务系要收费嘅。所以呢种类型咧，真系我哋老人家平时会接触到嘅一啲高频嘅消费场景嚟嘅。咁啊，呢种类型咧，商家通常可能会拆分一啲经营主体，或者系模糊一啲合同嘅条款，或者系线下，比如你购网货，其实佢线下系冇实体店嘅，或者系只有口头承诺，但系冇落实到去书面约定，好似呢啲咁样嘅形式咧，其实系俾我哋无论系老人家好，或者系其他消费群体好，亦都系设置咗一啲消费陷阱嘅，导致我哋会可能会出现一啲取证难或者系退费难、追责难嘅一啲局面咯。所以都系我哋现阶段老年群体去维权比较突出嘅一啲痛点嚟嘅。
2: 哦，嗱，咁啊，或者喺老人家呢个群体咁特别咧，都问一问吓，咁啊，亦都系身兼老年学会嘅呢个会长。余慧珍教授啦，喂，以你研究老人家呢个消费群体，即系点解咁容易系俾呢一类型咁样，无论线上啊或者啲场景化嘅消费及上咧吓？
6: 我感觉到这个老年人容易上当受骗，原因是很多的。比如说，第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老年人的强制退休理论，政策，老年人55岁或者60岁或者50岁。
2: 嗯，
6: 就被称为老年人了，就要退休了。一旦退休，其实就是一个强制隔离，把他从社会工作上、社会大环境中隔离出来，那就进入了一个相对弱化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态环境当中。
2: 嗯，
6: 而我们老年教育又跟不上，所以老年人被称为新时代的数字难民，数字鸿沟是存在的。所以新一代的骗术，新型线上，用微信呐、用小红书啊，用各种线上的抖音视频呢，老年人由于数字教育。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教育跟不上，
2: 就感觉是不是跟社会有点脱节的，
6: 是的，这就是我们强制退休理论产生的一个社会化的现象。第二个呢，我觉得老年人现在对，因为人口老龄化年年在加剧，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但人的生理呢，健康的需求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所以老年人对养生保健品、养生保健类的消费，那个需求越来越强烈，但是新型的骗术也会越来越多。那老年人怎么看待自己的生理老化呢？对，我主要觉得有这两个原因，所以经常被盯上。
2: 好啦，或者我哋再请教一下李律师吓，咁结合翻而家老人家嗰个消费嘅整体趋势咧，似乎系咪话即系呢啲咁样嘅消费嘅形式咧，对于佢哋嚟讲就？是不是越来越隐蔽啊？即是难以判断他的那个消费的类型，或者说可能所引发消费的那个后果。有时候那些生活场景的东西呢，即是太多元呢，未必那么容易分辨得到，会不会大家在认知上面都有些问题啊？
7: 是的，就是接着主持人讲的和刚才余教授讲的，现在的老年人啊，他的时候他听力、视力、理解能力以及知识更新的能力都明显弱化，而且大多数缺少这种家人的陪伴，有的老人出现了内心的孤独甚至紧张啊、焦虑啊，这样的时候就给这些不良商家的时候造成了一个趁虚而入的机会。这些不良商家的时候大部分利用线上线下各种途径，然后的时候再提供小恩小惠，免费这个免费那个，温情陪伴，甚至出现了就是说陪伴的 他不惜投入一定的时间，出现了让这个老人误以为哎，生了一回儿女还不如人家陪伴的好，你看人家对我多好，这样的时候就给这个行骗打开了门户，奠定了个基础。现在的这个行骗的时候，我概括了一下，主要有这样的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时候，就是他们获得老人的信任以后，叫老人糊里糊涂的签合同，表面上讲的天花乱坠，对老人你不用看了，这个我都帮你看好了，这合同里边都是对你有利的，实际上合同里边没有一句是对老人有利的。
2: 就或者是我现在口头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
7: 对，你就听我解释，你看的时候你也看不清楚，你眼睛也不好使，那我读给你听都是文字的，我就现在用我说的。那当然老人平常认为这是比自己的女儿都亲的人，那一定信他了，那让签字就签字了。第二的时候就是诱骗这个老人做大额消费，因为这些老年人的时候他手里边钱不管他是有还是没有，现在这一代老年人对钱还是很珍惜的，他一般不舍得进行大额消费，一定要有人来促使他。那比如说这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这个人劝他说，不要把存钱存来存去存成遗产了，你这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花，最后的时候又搞一身病啥都没有，那你现在的时候存钱还不如存健康，所以
2: 你存了钱来做咩啫？
7: 对啊，你存了钱最后
2: 你就给你命使啫，
7: 你看儿女对你
2: 拿出来快点用了它，是吗？为自己身体健康有好处的东西，
7: 是吗？对、儿女对你也不理 不问不理的，你自己有病自己扛着，为什么不拿出来搞保健康？那这就促使他大额消费。
2: 以后啊，即是你再不这样的话，你真去医院睇病嘅时候，你条数仲难埋单啊！
7: 对呀、对，还有一个就是老年人对手机网络这些操作非常不熟悉，甚至就不用说是老年人，现在的一般的成年人对于这种网络的操作的时候，都可能出现了比较生涩的情况。那么的时候，老年人对这个更是有的完全不懂，有的稍稍的懂一点，但是根本没有耐心也没有能力去操作，所以就利用他的这个打入温情的这个人帮他替他操作，操作完的时候一路的帮他操作完，需要他签名他就签名，需要他打指模他就打指模，需要他刷脸就刷脸。那么的时候这个过程中的时候，这个温情人士是告诉他，哎，对你的是没有一点风险，这个的时候我一般不能不帮助别人操作的，但是的时候这是我也把你当作自己的老人一样，我才帮你这个忙，要不然谁有这个时间，就这样的时候骗着他把这个东西签了，签了以后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签的是啥，那么反过来那个人给他讲的那些东西他也自己没有把它录下来，也没有形成一些证据，所以的时候这里的时候就是说这第三种情况就是利用不懂这个线上操作的这一点的时候钻了这个老人的空子。还有一个的时候就是这个商家呀，不良商家的时候他故意模糊拆分甚至虚构这种交易主体，就签了半天合同做了半天生意买了半天保健品，最后不知道是跟谁买的那么的时候虽然合同上写了一个，但是写的是跟张三签的合同买东西，但是把钱付给李四了，最后交货是王五，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等到出了问题根本不知道是去该追谁
2: 哇，这个套路深
7: 啊！那么就找这个中间的这温情人，温情人说我只是帮你办手续的，我哪里认识他们呀？
2: 哎呀，我只介绍的好嘢俾你啫，
7: 对
2: 具体又唔系我卖俾你系嘛？
7: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是现在，现实中很多，就是报警的时候都很难把他们彻底一网打尽的，尤其是出来这个温情人士很难用各种证据把它归到那个犯罪集团里边去。那么第五个情况的时候，就是说整个这个不良商家不开发票，甚至打白条写收据给你盖一个章，最后你去查的时候这个章是假的。
2: 哎呀，
7: 啊。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出问题以后就都难以形成一个证据。即使这种各种情况的时候，根据老年人这个特点，现在的时候就这种骗术的时候，各种各类的情形还很多。我这里就只列举这五种情况。
2: 或者刚才呢，其实就消委会周建芳都提到过话，近期的一些趋势啊，同埋一啲即系唔同嘅类型场景，或者我哋可以将呢啲场景就攞出嚟啊，帮大家再讲讲，或者举举例子咧，即系睇下大家日常有冇遇到过咁样嘅情况，或者讲呢啲情况，你而家即使遇到过，可以点样去处理，俾啲指引大家。我哋先开广告。
8: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稳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9: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0: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11: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0: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2: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早晨，从946出发。
2: 讲到过话老人家嘅消费咧，即系以我哋刚才所提到过呢、这个老人家呢个群体嘅特点吓，咁同埋而家嗰啲套路对于佢哋嚟讲，点解咁容易食得入咧？就感觉系咪啲老人家即系个个都真系好背啊？同埋即系好似都唔系好入世啦，而家系嘛？即系唔系好了解呢个社会啦，咁容易即系上当受骗。对老人家嚟讲，其实我觉得佢自己认为唔系嘅，老人家食盐多过你食米，系嘛？其实我的社会经验很丰富，兼且我现在还要是活到老学到老的了。最明显一样东西，刚才提到过呢，现在很多还要上网课，是不
5: 是？是
2: 不是？老人家几积极几向上，是不是？是喂，上网课是不是？上网课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有些什么艺术类的，
5: 是的、学技能类的，
2: 技能类的是吗？
5: 是的，有些网上跳舞啊，
2: 是的，是的，
5: 画画啊，这些
2: 都有的，即是强身健体类啊，那还有就是说理财类啊，是吗？
5: 是
2: 的、老人家都希望自己那些积蓄呢就能够保值增值，是吗？几好，我现在几积极啊，我人生不知是吗，充满了正，你后生你看你们个个回来在这里只是懂看手机，喺度探头系嘛？你睇下我老人家，你以为我探头，其实我学紧嘢嘅咁。哇！即系呢啲咁样咁积极嘅嘢，但系往往有阵时就积极得嚟咧，就可能又缺少咗啲嘢。
5: 是的，其实我们都是有收到一个老人家的咨询，他呢就出于好奇的心态啦，因为网上可能有很多无论你是刷视频又好或者是浏览网页都好，很多推介你通过网上学一学，你就会有一些收益啊，咁样去吸引佢。咁咧，我哋有个老伯伯咧，就有个好好奇嘅心态，想去通过一啲群聊天嘅界面咧，就去报名去学呢个投资类嘅网课啦。咁啊，商家咧就同佢讲一个唔使钱嘅，纯公益，通过群聊去教你。 咁啊，授课期间咧，老师咧就系以活跃微信群嘅聊天嘅一个气氛为由咧，就组织大家去抢红包。咁啊，大家对抢红包都系好积极噶，嗬。咁啊，其实呢个抢红包活动咧，就系诱导咗我哋嘅老人家去点击个链接，以为系抢红包，其实实际上咧就系已经系去到报名开网课付费嘅呢个界面啦。
2: 啊，点解咧？抢红包喂，抢到啊，抢唔到，抢唔到啦？点解？
5: 其实佢就唔系正常嘅红包，只系一个以红色界面为诱导。
2: 红包咁样。
5: 红包嘅界面其实佢系一个网课嘅报费报名呢个网课，然后扣费嘅链接，所以佢被动去点击，因为。老师叫你马上点，马上点，审慢就冇啦，系咪？马上点嘅过程中，你就会不自觉咁点咗好多下一步、下一步咁样点咗，所以就去到去扣费嘅环节。事后想维权嘅时候咧，其实就发现咗两个问题，都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问题就系呢个过程，其实就系全程私下嘅微信嘅网上嘅聊天，佢冇一个线下嘅门店，亦都冇一个固定嘅客服，老师可以随时拉黑你。咁呢个过程呢，就交易之后会容易被拉黑啦、失联啦，呢啲情况都系比较经常会遇到嘅。第二个呢，就系、是、商家喺呢个组织嘅过程中呢，可能佢已经有刻意咁去区分咗上课嘅老师同埋收款方，呢个系一定系分离嘅，就导致你到时产生问题，你嘅钱应该问上课老师攞啊，定系问收款方攞？通常上课老师就肯定就唔系嗰个收款方嘅主体。而且收款方的主体呢，通常会分布在全国各地，到时候呢维权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难地去确定个追责主体了。这两种情况呢，也都是我们近期收到老人家的咨询，想提醒大家去注意的问题。
2: 那我刚才提到过老人家这么积极向上的心态，换句话来说，是不是都会容易又被人利用？余教授，你是怎么看老人家这种情形，或者说刚才提到过类似这些这样的案例，后生似乎一睇都觉得会系套路啦，但系老人家点解又唔觉得系咧？
6: 是大田老师这个问题提得特别好，
2: 嗯，
6: 所以刚才大田老师讲到老年人看起来很积极，
2: 嗯
6: 啊，对呀，微信群上啊，微信或者各种视频号上看起来很积极，在学这学那，这揭示了老年人社会学的一个意义，就人天生是社会动物，他是不愿意被边缘化，有产生孤独感、失落感的，这人天生他是社群动物，他是一个群体动物，那么他积极参与这些，我们的确看到了这一个现象。但是诈骗分子可能就利用了老年人另一块，老年人是希望社会参与，但是随着老年人生理机能、体能的弱化，城市的老年人被强制退休，农村的老年人由于体能的弱化，最后只能从田间地头回到家里来带孙带娃，或者是这样，也就是他的社交圈子是在减，的确是在减少，他的孤独感、失落感是随着他生理老化不可避免所带来的。一方面他又喜欢人是要群居的，另一方面他又不可避免的被生理所带来的变化带来的边缘化，所以这就是一个矛盾。那诈骗分子很可能会利用在老年人身上集合的这个矛盾点，一方面用各种热热闹闹、看起来热热闹闹的方式去陪伴他也好，当然要打个引号，对吧，去引导他也好，满足了他这个社群动物这种社交的需要。但是在这个表面的繁荣之下，那老年人的真正的需求被解决了没有呢？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2: 你说免费教学这件事，抢红包，类似这些，听起上来就很吸引，但是就原来隐藏着这么多危机在里面。我们应该即系点样从法律个角度，喂，佢会唔会都算系一种叫做欺诈或者点样？咁另外咧，就是、商家呢啲咁嘅操作咧，会唔会亦都有某啲叫做规避啲法律嘅责任咧？
7: 首先，商家借这个免费教学、红包福利等等形式，其实是刻意隐瞒了付费项目，诱导老人掏了钱。只要有完整的证据佐证，那么就能够认定消费欺诈。其次，将授课收款拆分为两家不同的主体，只是商家用来推卸责任的障眼法。法律上二者需要承担连带责任，这种办法并不能逃避法律的处罚。最后，那个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老年人是完全有权利要求商家 全额退还所有的费用的。
2: 嗯哼。
7: 如果是情节属实的情况下，就是构成这个欺诈的时候，还能依法索要三倍的消费赔偿。
2: 嗯。
7: 也就是说赔偿性的惩罚。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里我想提醒这些老年人，只要就是说遇到这样情况的时候，必须要完整的留存这个课程宣传的截图啊，授课的录音啊，红包引流的记录啊，转账凭证啊，聊天记录啊，把这些所有的证据的时候都要留存好。有些老年人的时候他也不懂，他经常的时候动不动的时候就删除聊天记录，还有一个就是动不动的时候，哎，他对我不好，我就马上把他拉黑，甚至把他删除。实际上的时候，这种拉黑和删除并不一定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当你真的要是，如果你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拉黑删除都没有问题。
2: 嗯，
7: 但是如果你要是受到了损失，或者可能受到损失，那你千万一定要忌讳删除，因为删除了以后所有的信息将不可再恢复的。那么拉黑了以后你还有一部分记录可以查得到，但是的时候对于这种删除的时候是一定要小心，不可以删除它。对于就是如果他嫌他骚扰，你可以暂时把他拉黑，但是这些证据的时候一定要保存好。其实的时候这个维权就是维护的一个证据，有证据我们就手里面有武器。
2: 或者我哋从另外一个操作上面嗰个过程嘅角度嚟讲，可唔可以简单啲俾大家又知道嗰个风险呢？嗱，譬如话你到咗抢红包嗰下呢，咁你就不断，虽然佢现场喺度鼓动你或者咩嘢啦，或者讲嗰个群组里面呢，係咪咁点点点啦，咁真正到你按到喂要自己俾錢嗰下，我哋成日都話啦，嗰啲咩電話跌詐騙嗰啲咧，係嘛？你去到俾錢你銀行過數嘅時候，喂，都話一到呢下你就要停一停，諗一諗啦。
5: 係嘅，其實大家可以一避免嘅一個情況就係、是、就盡量就唔好設一啲免密支付啊，設多一定要係有輸入啲密碼嗰啲咁樣嘅時候，你又要留意啦、
2: 嗯，
5: 就唔好俾佢一啲騙搶紅包嘅行為咧，就進行迷惑。好、嗯、多人會喺不知不覺之中付款咧，可能就係有一啲免密支付嘅情況啦。另外就係一定要設密碼，有時候會冇設到，導致我哋好快咁就轉走咗啲錢。
2: 嗯，
5: 所以都係要
2: 咁啊。另外剛才講，喂，售貨嗰個同埋收款主體，如果佢都係喺個群嗰度去嘅話，咁嗰個收款就即係點講啊？佢點樣叫做拆分到啊？咁到時我應該點樣去識別究竟係咪叫一體，或者講係咪喂咁樣拆分咗之後咧，我就好小心啦。咁樣係嘛嗱？如果正常嚟講，係咪都應該係同一個人去對接我嘅咧？咁樣咁呢個都會唔會可以有一個提示咧？
5: 其實呢我哋都係要提醒大家一定要係注意嗰個收款主體。你俾錢嘅時候呢一定要知道我錢俾到邊個。如果係俾到個人嘅時候呢就要提高警惕。因為個人同個人之間嘅私下交易係非常之難處理嘅。一定要係將錢係對接到公司，比如你去旅遊又好，就講到啦唔好俾錢俾導遊。你係要俾錢俾旅行社，同旅行社呢個經營主體，最好就有門店進行交易。就算你線上交易都好，你要知道佢線下嘅門店呢個主體喺邊度，你有明明白白嘅主體，然後先可以方便你去維權。仲有係頭先李律師講到嘅，注意收集過程中嘅憑證、聊天記錄啦、付款記錄啦、合同啦，呢啲都係比較關鍵嘅證據嚟嘅。
2: 嗯，好啦，我哋補補時轉頭翻嚟繼續拆解。
13: 早上8:30，
14: 晚晚温德堡，日日好逍遥。
15: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堡轮住摊。
14: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15: 慕名特色餐，温德堡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4: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15: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份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6: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17: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咁再同大家跟进下，而家缓慢嘅路段咧有边啲啦？咁啊，桂丹路罗村隧道咧就往桂城，海白路喺桂光立交，以及五丫口大桥咧就都系往广州方向。桂和路喺桂光铁路桥位置系往桂城。 广云路喺仙人岭对开位置话往广州方向嗰度有事故。佛山大道咧就江湾立交第三层双向车程路段咧就往大沥方向。105国道嘅三红旗大桥往广州，咪龙州路示范路段往勒流，因为嗰度有施工啊。咪高速仲系呢段咧就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大。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九四六天气报告。
2: 咪睇翻今日白天咧，就阴天间多云啦，有中雷雨以及系局部暴雨添嘅，吹两级嘅东南风，温度咧介乎25到31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65%。
17: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咧，我哋请嚟咧消委会嘅投诉与法律事务部嘅负责人周建芳啦，消费指导部嘅负责人梁思韵啦，以及律师顾问团嘅律师李恩雷，以及咧就系佛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嘅副教授，都系佛山市老年学学会嘅副会长余慧珍教授咧，咁啊帮大家去拆解一下老年人啲消费嘅陷阱，或者讲俾翻大家一啲消费上面嘅提示啦。咁啊，刚才都将类型啦，同埋其中嘅一啲上网课，特别嗰啲属于叫做理财类嗰啲网课咧，就更加要小心啦吓、啊！即系其他嗰啲，其实大家都要睇下佢嗰、那个即系点样去上嘅过程里边，点样俾钱啊？呢都要小心。咁啊，但系咧就理财嗰类咧就更加要小心。其实从我谂老人家的角度嚟讲咧，有冇必要去上呢啲理财嘅网课？我即系我一直对呢呢件事咧，我心里边就觉得老人家系咪太进取嗰笼？你老人家都冇必要去上，我又好似觉得唔系好讲得出呢句说话。但系你话喂老人家去上啲理财类嘅网课咧，我觉得对你其实有几大帮助咧，甚至乎一个唔贵跌落陷阱添咁样，咁系咪得不偿失咧？即系呢个都可以值得探讨嘅问题啊！你又试下，以你角度啊，点睇啊？
7: 这个理财式的网课
2: 啊，
7: 不管是针对老年人，还是针对普通人，我已经留意了十几年了
2: 啊。
7: 就是今天我们这里边有一个点到的一个案例，就是起牛某某。那么这个起牛某某的时候，他开头叫做起牛学院，
2: 嗯，
7: 专门教人理财的，
2: 嗯。
7: 后来的时候，国家治理这种学院的叫法，他改成起牛学堂，
2: 嗯，
7: 仍然在网上活跃。一直到现在的时候，他又搞成国债逆回购。国债逆回购的确是一种金融操作，
2: 嗯，
7: 但是能操作国债逆回购的人不是一个起牛学堂，他是相当金融资质的人才能够操作这个。他不光是告诉你，他说你可以免费的给我20多天课，你可以免费的领，然后在我这里学了以后10块钱就可以启动你的理财人生啊！你10块钱你都扔不起吗？然后的时候他各种骗术，最后的时候只要你踏进去就基本上是被他牵着鼻子走。
2: 嗯，
7: 我都试着踩进去看一看，但是、
2: 哦、你都试着哦，你系特登系即系啊，以身去试一试系嘛？
7: 我踩进去看一看、哦，就等到他问我的账号的时候，我就马上退出来了，我都不敢再往下试，
2: 哦、
7: 因为再往下试你提供假账号他也能发现得了，你如果是提供真账号那我就真受骗了、
2: 啊、
7: 所以对于这种理财这是一个高级的概念，对于这种理财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不是一个普通人想学就能学会的东西、
2: 嗯、
7: 对于老年人我认为理财这个词应该直接列为一个危险词，凡是让你理财的你直接给他贴个标签骗子。
2: 冇咁有一样嘢嗱，我又帮有啲正规银行就讲翻句公道说话啦。假如银行对于你老人家有存款，佢提供一啲理财嘅产品吓，咁啊同埋咧话呢类系保本，啊呢类有风险，同你讲清楚，啊先咁样讲会唔会又公道啲啊？
7: 银行的不能直接贴骗子的这个这个标签。我这个是说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并没有跑到银行去。
2: 啊、
7: 但是对于银行工作人员所推销的理财产品也要小心。
2: 嗯哼。
7: 因为你只要是做理财你就是为了 博取一个比银行的存款利率更高的一个收益。
2: 嗯哼。
7: 但是我上一个月做结束了一单理财，某银行的。
2: 嗯。
7: 那一单理财我是10万块钱，剩了8万多。
2: 这呢个系有风险嘅。
7: 这个也是有风险的。
2: 哎、有风险嘅。
7: 这是也是有风险的、哎、那个还不是银行的人在那里。
2: 我知，即等于呢个好似炒股一样。
7: 对。
2: 系嘛。
7: 对。所以理财它的风险的时候不是一般的老年人所能预知和控制的。
2: 嗯，所以啊，即是讲到理财这样东西呢，有人同你讲要怎么理财的话，真是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7: 就是在银行也不能直接贴骗子，但是也必须多加小心。
2: 好啦咁讲过理财这样东西的小心啊，跟住来帮大家都讲下日常大家咩保健品啊，或者相关的保健的产品啊，净水器嗰啲都，唉，都当埋吓。
5: 系、
2: 消委会方面咧，就亦都听讲话接触过，或者讲你哋都对于呢一类型都有啲归纳啊。
5: 系嘅，其实我哋呢一类场景咧，都系我哋老年人比较经常会踩坑嘅一啲健康消费嘅场景嚟嘅、嗯，包括头先我哋讲到一啲保健食品啦、保健产品啦，同埋去上门去免费装一啲家用产品啦，呢都系我哋。

0: 老年人会经常会遇到嘅。咁我哋喺收到嘅咨询里面咧，就有几种情况帮大家归纳咗嘅。第一个咧就系通过网络啊或者电视途径去买一啲保健食品啦，咁啊俾商家嗰啲宣传话术啊，就话比如可以延年益寿啦，修复某些机能啦，咁啊以呢个为藉口咧就会去宣传老人家买一啲保健产品嘅。另外就系咧会喺一啲线下推销会里面咧推销一啲比如系电热毡啊之类嘅一啲有理疗有治病功效嘅一啲产品，可能会以免费体验啦或者系低价去试用等等嘅形式去吸引我哋老人家去买嘅。第三个咧就系头先我讲到嘅一啲去免费上门帮你装一啲净水器啊或者小家电啊，通常咧呢啲都会系喺乡村啊或者系社区呢个层面去进行一个宣讲嘅。免费装之后咧，可能会后期会涉及一啲比较高价嘅一啲滤芯啦或者增值服务。其实呢种类型咧比较有共同嘅一个特点，就系佢通常系一啲有一啲老人家会需求用到嘅一啲保健啊或者系治疗功效嘅食品。品又好，產品又好。第二個咧，佢其實去推銷嘅人，同埋頭先講到嘅收款人，其實佢係都係分離嘅。呢種亦都係我哋會經常會遇到嘅一啲消費嘅一個情況。另外咧，收款方可能會存在一啲經營異常嘅情況嘅。第三咧，通常咧就係先以免費為理由進行一啲。再進行一啲捆綁消費，或者係口頭承諾比較多，但實際上可以通過合同條款寫清楚，或者係寫喺收據裏面嘅呢種情況就比較少啦。
1: 的確咧，就呢一啲即係而家我哋講嗰個消費方面咧，又點樣去關注老人家嗰個消費？實際上的確係對佢哋嚟講，有啲係會有一啲幫助嘅嚇，或者有一啲係心理上面亦都有幫助嘅。咁但係，呢啲嘢關鍵係佢嗰個價值本身呢個幫助，即係個價格價值同佢呢種幫助之間對唔對等啫？阿余教授，你有冇研究過或者喺日常接觸老人家嘅時候，大家買啲咩嘢係嘛？咁一乜少買啊？咁樣嚇，咁呢個就都應該係有啲心理因素喺度啊。
2: 有的，有的。老年人喜歡這些養生保健品。
1: 嗯。
2: 其实我总觉得我们中国的老龄化日益加剧，那么老年人普遍有两大焦虑心理
1: 啊哈，
2: 一是焦虑
1: 啊，
2: 体现在他的健康需求上，他成天就焦虑，我身体怎么今天看不清了，明天听不清了，后天骨头疼啊，关节疼啊，头发白了，牙齿掉了，这就是生理上的老化，带来了他心理上的焦虑。另一个我觉得中国老年人还有一个焦虑，就是刚才讲到的财富传承的焦虑。老年人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压舱石，他勤俭节约辛苦打拼的一生，到了晚年口袋里真的在银行里是有些钱的，真的他是社会的压舱石。我不那么消极的去看待老年人，我觉得生理老化是正常的，每个人都有那个过程。我并不觉得他生理老化他老了就没用了，相反我更加认为老年人是社会的压舱石。他有财富传承的焦虑和需要，那他又有钱又有一定的钱，而又有健康需求的多元化的需求，接下来他要买这要买那，要买一些捆绑类的产品，对吧？比如说旅个游，比如说一盒蛋白粉，我送你几个鸡蛋，送你几包洗衣液洗衣粉，送你几个养生锤，他觉得他赚到了，又有一天贪小便宜的心理。所以我感觉到这些种种的这些套路啊，可以说把老年人的心理摸得很透。精准对接，然后有的诈骗那个套路，那个做法，可能还有多少年的积淀，他们早就精准了我们老年人需要什么，我用怎样的骗术骗到你是最快的，你最找不到我担负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所以老年人在这一块真的要擦亮眼睛，保持终身学习，正确看待生理的老化。当然我们社会也要营造一个很友好的环境，去支持我们老年人消费，支持我们的银发经济。
1: 银发经济，我们抗衰老啊，什么医病啊，对于老人家来讲就这些就很普遍的东西啦，是吧？整些保健品是吧？这样好像都很正常的。但是李律师，即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讲，喂，这一类型帮你去引导你消费啊，那法律上面都有机会有违法行为吗？这样
3: 这种把那个普通食品 说成是养生。

0: 食品，
1: 嗯，
0: 把一般的小家电说成是理疗产品的这种行为啊，
1: 嗯，
0: 首先的时候它是违法的，它违法了广告法，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违反了食品安全法，
1: 嗯哼，
0: 它属于广告法里边的虚假广告宣传，
1: 嗯，
0: 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的欺诈行为，属于食品安全法里边的那个食品安全法里边的一种就是说违法经营行为，
1: 嗯哼，
0: 不光违，这是从情节轻的时候属于普通违法，如果情节严重造成了一定的后果或者骗到了很多人，那么的时候还可以触犯刑法，构成刑事犯罪。
1: 哦，那咁啊，呢个咧就当然啦，对老人家嚟讲咧，佢自己就冇呢个意识噶啦。咁但系从经营嘅角度嚟讲咧，就呢个都要留意。不过我觉得呢啲经营者其实佢做得呢样嘢都有心噶啦。
0: 对，
1: 呢个就唔系话无意中踩咗界噶啦，因为佢成个话术个套路啊，包括收款啊，嗰啲银码嘅设定，佢都唔系一个对等，或者讲从价值对等角度嚟讲卖嘢俾你，系嘛？佢嗰个利润肯定都相对会好高，只不过佢俾得你老人家，你觉得嗰啲小便宜咧就好似好着数咁样，即系佢俾出一种即系烟幕式嘅销售行为啊，套路啊，咁等你自己咧，好似觉得自己下下都好似有着数啊，同埋喂，关键系有阵时啲嘢好得意嘅，即使系我哋大后生都好咧，你商场行街坐按摩椅，同埋真系将咗按摩椅买翻屋企坐嘅时候，啲感觉有唔同嘅。喺商场行街嘅时候，嗰张按摩椅特别舒服嘅，翻到屋企嘅时候唔一定嘅咁样，系嘛？即系呢啲嘢咧都要从心理上面帮自己去做啲拆解啊。啊，我哋咧就可以广告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3: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2: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3: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2: 全城獨家發出遊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3: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騎鵝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5: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6: 早晨，从946出发。
1: 对于老人家消费过程里面的一些可能比较新鲜啲嘅，要遇到会遇到陷阱嘅一啲问题或者个案咧，适老化嘅装修改造啊，呢、这个就我觉得好似相对会新鲜啲啦，因为即系提倡咗呢几年时间都唔算话认真好，即系好长时间啫。
7: 嗯，
1: 你话真正去做嗰啲，可能都唔会话好个面都认真好大，我觉得即係產品類型好多，但係就好少可。我覺得係咪話成間屋都要做啊？即係偶然間咩裝個洗手間、裝個扶手啊，即係類似呢啲，可能就會比較普遍一啲。但係你話牽涉到從嗰、那個糾紛嘅角度嚟講，啊消委會方面啊，建方，咁呢個會係一種咩場景呢？
7: 其實係咁嘅。我哋屋企裝修嘅時候咧，因為我哋 嚟到諮詢嘅呢位消費者咧，其實佢就係已經行動唔係好不便，行動不便嘅時候咧，佢喺裝修嘅時候咧已經同裝修師傅就已經約定好，裝修公司嘅時候約定好，佢嘅嗰個成間屋都係應該係唔能夠有嗰啲門檻同埋嗰啲框阻礙佢去行走嘅，因為我哋老人家行動不便嘅話，可能會經常遇到嘅就係坐輪椅啊，或者需要搀扶啊。如果屋企嘅過程中仲會有咁多嗰啲需要推拉嘅軌道啊，或者係會阻礙佢正常快速行走嘅情況下咧，佢就特別提出咗呢一點，即係我哋裝修嘅時候，成間屋係要非常之平嘅，就算係有一啲推拉門窗又好，都唔需要喺下面裝下軌道。所以咧，我哋裝修嘅時候咧，就有位消費者遇到呢種情況，但裝修公司咧就可能冇準確咁去理解佢嘅需求，就幫佢裝咗啲有軌道嘅推拉門窗，導致佢確實係唔利於佢行走。所以過程中咧就需要多輪嘅居中調解，最終咧都係裝修公司，因為是雙方在事前溝通的過程中是有這個明確約定的，如果是只是你執行的過程中並沒有將這件事執行到位，或者是裝的確實不利於我們消費者去行走和使用的過程中，你就需要去整改。所以這個過程中也是我們會比較近這兩年，可能消費者也都會在裝修，或者是特別是這間屋是給我們老年消費者去使用的過程中，可能我們會有這個需求，就一定要在合同裡面明確約定，比如你裝的是一些推拉門，這個門下面需不需要有軌道，如果他們確實是不需要的話，一定要是明確約定，就唔好裝完先發現佢裝得唔啱嘅時候，再去整改嘅時候，可能就有比較多嘅拗撬咯。
1: 咁我覺得呢間裝修公司完全信唔過啦，因為其實呢啲一句説話講曬啦。喂，我裝修完間屋要係純平嘅，
7: 係
1: 係嘛個地面純平嘅，係嘛？咁你一句説話，咁你好易理解啫。點解最後咧仲會整條軌道出嚟，或者條軌道你整都冇問題？你就要即係叫做嵌入式，
7: 嵌入式就唔好
1: 突出嚟啊嘛，係嘛？
7: 係，所以咧。最关键嘅时候合同，我哋都系提醒大家，对于呢种类型嘅合同条款啊，最好就喺合同里面进行明确约定。呢、這个对于我哋日常使用系比较关键嘅条款，就话就尽建议用白纸黑字嘅形式去约定清楚咯。
1: 哦，余教授，对于适老化改造而家都好兴啦吓，咁、但系实际上我唔知道，即系大家喺去呢啲改造过程里边，同嗰个装修公司去倾嘅时候。会不会有啲认知嘅短板啊，或者消费嘅误区咧吓？
8: 有的，有的
1: 啊。
8: 比如说做适老化改造，一定要先做老年人能力评估，不做评估、不要做改造、
1: 哦。
8: 这个评估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要做改造，我要真适配老年人的需求，是我腿不方便呐、是我腰弯呐、身高不够啦，是我地板的原来的防滑不够。磨平呢、就一定要根据老年人的自身的生理的实际情况做一个评估，那这样你才去做适老化改造。那我们目前我就发现不做评估，赶平快直接做适老化改造、如果有改造的补贴能够申领到更好，对吧？改造的越贵越好，这都是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误区。
1: 即系刚才好似嗰个讲法就要笪地纯平，呢、这个仲系好基础、好简单嘢，
7: 系
1: 嘛？
8: 对，
1: 吓、实际上面吓、你话斋嗰啲地砖防唔防滑啦，诸如此类啊，呢啲吓，
8: 是一定要做评估先。
1: 哦，
7: 要同老人家嘅使用需求系相吻合嘅。
1: 嗯哼，咁啊，但系有一样嘢嗱，我都话呢间装修公司真系信唔过，就真系呢、这个约定咧，咁其实好。你只要一俾人投訴到，就基本上你走唔甩噶啦，係嘛？阿李律師啊，如果以呢件事咁計，只係一句咁簡單嘅説話都可以搞得掂嘅嘢，咁合同上面嗰個體現，喂，仲有冇得拗咧？咁樣嚇？
0: 這個案例裡邊的時候，它是有合同，有圖紙，也有那個微信聊天記錄，但是雖然在合同裡邊沒有明確裝這種無軌道的。但是在微信聊天记录里边已经非常明确的提到，并且的时候都答应了。但是出了问题以后，这个装修公司却借故推辞说那个不属于合同。实际上根据民法典规定，微信聊天记录和这个图纸的时候，它都是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它跟合同是一样的。那么有这个微信聊天记录，就等于在合同里边已经约定了。所以的时候，这个就是说装修公司以合同没有约定为理由来推脱，这个是推脱不过去的。 另外一个装修公司明知业主是适老化障碍装修，却刻意在合同里边，因为这个合同不是老年人做出来的，他这个合同是肯定装修公司做出来的。那么对于根据合同法的合同的解释，那么这种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如果这个合同里边出现了模糊的概念，应当做出不利于出版本一方的解释。那么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版本里边要解释的时候，也应当按照有利于老年人的这个来解释。老年人在这个里边不光可以要求他按照我们的按照那个无轨的设计，而且可以要求他把现在已经做好的全部拆掉，拆掉的时候重新按照我的要求来做。如果这个中途你比如说影响了住啊，还得搬出去租房啊，造成的一切损失装修公司都得承担。所以的时候我在这里的时候呼吁这些老年人，第一要清楚你做这个适老改造是究竟想要解决什么问题，把这个问题先明确。
1: 等于这个有点像刚才余教授讲的，就是说你个需求都是一种评估啫。
0: 那个评估是作为装修公司或者是社会的一个评价体系。但是作为这个老年人或者老年人的代理人，你首先自己应该对自己的需求要清楚。并且的时候在签合同的时候要紧紧围绕你的需求来签。这个的时候就是说，
1: 我觉得呢单嘢呢有可能系其实同佢倾嗰个人，跟住最后呢就对份合同的时候呢，当然就即是有心啊定冇心呢，就冇将呢个写得咁明白呢，跟住到好啦，具体施工嗰个人呢佢睇住呢份嘢变得佢又唔清楚，即呢啲嘢呢就一层冇交代好一层，係咪即
0: 是
1: 我善意咁理解佢啦，即係呢个
0: 但是具体施工的时候这种有轨的是最省事的一种，最省事省钱的一种。如果是装嵌入式的，首先你得凿地啊，
1: 凿地系啊，
0: 你得。如还有一种就是不做嵌入式的，可以做吊的，那么它轨在上边或者是轨在下边嘛，那么的时候再吊轨，那么的时候它下边也没轨道。不管是吊轨还是嵌入式，都比这种有轨的要贵要费事。所以的时候就是说，当你一旦模糊的时候，施工的人也会在这里选择一个有利于他自己的一个方式来做。
1: 这个都是一个很合情理的解释啊，对于施工方来讲。但是这些东西呢，就关键你履行不到之前对人家的承诺嘛，或者不符合人家的要求嘛。所以这些已交已告尽了，没得谈过这件事。所以但是就怎么讲呢，你最后都是那个老人家都有啲劳心劳力㗎啦，係咪你重新佢要再搞过咁样，又起码工期方面又要延长啦，又同人交涉啦。
0: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呼吁老年人的时候立刻要向社会求助，并且就是通知自己的子女来协助他来处理，一定要大胆的维权。
1: 咁同埋呢就特别对于呢一类嘅嗰个装修嘅要求呢，所以装修嗰啲嘢有阵时你话即係點解都勞心勞力，就係有一個問題，你下下都要去及住啊嗰啲咁樣，即係睇下特別係嗰啲叫做突出嚟嘅位置，佢有冇幫你做一啲適當嘅處理啊咁樣，可能即係某一個時間點都要去望一望咁。喂，點解呢度係咁樣啊？咁你到時你整成係咪真係平㗎？咁即係問多兩句咁以防佢真係最後施工出嚟嘅效果係唔係嗰個大家約定嘅咁樣咯。嗱，真係講完咁多案例嚇，或者維權嘅方式，或者老人家可能咪都需要簡單一啲接地嘅一啲消費嘅提醒咧，結合今日呢啲啊，即係一段時間以嚟，大家話覺得可能都比較新鮮啲嘅呢啲咁樣嘅案例或者陷阱咧嚇，或者大家分別都係咪可以俾翻一啲提示，避一避呢個風險咧嚇？或者是这个思韵，咁你帮大家做啲提示啦。
7: 就是结合返个理财啦、保健产品啦、净水设备同埋适老化装修呢四大嘅场景啦，我呢边就俾大家四条一个消费提示。第一啦，就是线上嘅社群理财课程就唔好轻易信。跟住微信群啦、短视频推送一啲免费嘅红包啊、免费嘅理财课啊，只要跳转去呢啲陌生嘅连接要求俾钱嘅，就一定要拒絕 say no。跟住如果你真係要買網貨，咁你俾錢之前就要核實商家同埋收款方呢個資質係咪一致嘅。
9: 咁凡係俾你叫你私下轉帳嘅都係陷阱啦。
1: 嗯哼。
9: 跟住第二方面就係保健品啊、理療產品呢啲要理性購買，凡係。

0: 錯，佢依、這個設備嘅更換啊，後期嘅維護嘅一啲消費收費標準，拒絕依啲捆綁銷售嘅套路，千祈唔好當場就預交依個大額嘅一個費用。
1: 係啊，因為個內心呢啲耗材嘅話咧，其實有啲牌子本身都賣得幾貴，咁如果佢本身呢、這個淨水器咧就唔係咩大牌子，本身就唔貴，但係佢後續話佢啲耗材好貴，咁你即係變咗都俾佢翹起咯，
0: 係
1: 啊，
0: 咁第四方面啦，色老化裝修呢個需求一定要白紙黑字寫清楚。你簽合同之前就要將呢啲需求啊，同埋用料啊，同埋一啲施工細節寫入合同入面，同時附埋一啲施工圖紙啦。所有細節確定之後，你再開工再俾錢。
1: 嗯哼，即係大家一個就唔好咁衝動啊，唔好咁盲目啊，唔好亂俾錢啊，同埋咧口頭嗰啲嘢咧就唔好咁輕易信，係嘛？反正嗱，或者咁啦，最後都請幾位嘉賓。都可唔可以用一句说话呢就俾我哋呢啲老年听众送上一个消费维权嘅寄语呢，或者阿余教授啊，你会点讲啊？
2: 我会说余生很贵，擦亮眼睛理性消费。
1: 啊，余生很贵，理性消费。李律师你呢？
3: 好，我提醒大家的一句话就是遇事不轻信，掏钱要谨慎，留好证据，万一出事及时求助。
1: 好，哇，都是四字的公正。消委会方面呢，
4: 提醒大家凡事都是要留心咯，给钱的时候就要谨慎一点，看清楚收款主体。
1: 阿思文有什么补充添啊？
0: 老年消费陷阱呢就都是细字的啦，轻在就侥幸，不要轻信福利，不要盲从话术，那你就会始终有保障的啦。
1: 好啦，咁老人家大家听好留意啦。
5: 上午九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7: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8: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7: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8: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7: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8: 奇幻宁夏亲自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9: 946路况。
10: 早上时间嚟到近钟，同你关注路面情况下，缓慢嘅路段包括有桂丹路来川隧道往桂城方向、海柏路桂江立交五眼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仲有个就系广云路啊，仙人岭对开往广州方向有事故占咗右边嘅车道，敬请各位司机大佬去到嗰个位置之前咧，稍微收收油啦。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105国道啊，鼓楼路段往广州方面有事故，同样呢、这个。路段行驶缓慢当中，龙舟路士板牌坊往辣楼方向有施工，所以咧都系行驶缓慢嘅。再睇睇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出现咗车流量较大嘅情形啦。南海先生机场大道啊，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咧有全封闭施工，咁途经嘅车辆咧，请行副道或者系绕行兴业路、桂丹路，而呢个工期会去到八月底嘅，请互相知照一下。路面有咩新嘅情况想同我哋分享，欢迎你喺安全嘅情况底下咧，打开你手机里面佛山间呢个 A P P， 去到花生板块查路况以及报路况。
1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2: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3: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7: 呢个暑假跟住佛翠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4: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7: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4: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5: 报告将军，

0: 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1: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0: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1: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0: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2: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3: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咁暑假当然就唔希望佢睇咁多手机，所以暑假咧其实好重要一样嘢就系阅读。
7: 系啊，
6: 我哋一直都倡导阅读。咁、你点睇咧？
7: 俾孩子多啲睇嗰啲闲书。
6: 系啊，
7: 其实嗰啲系好好嘅书。咁平时要上学，孩子真系冇几多时间可以睇嘅。所以暑假是个好机会安排一些时间，但是看哪些书由他自己去选择。
6: 我们可以书店去图书馆转个圈他就会喜欢。
7: 其实图书馆呢开放式的，喜欢了我拿着那本我可以坐在这里看很久都可以。暑假期间我们佛山的中小学的朝阳读书活动呢，我们说阅读不单止看纸质的书、文字的书，而且呢仲要读人读社会，呢、个都系阅读。乜读人呢好容易理解囉，学习先进人物嘅事迹啦，今年特别好啦，先进共产党员啦，长征途中嘅英雄啊、烈士啊，几多呢啲咁嘅
6: 故事
7: 可以睇，系咪啊？
6: 而且我哋身边都有好多嘅优秀模范啦，
7: 系啦，
6: 或者有一啲边啲系我哋爸爸妈妈认识噶，咁其实都系有机会可以见到呢啲人噶喎。
7: 佢熟悉嘅老师里边。亦有啊，佢身边嘅同学亦有啊，佢认识嘅爸爸妈妈嘅朋友啦，左邻右舍都有啦，所以咧要引导佢哋读人。
6: 读社会咧，
7: 读社会咧个范围更广啦。你睇影视作品，带佢去旅游，去行下我哋佛山嘅美丽乡村，去参观好多博物馆等等，都系读社会嘅好机会。条村以前系点嘅噃？依家变成咁，点解佢变化咁快呢？里边又会牵涉到人，所以呢喺暑假期间应该引导孩子读书、读人、读社会。咁既喺屋企静下心嚟读书，又走向社会去睇
6: 动态去读书，
7: 去体验、去感悟。如果咁呢，第日佢作文、大把素材啦。
6: 咁喺呢个暑假当中呢，最后都有一啲提示，亦都同我哋家长去分享一下。
7: 最紧要提示嘅咧，就系唔好再逼孩子去读补习班，唔好偷偷摸摸地去违反国家嘅要求法规，去揾一对一、一对二咁嘅补习班。老实讲啊，一冇用，第二仲要俾孩子带嚟负面嘅影响。送俾家长几句话，就是要利用暑假去点燃孩子心中嗰把火焰，要激发佢嘅激情。点先可以咁呢？就是我哋家长先要改变观念，睇淡分数，唔好咁着眼于考试，而系呢要注重孩子同孩子建立亲密嘅亲子关系。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好温馨的家庭的环境，培养孩子的内驱力，培养孩子的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等到呢孩子真正能够在暑假期间为新学期的学习、将来的学习打下好坚实的基础。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 绍迹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2: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1: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寻稳有份量。
2: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1: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趣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3: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五十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

0: 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揀，69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揀右揀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六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6: 大家好，我袁君啦。最近咧一份关于分红险红利实现嘅行业数据咧就出炉啦。咁好多人咧买咗理财型保险嘅朋友都关心，喂自己份保单究竟靠唔靠谱噶？今年分红能唔能够兑现呢？今日咧我哋就通俗咁同大家嚟讲，睇睇啲数据。先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2026年分红险嘅红利实现率大幅整体就高，兑现情况比前几年好咗好多。咁根据行业数据，喺15+嘅寿险公司700+分红账户入面，接近40%嘅产品红利实现率有100%，比上一年同期提高咗21%。有近300+账户都到达咗，甚至系超出咗一个演示收益。最高的实现率达到166%，亦即是说有不少保单的实际分红比当初显示还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好表现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监管下调了分红险的演示利率和预定利率。新产品的收益更加呢，这个预期很实在，不会虚高。实际收益自然更加容易达标了。第二 ,23 年到25年行业的投资收益连续3年回升。3年平均投资收益率是 3.3% 左右。投资就稳了，分红自然就稳了。呢度咧都要特别提醒大家，新旧产品嘅差别都系好大噶。先睇下新产品，亦即系话按照新规则上线嘅保单，大概率咧90%系实现率咧系100%以上。虽然数字有高有低啊，但系从20%到166%都有。今日主要咧仲系104%、114%、118%呢几个区间。哪怕实现率唔一样，客户攞到手嘅实际收益啊都能够咧达到3.2%左右噶。今日再睇下老产品，亦即系大家手上已经有嘅旧保单，喺500+旧账户入边咧，超过400+近两年嘅分红都系比较平稳，占比近80%。加上投资环境回暖，存量保单嘅分红稳定性整体有保障，唔需要担心突然间嘅大幅下滑。好多人一听红利实现率咧，就有啲懵啦。同大家咧亦都画个重点， 实现率100%，就是实际的分红和当时演示的是一模一样，超过100%就是比演示的重要多，但不可以只看这个数据，因为它会受到预定利率利润分配比例的影响。比如预定利率 1.75%， 演示利率 3.5% 的话，如果它的实现率是118%，也就是实际的收益大概是 3.2%。从行业的趋势来看，未来分红险也都会越来越走向低保证加高浮动的模式，保证收益的部分就不会高的，但是浮动的分红就更加重要了。同时监管也都会持续引导下调演示利率的，去收缩一些收益水分，令到实现率可以长期稳定在合理的区间，整个行业会更加稳健。最后提醒大家，其实从6月30日开始，演示利率超过 3.5% 的老款分红险已经下架了，现在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演示利率的一个新的时代。无论是你已经持有的保单，又或是打算入手分红险，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分红实现率和实际的结算收益，只是比看住那些的演示利率或者口头承诺更加靠谱。
5: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东宁。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2: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2: 946天气报告。
4: 是不是觉得今日又是湿湿立立的感觉呢？看看最高温度方面呢，是31度，而最低是25度的。咁啊，而展望未来两日啊，都会有雨落啦，咁会有雷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去到22号开始，降雨就会减弱，但仍然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咁近期嘅雷雨天气比较频繁啦，亦都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系呀，开始今日嘅换身生活噶，有冇觉得有啲湿漉漉、湿漉漉嘅感觉咧？系啊，即系假如你屋企唔系成日开冷气咧，嗰啲湿度就会令你觉得，哎呀，好热啊，好立啊立啊咁。睇个温度好似唔系好高啊，但系成日都觉得，哎呀，立黐黐啊，立黐黐啊，系啊，即系咧落雨湿湿湿度高啊。咁亦都提醒大家啦，呢啲咁嘅天气咧，其实蚊仔就好容易滋生嘅。咁我哋都尽量要记得将屋企嘅嗰啲积水嘅位置清走、清走、清走吓。咁啊，适当啦，可以装翻防蚊。因为之前我哋节目里边都讲到啦，即系假如你抌本嘅防蚊纱窗系点做嘅，悭皮嘅防蚊纱窗究竟系点做嘅，都有同大家分享啦。咁假如咧话唔记得咗，咁啊亦都可以留意翻我哋周六嘅时候都会偶尔有一啲节目嘅重温嘅。咁而当你话哦想重温往期嘅节目咧，你记得系边号讲过嘅话咧，亦都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换身生活家嗰度亦都会有节目重温嘅吓。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去到我哋嘅网络直播间去进行文字图片互动。讲起咧，而家对自己屋企嘅装修啊，或者可能换一换自己嘅心情啊、风格等等，一啲微小嘅软装调整，其实都系唔错。嗱，因为而家七月份都仲系好多同学仔、小朋友嘅暑假，今日针对翻暑假咧，其实我哋都会讲讲下究竟啲咩家具可以即系增加屋企嗰个童趣气氛啦。之前都有做过一个专辑，就系话哦，我哋屋企可微调边啲可以等小朋友可以专注学习啊，或者系喺屋企增加童趣啊、亲子阅读啊空间咁。今日就同大家讲，简简单单嘅一个豆袋梳化，竟然可以令到啲小朋友开心到蹦蹦跳跳。如果经常有听我节目嘅朋友就知道，其实我系唔建议各位成年人咧喺屋企买豆袋梳化，原因系咩？除非你斋用嚟装饰，冇问题。但系如果你要用嚟坐嘅话咧，唔好意思啊，即系唔好话上咗年纪嘅人啦，好似我哋呢啲系嘛青壮年啊，个膝头哥咧，你成日咁样瞓咗上去之后系起唔到，系啊，即系因为佢凹咗你落去，佢冇支撑嘅，佢就堕咗落去嘅啫。好啦，有啲朋友呢度腰骨痛，嗰度又腰骨痛，好，即使你唔腰骨痛吓，你瞓咗一阵之后咧，我要起床啦，我都系咧，即系要系碌落。个地嗰度先可以企翻起身嘅，系咪好样衰咧？系啊，我都觉得系。点解要碌落个地咧？就因为你嘅膝头哥咧，佢唔好似梳化咁有咁好嘅承托力，你个关节位冇得到有效嘅承托。咁你点样起嚟啦？起嚟嘅时候就行飞毡嘛，因为你成个人堕咗落去，豆袋梳化就系帮你成个人，你就凹咗落去吓。你一瞓上去嘅时候，就成个人凹咗落去，佢就咁样包裹住你，包裹住你，就系呢啲咁样样。但系因为佢好百变啦，色彩亦都好多。个百变系因为你点样拱佢。因为佢入面有好多细细嘅微粒微粒喺度㗎嘛，即係呢你鍾意将佢拱成系一个瓷饼咁样又得，係咪鍾意变成一个呢沙窝堆咁样又得㗎嘛呢种。咁就係、是、佢就真係软淋淋可以整好多嘅款式，咁但係就话冇承托力，令到你要起嚟嘅时候个膝头哥好难发力。咁普通我哋啲即係就要侧身攞只手支撑下喺地下咁先可以到起身。但是对于小朋友来讲呢，他就不是。他呢就将呢啲豆袋梳化啊，我讲是低龄的小朋友，你说十几岁就不是啦，你超过12岁都摸得倾㗎啦，冇得倾㗎啦。即係可能呢有啲四五六岁啦，即係大少少，可能呢就係七八岁都还係可以嘅。咁啲小朋友就好鍾意啦，跳去个豆袋梳化度一跳跳落去，嘩，咁个豆袋梳化呢就会去成个咁样将佢住住咁样系嘛，跟住咧佢点样碌嚟碌去啊？咁我豆袋梳化咧，因为个小朋友够轻啊嘛，咁佢起嚟嘅时候亦都唔会咁嘥力啦，所以佢就会觉得哇，好似系一个可以同佢玩、可以互动嘅公仔啦，或者系一个游戏嘅装置一样。因为佢无论点样跳落去，个豆袋梳化都会适配佢嗰刻跳落去。例如佢系嘛做个大字型咁样跳，咁样揽住个豆袋，好啦，个豆袋咧就会好似个大字型咁样适配翻佢个凹落去嘅位置。假如佢攞个 pat pat， 我蹬蹬落去，佢就会攞翻个 pat pat 位俾佢。等等落去窝住嗰度，咁小朋友就非常之开心嘅。嗱，假如你屋企嘅面积唔会话太细 我讲点解会太细，因为豆袋梳化你要得佢咁百变咁多造型呢，佢真係好牙定㗎。即係不亚于你一张贵妃椅，虽然佢冇贵妃椅咁长，但係佢阔呢，佢仲肥个贵妃椅。所以比较牙定下 ,ok, 够位置嘅话你又想小朋友多啲啊假期喎，係咪唔好成日睇手机啦，唔好成日玩手机啦，睇电视啦，想有啲嘢玩下，咁几个小朋友玩个豆袋梳化，几百蚊货仔就有交易㗎啦。可能呢有时下就係呢几百蚊嘅货仔就可以令啲小朋友呢喺个客厅度叽叽咔咔叽叽咔咔，係咪约埋啲隔离邻舍啊，或者同事啊亲戚啊，差唔多大啲细路一齐玩。哇，有一个豆袋梳化都几开心㗎。

0: express what you mean to me.
1: 由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吹油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吹油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2: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脆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1: 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0: 家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着你的品味和对生活的热爱。
1: 我们向往的不单只是一个居住的空间，更加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验。
0: 每一次的家居换新都是因为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1: 探索美好生活的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
2: 讲起豆袋 sofa 咧，即系经常有听节目嘅朋友都知道，我之前都系一直叫大家话啦，你要买呢啲咧，你要留意翻啦吓，即系因为成年人咧，即系嗰个膝头哥唔系你话点就点嘅，咁但系咧就话今日如果系讲起小朋友嘅就另计，佢真系可以当系一个玩具。何解咧？其实有时我哋买成年人嘅 sofa 同埋小朋友嘅嗰啲系有区别嘅。首先一个，我哋成年人嘅 sofa。佢有一定嘅座高啦，豆袋佢唔系啊嘛，你点样捻佢就点佢去捻佢，但系因为承托力唔够，所以你一砸落去佢就歪噶啦，就会喐噶啦。咁我哋本身咧即系成年人吓，成日本身都已经话呢度腰酸，嗰度背痛噶啦，而且豆袋佢冇足，即系冇足够嘅承托力，系令到你啲腰。同埋你嘅腿肩颈有均匀嘅承托下，呢点非常之重要嘅。咁即系并就见咗咧，就系嗰阵时你嘅身体嘅各个部位咧，其实佢都系扭曲住咁去承托你嘅身体嘅。所以你只要长时间坐，又或者系瞓喺度，你起身之后，你会觉得哇，点解咦？硬好啲嗰啲周身唔聚财咁样样嘅咧，佢只可以做咩咧？偶尔。过下瘾，或者以装饰为主，或者屋企有小朋友将佢当成玩具，咁系 OK 冇问题嘅。特别系以装饰为主，即系话你屋企咧，哇呢、這个位置，吉住喺度，撩撩咁嘅，加啲咩好咧？哦，加个豆袋 sofa 喺度，再喺隔篱加盏灯，加个小边机，哇，嗰种氛围简直出奶啦咁样嗱。適合呢一种，但系如果你屋企唔系大到话，哇嗰、那个位置吉住喺度做咩好咧咁样。咁你就唔好加呢样嘢落去啦。虽然唔贵下啫，豆袋 sofa， 一般嚟讲单张嘅计啦，都系几嚿水嘅啫吓，就系好。再嚟睇下先吓。咁我哋成年人嘅 sofa 咧，佢仲有一个就刚才讲到啊，坐高，因为方便你嘅膝头哥啊嘛，唔好屈得咁辛苦，又或者唔好掉下掉下。咁仲有坐嘅坐深。都有嘅，例如好似系55cm 以上咧，但系又唔可以太深，太深就叫做唔到后唔到肺。原因系你冇理由下下都盘腿而坐噶嘛，盘腿而坐咧，对好多嘅中年打上嘅朋友嚟讲，其实系好伤膝头噶，因为你成日要屈住啊嘛，即系已经本身已经劳损噶啦，唔似得啲后生吓，蹦蹦跳跳，膝头哥大把润滑剂喺个菠萝盖嗰度大把吓，但系我哋唔系话吓中年打上嘅朋友们，咁你就要锡住你嘅膝头哥啦。咁你下话啊坐心，因为咧而家有一啲 sofa 佢嘅主打嘅所谓吓，即系帮大家话啊，你可以喺嗰度咧坐住系嘛，盘住脚同朋友喺个 sofa 上面倾偈，你望我，我望你，咁都好正噶吓。但系问题系，喂大佬，你盘腿咧，你盘一阵好咧，盘太耐顶唔顺噶，咁变咗咧，你始终都系要坐住喺度。咁但系因为坐深太深咧，你嘅背脊啊。冇嘢承托，因为佢背靠离你太远啊嘛，坐心够深啊嘛，背靠离你太远啊嘛，那咋办呢咁样，咁就变咗啊，你又真系唔到后唔到肺啦，啊又唔系坐又唔系，盘腿盘到脚跛跛咁样系嘛，所以咧坐心太深亦都系唔得嘅，咁呢点都系温馨提醒，唔好谂住话好多时候啲人话啦、啊，你睇下嗱，你可以喺上边 hea 住瞓住噶，系嘛，盘腿都得噶，简直系将有成90公分嘅嗰种单床仔啦咁样。大佬 ,sofa 呢尽量都系唔好离开佢本身嘅功能，因为佢本身就系用嚟坐嘅，唔系用嚟瞓你又麻烦你瞓床，系咪，所以你要睇下就边样啊，边样重就就边样。咁而包括啦，刚才讲到啦，就系如果成年人嘅佢需要系腰啊颈啊呢啲有支撑同埋承托嘅。因为本身喺办公你嘅 office 啊，哎呀，咁本身都已经系呢度腰痛嗰度腰就痛㗎啦，咁所以想系有嘢挨挨蹦蹦嘅。但系细佬哥就唔系噃。佢个座心会比较窄啦，同埋咧，因为佢细个啊，佢嗰、那个膝头哥嘅位置咧，其实佢唔需要话留好高嘅座高，可能20-30公分就已经够啦。所以嗰啲豆袋点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哦，佢攞嚟玩下吓 ，hea 下冇问题咧，系因为本身佢哋脚仔系唔需要好似我哋成年人咁，哦，要浪到咁高先得，佢矮矮都冇问题噶啦。 仲有，因为咧佢细啊，咁你话太高嗰啲咧，有时佢仲话惊你跌落床啊，或者系跌落 sofa 啊，系嘛？但系嗰啲豆袋咧，唔需要担心呢个问题，因为足够矮，而且佢碌嚟碌去，咁嗰个豆袋其实都会跟住个人移动而嚟而去噶嘛，所以对于小朋友嚟讲咧，佢就觉得哇真系好好玩啊，系嘛？好。而另外就系、是。对于安全方面，因为细佬哥咧，佢系最紧要喺啲边边角角冇咩嘢尖锐嘅嘢，系咪？最好啊，滑滑正正圆角啊，打磨过咁。嗱，豆袋咧亦都系适宜，原因系咩？就系佢冇角可言嘅啊，因为全部都系嗰啲，要么系微粒，要么系海绵，就系、是、都系嗰啲软啤啤啊，比较轻啊，吓滑捋捋啊，咁个外靠外面嘅袋嚟去包住里面嗰啲嘢嘅啫啊，所以咧就唔需要担心话啊，要唔要防撞啊，有冇啲咩细小零件啊，又或者系会唔会压亲小朋友啊？嗱、啊，呢啲系完全系唔需要啊，唔需要担心，因为豆袋就足够轻，系嘛，大成年人嘅嗰啲咧就唔得，因为要稳阵噶嘛，系嘛？你细佬哥轻啫，你大人下下都百几多斤百几多斤喺度嘅，咁你如果系啊、哦，你转一转个 pat 系嘛，换一换只脚嘅位置，张凳啊熬喐嘅，咁梗唔得啦，系嘛？所以咧，通常我哋要佢嘅承托力好，嗰啲边边框框架架实要噶啦，所以会比较硬实硬净一啲。所以就系成年人同埋小朋友对于 sofa。佢个要求需求系完全唔一样嘅，所以点解之前我都话啦，豆袋我哋成年人吓，就要谂清楚，嚟屋企大把位置，你攞嚟当装饰，偶尔攞嚟玩下冇问题，但系长时间咧，你一定系呢度又话酸，嗰度又攰咁样，明明摊咗喺度噶啦，系啊，但系冇嘢承托好啊嘛，呢度扎嗰度歪咁样嘛，但系细佬哥咧，佢系通常攞嚟做玩嘅啫，佢嘅功能就系、是、hea 住喺度。睇下动画片系嘛，又或者咧，中意戚嘢走噶啊！你只要屋企有小朋友就系啦，啲嘢中意搬嚟搬去，搬嚟搬去啊！只要屋企有小朋友都曾经经历过啲细路仔攞啲凳仔搬嚟搬去，唔知道做乜，反正系搬嚟搬去嗱。豆袋咧，因为够轻，又冇边锐，即系冇尖锐嘅角，咁跟住清洗又方便吓，所以咧佢哋好中意搬嚟搬去，戚嚟戚去，嗰啲就系啱啲细路哥系唔需要长时间。瞓喺度啦，坐喺度啦，啊，然之后就中意搬嚟搬去咧，就啱佢哋吓。咁啊，如果你话哦，屋企有小朋友想整啲童趣喺度嘅话咧，咁的确豆袋都系一个其中嘅选择。但系如果你话系成年人嘅话咧，咁请多加考量你嘅肩、你嘅膝头哥系咪可以承受得到啦？咁当然而家亦都有啲豆袋梳化。

0: 又买唔买得啊？都系嗰句啦，因为佢嘅支撑性如果唔够嘅话，成年人坐落去佢仲系会有呢度酸、嗰度痛、嗰度唔惯、起身困难，因为真正豆袋佢真系近住地嘅，你又系高有一定嘅坐高嘅话，你系梳化下梳化啦，唔好管一个所谓嘅豆袋嘅名堂啦。唔知道听紧节目嘅你咧，你哋又中意啲点样嘅梳化啦，或者中意啲点样嘅家居嘅座椅咧，或者你为小朋友又曾经添置过一啲点样好搞笑啊、好好玩，或者系哎呀呻过笨嘅嗰啲啦，都可以发张图片过嚟嘅。我哋嘅互动方式吓，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啦，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互动，揾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入嚟之后可以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噶啦。
1: 每一个细节都透露住你嘅品味同对生活嘅热爱。
2: 我哋向往嘅唔单止系一个居住嘅空间，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嘅体验。
1: 每一次嘅家居换新，都系因为我哋对美好生活嘅追求同向往。
2: 探索美好生活嘅起点，永永换新生活家。上午十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6: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3: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和你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吧。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晏昼四点，下午茶嘅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系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系随手几个动作。Yes!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保护自然，绿色办公。
8: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9: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
10: 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8: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啊！
2: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3: 讲起 sofa 啦，嗬，咁有时候

单件嘅梳化满足唔到我哋屋企嘅一啲造型吓，咩造型啊，拗边啲罩线啊咁。打个比喻啦，而家有啲年轻人吓，中意喺城市嘅旺区。打个比喻，一线城市，你到而家即使你话哇，即使调整咗之后咧，其实一线城市嘅好地段依然唔系咁容易买得到，而且因为它的那个身价比较高啊，那咋办呢？咁有啲年轻人咧去到一线城市去打拼，咁可能就会买间公寓嚟住下啦，咁样样吓，即系啲旺区方面自己上班嘅地方，而且仲可以作为一个朋友之间一齐 friend 啊，饮嘢啊 ，hea 啊，一个咁样嘅好天地吓，咁嗱。咁点解会同异形嘅 sofa 有关呢？近期睇咗一个个案嘅，咁佢呢个公寓呢其实就好细间嘅啫，上下 loft 嘅，比较大嘅亮点系咩呢？佢外抛出去嘅半弧形吓，即系其实半圆啦，差唔多半圆啦，系一个半弧度嘅落地大玻璃窗，呢个系景观窗。但系假如我打个比喻，你如果未有揾设计师帮你设计嘅时候呢，你一入到去呢个空间，本身得个几日荒野，仲要有个咁唔方正嘅窗嘅，咁样系咪，即係传统上面去感觉就系、是、你样样嘢都方方正正咁先实用㗎。喂，你无啦啦喺个正正中间个位置外抛个半弧形出去喎，嘿，唔好用嘅唔好用嘅，你叫我 sofa 点买呀，咁样。但是你找到合适的设计师呢，就可以将它做到好靓好靓啦。点靓法呢，就是根据返个弧形度做一个高出去嘅，做个小平台。即係而家呢嘛，我哋阳台风窗下亦都可以做高个平台仔。咁下面系做储物啦，上面就可以塔塔米啊，盘腿而坐啊，作为一个休息区啊，睇书啊，阅读啊，戏啊嘅一个地方。咁其实都系做高咗个地台嘅。咁但係嗱，我跟住落嚟讲嘅呢一个户型呢，其实佢就系做高咗少少地台作为坐嘅背靠。跟住半弧形嘅位置加埋室内，佢做咗一个圆形吓，即係我哋之前节目里面都讲过围合式客厅。佢其实就係通过家具嚟去变成呢我哋嘅厅嘅中心。大家唔係话只係向电视墙或者向住是但一壁墙，而係喂我哋係大家围住圆圈咁样坐。中间呢可以係摆个小边机，摆啲嘢飲喺度，大家呢係围住咁样坐嘅。咁而呢一个loft 嘅公寓，佢抛出去嗰半弧形嘅窗咧，正正就可以成为咗我哋围合式坐嘅一面，即系话其中一个半圆嘅位置。而另外嗰半圆做咩咧？就系设计师就做高咗个地台，跟住个地台就成为咗定制 sofa 嘅背靠，因为佢系凹入去噶嘛，成个圆心加埋个落地大玻璃窗系围成咗一个圆形啦。咁跟住系做凹落去嘅，因为你高地台，但系中间个圆弧中心系凹落去嘅，咁嗰个位置就系用嚟坐啦。跟住我刚才讲到吓，咁系地台作为背靠，所以你一入到去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哇，好似设计式嘅酒店一样啊，实在太好睇啦咁样。咁当然咧，亦都会有啲人话，喂，呢啲只系啱后生嘅啫噃，做高地台啊，即系证明屋企即系话个公区啦，有高低差啦，好容易棘亲噶。嗱，你讲嘅考虑嗰啲点系非常之啱，所以刚才我只系讲咗咩呢，就系、是、一啲年轻人去到一线城市打拼，唔够钱买屋，但系可以买到公寓或者可以租到比较长租嗰啲公寓，咁佢哋就可以做呢啲设计啦。嗰啲唔系俾啲年纪大或者有带小朋友嘅家庭嚟去做嘅呢种装修设计，佢只能够系适宜啲年轻人嘅啫，因为有高低差，而你有小朋友嘅话就好容易扑亲啦。老人家又系啦，你日日咁啊落去坐个 sofa 都又要揽高啊，揿咩擒高啊，擒低咁样啊嘛，咁呢个就系好辛苦嘅一件事情嚟嘅。所以啊，呢啲比较虾人去买，但系如果啊做得好嘅设计嘅话，你就觉得哇，日日都住喺设计型嘅酒店里边，哦，想想都觉得好棒哦。

0: 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1: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
0: 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2: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2: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底。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啊，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

0: 要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0: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让阳台变成养眼嘅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嘅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嘅秀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嘅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嘅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2: 好，今日翻嚟换身生活家，见到大家嘅互动啦，咁啊，其中咧就讲起话暑假呢啲细路啊点样咁样，啊有志心咧就发咗张相嚟，佢话，哎，暑假啲娱乐嘅地方啊、食肆啊，都见到好多细路哥嘅，咁跟住咧亦都见到吓，一啲餐厅专门系针对暑假，就话学生进店每围送烧鸡半只，哇，真系好贴心、啊，即系一到放假咧就各种唔同嘅生活形式。都会因应翻小朋友，我哋去作为一个改变吓，包括我哋刚才都讲起屋企里边点样去装点啊等等啊，都会增加咗一啲关注翻小朋友。你基本上而家咧，即系十个有九个半嘅家长，一到放假就，哎呀，我唔想个细路对咁多手机啊，唔想对咁多电脑、iPad 啊，唔想睇咁多电视啊，系咪啊？个个家长都系讲呢几句噶。咁但系就话我哋。自己作为家长，哎、有咩办法谂下呢？好啦，大家可能会抛好多话题，就话，哎呀，我要翻工噶，我要搵食噶，系啊，我都知道系，大家都知道系，大家都要翻工。咁但系就话，哦，咁如果喺屋企增加一啲嘅小物件，比如刚才好似讲到一啲豆袋啊，啊，如果嗱豆袋咧，呢、這个真系玩嘅豆袋，俾小朋友嘅嗰种吓，唔系成年人坐嗰啲啊，哎，要一定要区分开吓。咁啊，呢啲咧就系小投入。啊！又可以多样嘢玩下，咁仲要你唔需要担心佢会受伤啊，系咪？咁而另外，如果你话哦成本足够嘅，即系话屋企条件即系叫装修成本吓、啊，可以系再放高一啲嘅，咁啊做树屋亦都系一个选择。但你知啦，做得树屋系要几多万、几多万嘅投入起嘅。咁但系刚才讲到个豆袋咧，只系几百蚊货仔嘅啫，咁样。咁跟住咧，嗱，除此之外咧。有啲家长可能就会买啲咩黏土啊、沙沙啊呢啲嘢翻屋企玩啦、啊、咁但系又话哦呢啲嘢咧，即系叫其实叫打扫卫生、搞清洁时候就比较头痛啦。即系例如好似黏土黐咗其他嘢嗰度，你到时咧要捽甩佢啦。啲玩嗰啲叫做沙沙啊，嗰啲小朋友玩嗰啲一箱箱买翻嚟嗰啲五彩沙咧啊，咁佢咧啊系可以捻唔同嘅造型，但系衰在咧就啲小朋友。噔噔噔玩玩玩嘅时候，哇！成屋都系嗰啲沙，咦！即系沙啦啦啦啦，真系睇到你都怕，真系，唉！所以咧，我哋拣选下为屋企添置啲咩嘅时候，除咗话哦，我小朋友中意玩之外，我哋仲要睇下，好唔好打理，好唔好清洁咁样。上一日咧，亦都有朋友就去我屋企，去玩嘅时候，因为小朋友玩啲体感游戏吓，跟住咧佢就话。哇！你屋企啲墙咧，吓冇一笪笪手印嘅。我话吓，你屋企啲墙有一笪笪手印嘅咩？佢话系啊，咁因为佢有两个小朋友，咁佢就话咧，即系嗰啲油印啊，可能小朋友食咗嘢啊，乜摸喺个墙啊，等等呢啲咧。跟住咧，我话我屋企咧就 OK， 我小朋友冇搞到话墙都一笪笪。咁首先一个就系都比较自觉，唔会成日喺个墙度画嘢先啦吓。咁而另外，因为我屋企咧就装咗嗰种即系贴咗墙布啊，即系可以搞清洁抹。得甩嘢嘅嗰种墙布啦，所以就系如果吓，假如真系有少少嘅豉油渍啊，啲咩果汁啊等等黐喺墙上面咧，其实系攞啲湿巾抹一抹，佢就可以抹得甩噶啦。你唔好话等到佢干嘅时候，你先至再去抹吓，湿嘅时候你去抹咧，就会好容易抹得甩嘅。咁呢个就系可以保持墙面干净，即使系住咗七八年，可能甚至乎十年吓，都会觉得比较新净咁样样吓，咁如果你话哦屋企小朋友啲手掌印多啊等等，哦包括埋咧，佢话吓，因为佢屋企有养狗，佢话我屋企只狗嘅牙痕啊会咬墙角噶咁样，咁跟住佢摸下屋企啲墙角啦，跟住咧我就话咁因为咧我装咗墙布，咁即使咧就系凳叫做撞凹咗边边嗰啲本身线灰嗰啲位置啦。咁点样去处理呢？因为佢係包实咗喺墙布入面嘅。咁我捻返个造型呢，咁你喺外面係睇唔出嘅。即係你唔知道哦嗰度其实如果係露出嚟嘅话已经係崩咗一忽嗰啲漆面㗎啦。但係 因为有长布包裹住，佢就喺入面嘅啫，所以咧就系捻翻佢，又唔觉啦咁，所以啊，屋企多小朋友嘅咧，有时系我哋场面做咗啲嘅处理啊，咁样都一样唔需要担心啊，个白燕飞你话咁，就唔需要担心呢啲吓。OK， 今日我哋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咁听日咧继续会系9:30到10:30，会有我哋嘅换身生活家，我系 wing wing。

0: 有没有不上午10:30。
1: 暑假去旅游就搵佛趣游，
2: 避暑就去梁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1: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2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3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7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3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囤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0: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1: 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0: 全程独家佛趣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1: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键到家。

0: 记忆。
1: 上午11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4: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3: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4: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3: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4: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5: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勾年份。
6: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7: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8: 开车嗰时慢啲啊，
9: 佢係最啰嗦嘅一个。
8: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9: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8: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9: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8: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10: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1: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2: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1: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2: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1: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2: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3: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4: 打开佛翠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翠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我记得有一次我问你，我有乜嘢吸引你？你话俾我知，我唔是其他人，净识麻木咁体贴你，冇晒自己性格。以前你话你中意我上进，好识读大书，而家你埋怨我从来都唔俾

为咗呢个屋企，为咗你付出咗咁多，反而因为咁令你讨厌我，我开始怀疑。

0: 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1: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0: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11:30。
1: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2: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4: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5: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3: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6: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5: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3: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7: 老婆，吃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8: 好，妈咪，嗱，俾你。
7: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8: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月二十号星期一，哇，话咁快啦，又嚟到呢个七月嘅下旬嘅时间啦。啊，所以时间真係过得飞快，系咪呢？七月嘅二十号啊，咁啊啱好喺过去嘅星期呢，中考亦都中考啊亦都放榜啦。哇，今年嘅呢个分数呢，真係令到我觉得好自愧不如啊。如果係我放咗喺当年嘅我放咗喺而家先去进行考试嘅话呢，真係比唔上呢一啲咁勤奋嘅同学仔啊，同埋呢佢哋背后付出嘅家庭。所以呢其实真係人生每个阶段佢都会有好多嘅一啲挑战。啱我身边有个朋友呢，佢个仔仔呢就话考咗698分。差一分吓嘛，开始去唔到呢个佛山一中。啊，所以经常可能都会面对一啲咁样嘅遗憾咯，但系其实如果系企翻喺我哋可能已经到咗人到中年嘅呢个年纪咧，再去睇翻佢哋十几岁嘅时候嘅呢一种拼搏，首先亦都好为佢哋嘅呢一份少年志气啦而去点赞啦，啊，同埋亦都好，即系其实亦都好羡慕吓，佢哋仲有呢份青春喺呢度。啊！但同时呢亦都真係会觉得到咗人到中年之后，你更加感觉到呢其实人生要经历嘅事呢仲有好多好多嘅。咁一场嘅考试啊，或者虽然佢係一场好重要嘅考试啦，或者佢会一场决定咗未来几年甚至十年嘅一个走向嘅一个考试，但係佢并唔能够呢决定呢某个人嘅一生嘅。我相信呢个道理呢喺我哋而家好多家长啊都会讲返俾呢我哋小朋友。

0: 啲嘅。啊，尽力就好啦，系咪？有啲事咧，你尽力都唔一定有结果噶，比如。股票上星期就真係令到大家都拗晒头啦，喺星期五嘅时候整个行情方面嘅呢啲表现。咁所以喺今日呢又想同大家呢一起嚟去讲一讲啦，喺今日早上嘅呢个表现有冇令到有啲人呢回返少少血线。今日早上好似就好少少喎，今日见到呢一个嘅上证呢就收盘3808点嘅，即今日上午休息嘅11:30嘅时间，咁创业板呢就3467点，涨1.13%，深成指13735点，涨0.21%。今日系咪叫面色好咗少少呢？咁我见到上证2917家，下跌2490家，对半开啦，对半开啦。而家嘅市场行情嚟讲有好多嘅不确定性啊，咁啊行者强者行强嘅呢一个嘅状态呢，使到好多人呢其实亦都唔敢呢去马，特别呢系一啲心思比较谨慎嘅一啲人群啦，咁有时你又发现系啦，差唔多应该都到嗰个位置应该要调整啦，结果佢亦都冇调整。好多样嘢真系唔系喺我哋嘅预测当中㗎，所以好多时候我哋只能够通过回顾一啲嘅历史走势系嘛，俾自己喺当下一啲嘅指导。所以喺星期一节目继续同大家一齐嚟讲讲一周啊过去嘅呢一个财经金融方面嘅热闻啦。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首先呢一个呢就同大家呢都相关嘅，就係、关于消费方面啦，咁喺上星期呢其实都有个重磅嘅消息啦，就是、国务院批复扩大消费15规划，加强消费基础建设，促进消费同埋投资嘅良性互动，扩大消费基础设施嘅领域嘅有效投资。咁我觉得基础嘅消费设施有乜嘢呢？其实我觉得我哋国家嘅基础消费设施呢已经係好多方面非常之完善㗎啦。打比方讲啦，就好似我哋嘅一啲支付系统啦，呢啲嘢系嘛，其实已经系极大咁便利咗我哋嘅消费，包括我哋嘅快递物流网络啦，包括我哋嘅呢个退货机制啦。你唔觉得呢啲嘢其实可能离开咗我哋呢个国土其他地方可能变得不可思议嘅咩？其实我哋好多嘅消费基础，我觉得系好非常之完善。咁啊，今次讲到咧，仲话要完善咧社区同埋一刻钟嘅便民生活圈建设啦。点睇呢？即係话你话系咪仲有唔方便嘅地方呢？咁肯定系仲有未尽完善嘅地方啦。但係你话系咪真系咁唔方便呢？我觉得其实只要喺城市嘅生活呢，而家系真系非常之嘅便利㗎。而喺消费需要有一个扩大嘅期待可以实现到嘅基础呢，我觉得仲系收入。呢个都好多经济学家啦，包括社会学家一直喺度讨论嘅一件事，就系大家点解愿意去消费？其实呢个逻辑系乜嘢呢？你谂翻翻你自己，其实你都知道嘅。点解近呢两年咧，你就可能觉得，或者收入并冇咁大嘅下降，或者其实并唔系话一下子生活就叫做一落千丈嘅状态，但你都可能会唔太愿意去消费。其实消费好多时其实捆绑我哋一个预期嘅收入噶。因为一个成年人都知道我们是需要养自己很多年，而且不单止是养自己，甚至我们还要去供养我们的小朋友啦、家人啦，甚至是老人家啦，咁大家担子在自己身上。当你的收入预期其实是非常受限的时候，或者这一年你觉得赚钱是很艰难的时候，其实大家的消费意愿是会很低的。但当然对于那些存钱意愿啊、留存现金的意愿啊非常之高，亦都不想去咩杠杆或者是风险。所以我觉得扩大消费的底层逻辑呢，真是看看怎样可以提高大家的收入。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好啦，今日我哋亦都睇睇啦，而家呢七月到九月亦都系一个招聘嘅旺季啦，亦都系一个毕业季啦。咁我哋睇睇呢一啲招聘方面嘅最新资讯。智联招聘呢就话2026年啦，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报告就出炉啦。咁呢份报告显示上半年 AI 行业招聘企业数量同比增长 24.8%， 职位数增长 10.6%， 研发技术岗位占比最高，非技术岗进入到 top15 嘅。咁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贡献 65% 嘅需求，北京嘅体量最大，上海增速最快，长沙、武汉、成都增速领跑。 AI 智能体开发需求量同比增长 244%， 汽车研发 AI 工程师就是这个的需工比达到 8.2 倍，就是说需要8个人，但实际上只能够供给2个人。所以 系今年嘅整个嘅高考报志愿入边，系 AI 相关产业都系非常之热门嘅一啲行业。呢个就相当于喺2010年嘅年代，讲翻十几年前，我哋以前高考嗰个年代嘅一啲互联网计算机产业啊。

0: 咁啊，一个产业嘅发展，一个经济锚点嘅转向吓，咁啊，经济锚嘅呢一个转向，其实都会引发到呢一个教育行业嘅一啲深层嘅变化。前程每一年都发咗一份咁样嘅报告，就话人工智能嘅相关岗位嘅月薪中位数，你估系几多？中位数唔系平均数，中位数即系意思系将呢啲岗位薪酬嘅嗰、那个薪酬俾出嚟嘅呢个条件，由第一名排到去最后一名，企喺中间嗰、那个大概系25,340，亦即系意味住有一半岗位嘅呢个薪酬承诺系比呢个数要高，有一半要比呢个数要低啊！算法岗位咧以34,250元嘅平均月薪领跑，但模型相关岗位紧随其后啊，31,000多，应用类岗位就20,000元多啲啦，温和上扬。咁啊，投递人工智能岗位嘅求职者入边咧，硕士博士嘅学历占咗40%，35岁以上嘅群体系占咗有80%嘅。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我哋再嚟睇一下啦，就係关于大家都好关注嘅一个，再睇睇理财方面嘅，啱啱提到啦，就係一个招聘方面啦。咁另外呢，我睇下消费同理财方面，财经头条 APP 方面就话，近日呢东亚首都等嘅外资行，即东亚银行、首都银行等嘅外资行，以及兴业工行等嘅中资行呢，上调美元定存利率啦，3到12个月期嘅年化率呢，普遍达到3%到3.62%，而即系话，如果你喺呢啲行咧去存美金嘅话咧，就一个月可能都一年啊，年化大概有3%到3.幾%啦。咁而家人民币一年期定期存款嘅年化就低于1%嘅，喂，差咗成2%，系嘛？咁所以咧就引发咗好多人就关注去存美元啦。亦即系话咧，将美即系存一啲美元嘅资产啦，或者美元嘅存款啦，咁吓。咁有专业人士就话，美元走强、美联储加息预期咧，同而家呢个现象咧系相关嘅，汇率波动最大嘅风险吓。咁所以咧建议短期配置比较好，即系你唔好谂住话一存存个5年、10年咁耐啦。啊，你即系觉得俾佢嘅利息吸引，你就1年、3年咯。吓，如果唔系到时候人民币一升值，你嘅存嘅美元一贬值。这个利率的波动其实都已经抵消了你的这个存款利率上面的这个利率差的了。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七月以来呢，市场是比较整体震荡的，多只宽基 ETF 的成交显著放量。咁从资金流来睇呢，当日股票型 ETF 净流入呢，就是在7月17号 ,750 亿，7月13到17号这五个交易呢，净流入超过2000亿。七月以来股票型 ETF 的净流入呢，更加是超过了3200亿。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上市公司的中期报咧集中就出炉啦，所以咧都关注市场嘅各位啦，亦都要去睇一睇。咁啊，截至7月17号，一共有1722家嘅 A 股公司发布咗2026年嘅中报业绩预告，其中900几家咧，预计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嘅净利润咧有唔同程度嘅增长吓，有463家嘅公司就预计啊净利润增长幅度超过100%，有39家就预计净利润增长幅度甚至超过1000%，亦即系超过100%，即系翻咗倍啦吓，1倍啦，即系翻咗倍，变咗2倍啦。咁啊，超过1000%咧，亦即系有10倍嘅增长。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截至到7月15号，今年以来一共有8家嘅私募机构发布自购公告，即系话私募机构去买翻自己嘅基金，吓呢个叫自购公告，累计咧就这个嘅自购金额达到1.62亿嘅，咁其中咧管理规模50亿以上嘅私募机构成为咧自购主力，4家机构合计自购9000万啦，占全部自购金额嘅55.56%，咁有自购行为嘅8家私募上半年咧平均收益率达到58.03%，高于同期私募行业15.36%嘅整体水平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有一个消费方面的消息一定要提醒大家，喂，据调查有一些 APP 通过送优惠的方式，喂，有道理去借款，但是我觉得呢唔使据调查啦，而家好多都有，即係之前呢就已经讲緊就话嗰啲啊咩月付啊咩鬼月借啊嗰啲啊，无啦啦呢就你就变咗借款人啊，呢啲嘢你真係要警惕啦。咁啊，比如喺爱奇艺小牙泰显示送一个月嘅爱奇艺黄金 VIP 会员，咁啊而喺芒果 TV 嘅佢嘅芒好泰

0: 嘅入口嘅显示，标志住送会员，消费者都未迈入呢个借贷大门啦，已经被咧呢个贷款营销广告围猎，将贷款呢一种本应该慎重嘅金融决策，喂，你包装喺个 A P P 入边顺手操作咧，无形中咧系削弱咗咧消费者应对嘅审慎考量。喂，你点会谂到咧？我平时下载呢个 A P P 嚟追下剧啊，追下综艺嘅啫。喂，你入边竟然包含咗咧咁多嘅借贷嘅信息，我觉得咧，其实监管真系应该要去管一管嘅。管一管，咁同埋而家乜嘢 APP 咧，上面咧都有佢嘅月付，都有佢嘅借贷方案，究竟为乜嘢佢哋可以啊？理解唔到吓，啊，包括好似我哋嗰啲第三方嘅旅游订房啊、订票平台啊，经常都有啊，啊，点解会咁样？咁尤其咧，针对一啲年纪大少少嘅老人家系嘛，好唔容易，哎呀，要学用手机啊、上网啊、睇剧啊。喂，最后呢可能会乱点呢，点咗入去成为咗借贷人㗎。自己最后仲要还本付息，根本都唔知道。其实人哋根本都唔需要开呢个借贷。金融借贷系一件对于个人嚟讲应该系一件好谨慎嘅事先啱。无论或多或少，佢始终都喺度借钱，始终你都系投资。咁我觉得呢啲嘢呢其实应该系呼吁监管呢要更加严厉一啲。特别而家唔单止系老人家，咁多青少年佢哋都会去上网啦，睇呢啲 A P P 啦，尤其啲娱乐性质嘅 A P P， 夹杂咗呢啲借贷嘅广告，又或者喺一啲嘅不经意之间，你谂住开个会员，结果成为咗借贷人。啊，你揿嗰时候仲以为自己系唔使钱就开到个会员吓，点知原来你系问平台借钱嘅。所以呢个再次提醒大家睇清睇楚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今年上半年黄金走势系麻麻地啦，咁啱我收到最新消息咧，就系上一个交易日咧，其实又跌到$4,000以下啦。咁其实而家基本上喺3,800-4,000-3,900之间喺度盘整。六月份黄金走弱，抹咗之前嘅涨幅噶啦。上半年咧都系以下这个叫做下跌嚟收官嘅。咁啊，尽管咧六月有流出啦，咁啊中国市场嘅黄金 ETF 上半年咧仍然系显著流入，推动资产管理总规模小幅上升到2430亿嘅总持仓。增加到29吨，到一直有而家系277吨。六月份中国市场黄金 ETF 流出150亿，系有纪录以嚟最疲软嘅单月嘅表现。咁啊，好似黄金咧，之前啱好喺年前啦，过年左右同大家讲过，就话咧嗰啲嘅金色品牌系嘛，砰砰声咁涨价，嗰啲嘅成品金系嘛，一涨30%-40%。旧年黄金猛涨嘅时候咧，呢一啲品牌特别系打紧咧嗰啲咩？古法造金啊，奢侈品定位嘅，哎，仲排晒队。点解当时消费者会排队？因为当时大家睇好呢个金价上涨，认为啊，我今日就算日价去买，佢终有一日咧，其实亦都会通过涨价嘅方式，佢跟住落嚟嘅持续涨价，会帮我抹平咗呢个日价之间嘅呢个差距。结果黄金唔系一种只涨不跌嘅产品嚟嘅。咁结果而家跌落，咁更加就冇人买啦。比如呢之前就讲到排晒长龙去买嘅老婆黄金，金价高歌猛进嘅时候呢，排队情况就不复存在㗎啦。而家呢客流稀疏嘅，咁入面啲销售员就话啦，仍然系主打一口金嘅，不过呢最近亦都开始呢推出一啲按克计价㗎囉。而之前呢啲产品呢只有喺部分门店销售。一直讲明，其实呢一个嘅金色企业或者系一个咁样嘅珠宝企业吓，无论点你都系要为呢一个嘅金价而低头啊！一口金而家目前喺市场上佢并冇咁受欢迎，尤其喺个涨价之后啊！
1: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0: 这个消息呢可能很多朋友仔会关注了，尤其现在越来越多什么养宠人士啊，蚂蚁堡上线宠物甄选医院，真是真假的真，真是帮你揀医院。基于呢就医以及理赔数据来帮你揀宠物医院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为什么蚂蚁堡会做这件事呢，是因为蚂蚁堡其实是一个互联网保险平台，它旗下呢其实都会有去上线一些呢宠物险的。咁这个其实都想去同各位宠主呢就去科普返下。咁蚂蚁堡宣布旗下的宠物健康业务上线甄选医院功能，从诊疗的经验、治疗的能力、消费水平28个维度帮你去揀在你身边你觉得即他认为系统认为靠谱的宠物医院。咁这个功能就排除主观评价的了，就没有一些商业排名机制的，一切都是看他的就医数据和一些的理赔数据。理赔数据怎么来呢，就是大家在蚂蚁堡买了那些叫宠物险，买了宠物险之后那个宠物病了就要去那些合作的宠物医院看医生。 或者系睇去到边啲宠物医院睇医生咧？

0: 咁就呢份宠物险呢佢就进行理赔。咁因此呢马艾宝呢手上有好多咁样嘅数据。亦都由于咁样就可以将呢啲数据呢再去重新一个嘅利用同梳理。亦都话呢就确保呢诊疗规范嘅好医院有机会上榜，同时呢就保证推荐嘅结果客观性同埋时效性啦。希望啦因为好多时所谓嘅呢啲评选呢都带有佢背后嘅原因喺度。话晒系咪想评选自己一啲旗下嘅保险合作得多嘅宠物医院，我想问。不过无论系点都好啦，我哋养宠人士咧可以去了解一下，亦都好多嘅消费者会问到袁君去边度可以帮宠物买保险。宠物睇医生真系好拉力，喺我哋线下能够接触到嗰啲资源入边咧，其实就比较少咯，即系专门去做宠物险嘅。咁确实喺一啲第三方平台当中咧，会有一啲嘅财险公司啊，佢哋会去专门做呢一类型嘅一啲保险啊，咁亦都会放喺呢个互联网渠道上边去购买嘅。所以大家咧可以去留意一下，除咗宠物保你除咗买保你睇下呢一个嘅微保啦等等下等等嘅平台，大家可以咧去关注一下嘅。好啦，呢一 part 啦，同你倾到嚟呢一度。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是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2: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3: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2: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4: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除。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0: 金融新知热点逐个睇。
1: 系啦，咁啱啱呢首歌咧就系没有如果啊。其实咧，无论理财咧或者系投资咧，好多时都系啲人话。哎呀，早知就系咁啦，咁样其实好多嘢真系没有如果噶，所以我哋去做呢啲决策嘅时候咧，即系要清楚自己嘅嗰个承受嘅范围。我觉得呢样系最大嘅一个原则啊，亦即系话我哋有阵时可能你会踏空咗一啲行情，即系比如好似系呢一个嘅黄金咁，你会踏空咗一啲行情，或者你冇买到，或者你喺22年、23年你望住个涨嘅时候你又冇买到，甚至24年、25年你都冇买，但系你都踏空咗啲行情，系因为你。见到个涨嘅时候，你会内心其实系唔知道究竟我仲应唔应该咧要去买入噶。咁咧，其实喺25年咧、24年嘅时候咧，仲喺即系仲引发咗一波咧叫做卖黄金潮啊！即系当时咧，好多品牌咧就话推出嚟咧，就叫同大家讲咧回收你啲黄金啊，因为当时黄金涨价嘛，但系佢哋嘅回收系以一个咧即系。唔係當時嘅金價嘅價格嚟回收囉，可能按照返你嗰啲金色買嘅時候嘅價格嚟回收囉。咁好多人呢就會覺得嘩我啲黃金呢放喺屋企冇乜用，特別係嗰啲分價金呢就不如攞去做回收啦咁樣。當時買嘅時候俾咗手工費啦，但手工費就唔會係回收嘅時候計返俾你嘅，因為佢都係用咗佢㗎嘛。咁但係呢就會俾返呢當時一個稍高少少嘅金價俾你回收。你可能10年前你買返嚟係300多蚊嘅，咁但係呢喺24年嘅時候你攞去回收，人哋俾你500多。哇！你一下子觉得涨咗好多啊，结果到咗25年嘅时候，你发现你已经踏空咗呢个黄金嘅行情啦，系咪咧？而家如果你再攞去将啲黄金，哪怕系今时今日目前你10年前嘅黄金攞到喺2026年嘅7月份，你先至攞去一啲金铺回收嘅话，你可能都赚过喺24年嘅时候卖咗出去。但系冇办法，好多嘢其实你就系冇如果，亦都冇早知嘅吓。咁所以，但系你好清楚自己，有啲朋友就我唔需要呢啲分价金啦。但系我觉得佢俾我入手嘅时候嘅价格已经涨咗50%，甚至接近100%，咁我就可以去接受啦。咁你至于后边踏空个行情，你就不要再想啦吓，因为你已经确实系赚到咗中间呢个较大嘅升值嘅差价。咁然之后得到呢啲现金，咁你咪再继续去揾更好嘅标的咯。其实咧，好多时我哋。

0: 嘅视频号表妹财经牌，每一日不间断一个月30日啦，都同大家嚟更新一啲理财同埋咧财经方面嘅最新资讯。听日见啦，
1: 中午12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4: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5: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4: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5: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6: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工，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7: 我最喜意帮衬你当生果的，
8: 我们的生果好新鲜的，
7: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8: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9: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10: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11: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12: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3: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14: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0: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5: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龅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中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16: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17: 张公瑾就话啦：你呢位朋友贵姓啊？讲俾我哋听下啦。道差话得啊，我讲佢个名字出嚟，要恭恭敬敬咁讲至得嘅，我要企起身嚟讲至得嘅。你哋一个二个都要企起身嚟听我讲噶。大家话系，我哋都企起身嚟听。咁大家都企起身，

0: 正，杜七爷企起身嚟，恭恭敬敬咁话：我呢个朋友啊，佢家住山东济南府历城县太平街专珠行，姓秦明庭，字叔宝，爱好赛专珠，似孟尝，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真系锏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无人不知山东嘅好汉秦二爷。秦琼佢哋三个人喺大殿里头，听到呢个中军官嘅说话，秦琼谂啦，吓咩？当初担担揾食嗰个杜仔，竟然喺呢处做咗王府嘅中军官啦！不过秦琼佢谂极都谂唔起呢个人嘅样啦。金甲同还一听，细细声话：二哥，乜你系呢个中军官嘅恩人噃？我哋装下佢啦。咁三个人都喺窗纸上面挖个窿仔装外边啦。秦琼一睇，啊，原来系佢，比从前跌烂个鱼缸嘅时候变咗好多咯。你睇，又高大又肥。满面油光闪闪，又黑又靓，成个唔同晒啦。咁而家讲翻阿张公瑾，佢哋一听就话啦：啊，乜原来秦二爷系你嘅恩人嚟啊？杜差话咯：系顶啦。张公瑾就话：杜老爷，你想唔想佢啊？我点会唔想佢啫？我恨不得啊，即刻同王爷告个假，专程去一趟山东探下秦二哥。同秦老太太叩个头啊，嘿，只就喺王爷面前过唔到价咯。我等你见一见佢好唔好？
1: 吓咩话？
0: 于是张公瑾笑住对大殿里头话：二哥啊，你出嚟啦！我哋呢位杜爷喺度盼望紧你啊！杜差担高头一睇，只见喺大殿里头行出三个人嚟，头一个就系秦琼。秦琼满面春风咁话：杜差贤弟一向好啊嘛，我哋好多年冇见面啦嗬。杜差一睇系秦琼，噔噔噔噔走前几步，拉住秦琼双手话：啊，我嘅二二哥嘅哥字都未能嗌出嚟，佢就放声大哭啦。佢话：哎呀，二哥。我哋而家系唔喺梦中相见啊？吓，秦琼话：，唉，荒天白日，点会系发梦呢？真噶，二哥，二哥，你喺边处嚟啊？张爷啊，二哥系咩时候到噶？点会嚟到呢处？又识得你哋噶吓？咁秦琼呢，就将自己嘅经过啊讲晒俾佢听。佢讲完啦。张公瑾同埋大家都挨杜差喺王爷面前同阿秦琼求下情，免咗嗰餐杀威棒。咁杜差话佢都唔敢喺王爷面前开口噶，咪急到佢满头大汗。后尾杜差就话啦：我哋大家陪秦二哥去北平先，慢慢再嚟想办法。如果二哥免唔到呢餐杀威棒，我亦唔做人啦。咁佢哋就喺关帝庙呢度住咗两日，将打擂台嘅事执埋啲手尾佢，大家一齐嚟到北平。秦琼佢哋三个人呢就暂时住喺间客栈住。张公瑾就话：二哥，你哋住喺呢处先，我哋翻去王府交代咗公事之后呢，再嚟探你。到时我哋再想办法啦，唔使急嘅。咁佢哋翻到去王府见咗北平王，杜差交代咗公事。张公瑾亦都将呢个百日擂台嘅情形详详细细咁讲咗一次，话喺呢百日之中，并冇人赢过史大内。北平王听到非常欢喜，就叫史大内上嚟，当堂点派佢为正式嘅先锋官。咁呢几个人拜谢咗王爷出嚟，即刻就去客栈揾秦琼啦。史大内就话啦：二哥啊，王爷而家派我做咗正式嘅先锋官啦。你哋都是二哥你成全我的，多谢二哥。秦琼话：乜说话呢？乜说话呢？恭喜贤弟高升啊。张公瑾就话啦：杜老爷，史爷的事就定局啦，高升啦。咁二哥的事是点啊？
2: 杜差话你唔系急住咋，要慢慢想法子嘅。二哥初次嚟到北平，我哋陪阿二哥到处行下睇下嘢先。好啦，咁大家陪秦庭嘅各处游览，不知不觉就过咗半个几月。呢一日张公瑾就问杜差话：杜老爷啊，谂到办法未啊？杜差话：你哋再陪二哥玩几日添，我仲未谂到计啊。秦庭就话啦：杜贤弟，谂唔到法子就算啦。我喺呢处亦真系耽误咗唔少时候啦，金甲同埋两个兄弟亦要翻去烧差噶啦，不如我哋就去王府投递公文吧啦。杜差话：唔得，二哥你再等下，等我再想下法子添。张公瑾就话啦：一味叫二哥越等都唔系老噶，要等到咩时候啊？啊，我谂到条计啦，阿杜爷，你唔系同殿下好好嘅咩？
3: 系啊。我同殿下是好好的，
2: 咁你要找殿下，托殿下同王爷讲情，佢哋系亲父子就好讲说话啦嘛。
3: 系噃，
2: 好，我即刻去找殿下。嗱，你哋喺处等我吓。讲完就离开客栈，入王府找到殿下罗成。罗成话啦：杜差，你找我啊？有咩事啊？
3: 有事定啦，唔净止有事啊，仲要求殿下你帮下我手添啊！
2: 咩事你即管讲啦，我实帮你嘅。
3: 讲起嚟一匹布咁长㗎啦，嗱我从头讲俾你听啦吓。
2: 咁於是杜差呢就将自己当年喺山东历城打烂咗个鱼缸就俾秦庭救返嘅事讲起。咁又将秦庭嘅事从头到尾讲咗一次。求罗成帮佢喺王爷面前讲情，免打秦庭呢一百杀威棒。
3: 罗成话啦：
2: 唉，你真係冇嚟搭讪，我爹嘅脾气你又唔係唔知嘅。对于冲军嚟呢处嘅犯人係冇情讲㗎嘛。
3: 係呀，我点会唔知喎。
2: 所以我咁先到为难托殿下你帮下忙啫。
3: 我哋又唔开得口㗎。殿下你同王爷系两父子，仲可以讲得说话嘛。唔该你啦。
2: 哼，唔通你仲唔知我爹嘅脾气咩？越系亲嘅人就管得越严。
3: 你叫我喺阿爹面前同人托人情，
2: 咁即係叫我唔要呢条命仔啫。
3: 要去你自己去啦。
2: 我都係唔敢去㗎嘛。殿下无论如何求你想下法子啦。
3: 我实在冇法子啦。
2: 你咁即係为难我啫。杜差见到罗成咁嘅神气，確实冇乜办法咁。咁就话啦。
3: 殿下，你真係冇法子呀、
2: 啊。唉，我有啲咁多办法啦。能够同阿爹讲啊，我点解唔帮你救个朋友啫？
3: 系嘅，咁算啦，殿下，唔该晒你啦。
2: 咁罗成亦冇再追问落去，咁两个就分手啦。杜差辞别咗罗成，即刻翻到客栈。当时大家正喺度饮酒噃，咁见到杜差入嚟都话啦：，哎，杜老爷点啊？
4: 掂啦，攞碗嚟。我饮啖酒先。
2: 张公瑾回错意，佢话睇仲系我条计使得啊，一搵殿下呢件事就搞掂晒啦。史大内就话啦：咁要贺下二哥啦喎，嗱张爷我哋猜返几拳呢。张公瑾话嚟啦，嗱发财呀，开晒佢三点啊，四红啊，七悄悄，七悄悄，饮。大家高兴热闹，嘈喧巴闭。秦庆话啦：各位大家唔好嘈，你睇下杜差言底咩事啊？佢
5: 大家睇杜差，只见佢粒声唔出，一边饮酒一边滴滴答答咁流眼泪。大家就话啦：咦，杜爷，秦二哥咪已经变咗杀威棒啦咩？大家都咁高兴，你喊咩啊？
4: 杜差话啦：你有你哋高兴啊，我凄凉啊。
2: 你为咩咁凄凉啫？
4: 我越諗越凄凉，越諗越翳废。
2: 讲讲下佢喂喂声喊起上嚟。大家就话啦：哎呀，杜爷啊，你唔好喊住咋，有咩事你讲出嚟，大家同你开解下啦。
4: 咩事啊？秦二哥冇命啦呢次。
3: 就将仙头同罗成殿下讲嘅事讲翻俾大家听。大家听咗窒晒，哎呀，弊啦！我仲喺度高兴添，唉。
6: 秦琼话啦：道贤弟，你不必为呢件事着急啦，同我搞掂咪最好啦。而家唔得啦，咁亦冇法子。各位已经为我尽晒力，我好感激。史大内话啦：我有个最干脆嘅办法。咁大家话啦、哎：快啲讲，快啲讲，有咩办法咁干脆啊？史大内话：嗱，秦二哥，你系干脆翻去山东。我哋唔同你报上去，横掂王爷都唔知道你嚟咗嘅，咁系咪啊？你话咁好唔好啊？秦琼话：咁点得啊？金甲同还两位兄弟翻去，公事系点交代啊？李公旦话啦：
3: 得，我谂到啦。
6: 我哋王爷嘅规矩唔系有三种人唔打嘅咩？同还就问啦：李爷，边三种人唔打噶？李公旦话啦：年老嘅唔打，未成年嘅配军唔打，仲有就途中得病嘅配军唔打，先不先呢就返去劳城营养病，等到病好之后再嚟补营。我睇二哥嘅面色，你睇啦，本来就黄琴琴嘅，咁再用啲黄脂水洗下块面添，就更加黄啦嘛。到时候我哋用床板抬阿二哥上公堂，就话二哥喺途中得病，咁就实唔使打字啦。顶得一阵得一阵，以后点样就以后再嚟慢慢想法子啦。你话咁好唔好啊？张公瑾话系噃，得。大家听到话系啦，一于咁做啦。秦琼话唔得嘅，唔得嘅，千祈唔好咁搞。大家话点解呢？嗱，一来叫我诈病，我系诈唔似嘅；二来万一俾北平王睇穿咗，不但我系罪上加罪啊！就是各位贤弟亦是犯了欺骗王爷之罪啦，这样做不得的。史大内就说了：二哥啊，叫你走你又不走，怕金甲同埋两位回去不能够消差，叫你揸饼你又不肯，怕王爷看穿了又怕连累我哋，这样怎么做才得、啊、秦琼说了：今天就硬过头了，来不及，听日我同埋金甲同埋两位贤弟一定要去王府交案。张公瑾就话：唉，咁叫我哋点对得住二哥你啊？秦琼话啦：搞到各位贤弟为我操心着急，系我对唔住各位，点能够话系各位贤弟对唔住我呢？各位咁样真心待我，我秦琼已经系感激非浅啦。张公瑾话啦：各位，听日二哥一定要去交案，我哋点做啊？嗱，各位。秦琼听日就要上公堂见北平王啦。呢次见面啊，秦琼又有一次出奇嘅遇合。咁究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7: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8: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9: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8: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9: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10: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
11: 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2: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13: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2: 两支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13: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14: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趣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15: 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本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咧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三七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3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美。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16: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8: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一份关于分红险红利实现的行业数据就出炉了。好多人买了理财型保险的朋友都关心，喂，自己份保单究竟靠不靠谱的，今年分红能不能够兑现呢？今天我们就通俗地跟大家来讲看看数据。先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2026年分红险的红利实现率大幅整体就高，兑现情况比前几年好了很多。咁根据行业数据，在15家的寿险公司700多个分红账户入面，接近40%的产品红利实现率有100%，比上一年同期提高了21%。有近300个账户都到达了甚至是超出了一个演示收益，最高的实现率达到166%，亦即是说有不少保单的实际分红比当初演示还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好表现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监管下调了分红险的演示利率和预定利率，新产品的收益更加这个预期很实在，不会虚高，实际收益自然更加容易达标。第二，23年到25年行业的投资收益连续3年回升，3年平均投资收益率是 3.3% 左右，投资就稳了，分红自然就稳了。这里都要特别提醒大家，新旧产品的差别都是很大的。先看看新产品，也就是说按照新规则上线的保单，大概率90%是实现率是100%以上。虽然数字有高有低，但从20%到166%都有，今天主要还是104%、114%、118%这几个区间。哪怕实现率不一样，客户拿到手的实际收益都能够达到3.2%左右。今天再看看老产品，也就是大家手上已经有的旧保单，在500多个旧账户入边咧，超过400多个近两年嘅分红都系比较平稳，占比近80%。加上投资环境回暖，存量保单嘅分红稳定性整体有保障，唔需要担心突然间嘅大幅下滑。好多人一听红利实现率咧，就有啲懵啦。啊，同大家咧亦都画个重点。实现率100%就是实际的分红和当时演示的是一模一样，超过100%就是比演示的重要多，但不可以只看这个数据，因为它会受到预定利率、利润分配比例的影响。比如预定利率 1.75%， 演示利率 3.5% 的话，如果它的实现率是118%，也就是实际的收益大概是 3.2%。 嗱，从行业嘅趋势嚟睇，未来啊，分红险亦都会越嚟越走向低保证加高浮动嘅模式，保证收益嘅部分就唔会高嘅，但系浮动嘅分红就更加重要啦。同时监管咧亦都会持续引导下调演示利率嘅，去收缩紧一啲嘅收益水分。

0: 令到实现率可以长期稳定喺合理嘅区间，整个行业咧会更加稳健。最后提醒大家啊，咁啊，其实咧从6月30日开始啊，现时利率超过3.5%嘅老款分红险咧已经下架啦。而家咧市场进入咗一个全新嘅现时利率嘅一个新嘅时代，无论系你已经持有嘅保单，亦或系打算咧入手分红险，大家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咧佢哋嘅分红实现率同埋实际嘅结算收益。嗱，净系比咧睇住嗰一啲嘅现时利率或者口头承诺咧更加靠谱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中午12:30。
1: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2: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1: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2: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1: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2: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咁暑假当然就唔希望佢睇咁多手机，所以暑假呢其实好重要一样嘢就係阅读。
5: 係呀、
4: 我哋一直都倡导阅读。咁你点睇呢？
5: 俾孩子多啲睇嗰啲闲书。
4: 係呀、
5: 其实嗰啲係好好嘅书。咁平时要上学，孩子真係冇几多时间可以睇嘅。所以暑假係个好机会安排一啲时间。但係睇边啲书由佢自己去选择。
4: 我哋可以书店去图书馆转个圈，佢就会鍾意。
5: 其实图书馆呢开放式㗎喎，鍾意啦我攞住嗰本我可以坐喺度睇好耐都得㗎喎。暑假期间我哋佛山嘅中小学嘅朝阳读书活动呢，我哋话阅读唔单止睇纸质嘅书、文字嘅书，而且呢仲要读人、读社会，呢、这个都系阅读。乜读人呢好容易理解咯，学习先进人物嘅事迹啦，今年特别好啦，先进共产党员啦，长征途中嘅英雄啊、烈士啊，几多呢啲咁嘅
4: 故事
5: 可以睇，系咪啊？
4: 而且我哋身边都有好多嘅优秀模范啦，
5: 系啦，
4: 或者有一啲边啲系我哋爸爸妈妈认识噶，咁其实都系有机会可以见到呢啲人噶喎。
5: 佢熟悉嘅老师里边亦有啊，佢身边嘅同学亦有啊。佢认识嘅爸爸妈妈嘅朋友啦，左邻右舍都有啦，所以呢要引导佢哋读人。
4: 读社会呢？
5: 读社会呢个范围更广啦，你睇影视作品，带佢去旅游，去行下我哋佛山嘅美丽乡村，去参观好多博物馆等等，都系读社会嘅好机会。条村以前系点嘅喎，依家变成咁，点解佢变化咁快呢？里边又会牵涉到人。所以呢在暑假期间应该引导孩子读书、读人、读社会。咁既喺屋企静下心嚟读书，又走向社会去睇。
4: 动态去读书。
5: 去体验、去感悟。如果咁呢第日佢作文、大把素材啦。
4: 咁喺呢个暑假当中呢，最后都有一啲提示亦都同我哋家长去分享一下。
5: 最紧要提示嘅呢就係唔好再逼孩子去读补习班，唔好偷偷摸摸地去违反国家嘅要求法规，去搵一对一、一对二咁嘅补习班。老实讲啊，一冇用，第二仲要俾孩子带嚟负面嘅影响。送俾家长几句话，就是要利用暑假去点燃孩子心中嗰把火焰，要激发佢嘅激情。点先可以咁呢？就是我哋家长先要改变观念，睇淡分数，唔好咁着眼于考试，而系呢要注重孩子，同孩子建立亲密嘅亲子关系，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好温馨嘅家庭嘅环境，培养孩子嘅内驱力，培养孩子嘅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等到呢孩子真正能够喺暑假期间为新学期嘅学习、将来嘅学习打下好坚实嘅基础。
6: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0: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你家系民众咯，大班等我请啊！
3: 2000人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4: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呢单嘢我唔撑你咯。
5: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雨露，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路虎同路云娥怒气冲冲咁去到忠孝东路走狗片，因为嗰条路棘到佢哋，佢哋好愤怒，要踩爆条路。
1: 都市冇阴公，
2: 都市冇阴公，
3: 都市冇阴公。
4: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5: 郑聪，越讲越掂。
6: 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啦，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骑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了。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呢反翻转，老骑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是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企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0: 讲真啦，就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又真系可以俾个心我嘅。咁多谢各位咧，就捧场收听紧越讲越电，包括咧就数天前啊，譬如话有时一年内都会有啊，例如我休假或者洋葱休假咁样，我哋互相都可能会打个照应，就帮帮对方手啊咁样。呢度多谢啦，就系我拍档嘅洋葱啦。咁呢度系越讲越掂啊！咁我见到阿樱花时光咧，就唔系净系俾个心嘅，就俾咗两个喊嘅表情嘅。希望乜嘢啊？六十岁后还可以听葱歌节目，多谢你先。啊，呢个咧其实要成立咧有几件事啦。第一就系话去到你六十啊，或者我六十啊嘅时候咧，即系都仲系有广播呢样嘢听。咁第二就要嗰阵咧，就我都仲有幸做紧。咁第三就系话你去到嗰阵。那种愿意听紧，以前有句说话啦，就经常都咁讲啦，就话摆酒好容易嘅啫，摆酒容易请酒难啊咁样。所以通常咧，啲摆酒嘅主人家都会讲啦。好多谢各位宾客啦，今日嚟到我哋嘅呢一个婚礼现场，又或者我哋嘅寿宴嘅现场，又或者乜嘢活动嘅现场咁样。咁因为咧，就即系话想请大家嚟咧，其实就系我嘅内心啊。咁但系要大家肯嚟嘅话，又系另外一回事。所以都唔系一件简单嘅事情啊。咁至于讲到话好心你咪俾心我，或者好心点样点样啦咁样。咁当然啦，就好多歌曲啦，可能都会唱呢啲嘅，譬如咩好心。嗰啲你自己知啦。咁其中讲到话好心嘅呢件事情呢，有一种情况呢叫做好心都冇好报嘅。即係出力都不讨好嘅咁样。喺粤语世界里面呢都有佢咁嘅说话㗎。咁今期嘅节目开头呢杨忠讲讲先。
1: 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龜，一蚊一隻龜，雞貴定龜貴。
2: 越讲越掂，掌柜粤语学堂。
3: 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呢一句系一句好经典嘅粤语俗语嚟㗎，由两句说话组成。前半句嘅好心冇好报就系通用嘅中文表达，而后半句好柴烧烂灶呢，就系有趣嘅粤语比喻啦。字面意思就系一番好意冇得到好好嘅回报，正如优质嘅木柴火力太猛，反而将嗰个破旧唔结实嘅炉烧烂咗。深层嘅含义就是比如自己出于一番好意去帮助人哋，又或者是做事，结果唔单止冇得到感激，又或者是好嘅结果，反而因为呢一种嘅好意俾自己招惹嚟麻烦，甚至是令件事更加之糟糕，或者是伤害自己。佢强调嘅是一种好心办坏事嘅尴尬，以及是付出同回报不成正比。就好似用最好嘅木柴去烧一个本来就烂烂地嘅灶，结果火太旺将个灶都烧烂埋，得不偿失啊。喺旧阵时嘅农村生活当中，炉灶系家家户户重要嘅财产之一，用泥土啊、砖块啊砌成嘅。但系如果个灶本身嘅质量唔好，又或者老化嘅话咧，呢、这个时候如果你加啲靓柴落去，高温反而会令到灶台撑唔住而爆裂。老百姓就将呢一种生活经验上升到人际关系当中，就用好心冇好报作为前半句。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你可以咁造句噶。我见佢冇乜钱使，唉，咁啊借钱俾佢应急啦。点知佢话我害佢越欠越多，真系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啦。本来咧就想劝下佢哋两个嘅。点知道呢两边都闹鬼我，搞到我自己一身蚁，呢铺真係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啦。关于呢啲得不偿失嘅例子，喺日常生活当中你又有啲乜嘢呢？
1: 一蚊一隻雞，一蚊一隻雞，
2: 一蚊一隻龟，
1: 一蚊一隻龟，雞贵定龟贵。
2: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我哋通常祝福人哋都系讲，希望各位就好心有好报啦，咁样嘅。咁而呢句都好得人惊啦，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就唔系嗌人哋咧唔好做好心啊，而系话咧我哋做好心系应该嘅，咁但系做之前咧最好睇睇个做先。好心办坏事咧，通常就几种情况啦。第一就可能火力太猛，第二就可能个对象就唔啱嘅，即系对方本身个做系烂做嚟嘅，你越帮，可能咧个效果会反而会越曳。咁第三就话冇问题嘅，但系时机唔啱。打个比方啦，你好心 咁但系对方咧根本喺嗰阵系唔需要嘅，又或者呢种做法咧唔系佢想要嘅方式。我哋都会讲啦，就好心冇好报，好柴烧难做。咁好柴烧难做咧，有时错就唔系柴嘅，反而系个做嘅问题。咁但系个现实咧，有时好无奈啦，人哋只会怪你啦，将啲火咧烧到咧越嚟越旺。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2: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1: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2: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暑假熱辣辣，佛翠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劲我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话时话暑假啦，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呢？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型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节目好好听，
5: 你咪琴琴听，
4: 仲有几十秒就继续直播。
6: Live from our studio。
2: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寻针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营见，
3: 开心听，
6: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6: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2: 越听越啱听。今日同大家讲咗个词叫做好心冇好报，好柴烧烂灶。点解会咁嘅呢？当然唔排除有一啲呢就係真係好心办咗坏事嘅。但係你会发现有啲人之所以好心办坏事，就係因为多管闲事，缺乏咗一个边界感喺嗰度。好多时候呢一种人係自己感动咗自己。嗱，你睇下，我明明为咗你付出咗咁多，点解你都唔识得知恩图报呢？但係细心问落去，当你去帮嘅时候，有冇问过人哋需唔需要帮忙呢？所以有一部分讲呢一句说话嘅人，其实就是因为自己本身缺乏边界感。 咁所以咪就系冷面贴上热屁股咯。你问洋葱点算啊？一个原则，人哋问你先至帮，人哋唔问，哪怕你再叻都好，我哋都选择唔帮。咁当呢个帮与被帮嘅关系系人哋提出嘅时候，哪怕最尾帮唔成嘅话，人哋都唔会怨你，而你嘅愧疚感都会少一啲嘅。所以有见及此啦，今日我哋听翻一首叫做《好心好报》嘅歌，希望大家都唔会有嗰啲好心着雷劈嘅经历啦。

0: 就揾佛吹油。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打湖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油，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石湾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3: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4: 凝聚向上向善嘅力量，946正点公益。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喂，哎，是啊，
9: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8: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10: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1: 爸爸，快啲等我吧。
12: 爸爸忙緊啊，等阵先啊。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0: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3: 你是不是陪我煲剧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4: 是，梗系陪啦。
15: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唔好啊？
10: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16: 咦，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7: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8: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咧，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7: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9: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17: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20: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21: 越讲越掂，
22: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23: 越讲越

0: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1: 喂喂，各位断舍离大师，你哋有冇试过冇办法唔放弃自己最心爱嘅嘢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品味一下该下歌项羽喺人生最后时刻嘅放手宣言。该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呢只真是史上最悲壮的分手现场。第一句呢都仲炫耀緊，我能够举起一座山，去到第三句就发现连马都唔肯跑啦。最后对虞姬嗌，和街哪尼怎么办啊，嗱似唔似游戏输之前最后嘅叹息啊。奈若何，粤语系咁样读嘅。三个字呢真系道尽英雄末路嘅嗰种无奈。确实有啲时候学识放手比坚持呢更加需要勇气。你呢，你人生当中最难嘅一次断舍离系乜嘢？如果唔介意嘅话，留言分享下，点赞收藏，俾每个不得不放手嘅时刻一份尊重。
2: 开心听，
3: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

0: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周日傍晚5:30到6:30。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周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1: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2: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
3: 越讲越掂，系嘅，呢度系越讲越掂啊！亦都多谢啦，就各位喺佛山加花生板块上面打紧卡嘅观众啦，又或者通过其他嘅方式收听紧节目嘅朋友，咁啊，流星雨留言就支持粤语文化，多谢你。睇下达哥咧话，郑中讲嘅呢句又真系没毛病。咁确实我哋广府人都系好希望会系咁样，即系话希望我哋嘅细路系识讲粤语嘅。亦都希望我哋嘅细路嘅细路都系识讲粤语嘅，我哋嘅细路都会做阿爷，都会做阿嫲啦，都会做公公，都会做婆婆噶嘛，系咪？咁至于讲到呢样嘢啦，就近期啦，个暑期里边咧会有呢个5天时间，令到细路仔咧希望可以更加中意粤语啦，有更多嘅方法啦去分享嘅一个活动啊。咁就佛山传媒文旅粤语文化夏令营，咁啊目前咧招募紧嘅。所以呢，如果有兴趣嘅朋友呢，都可以通过佛山家上面嘅推文啊链接去了解更多。咁有幸啦，就我都会系其中嘅一名嘅导师啦。咁仲有就都系我嘅好朋友啊，或者有好多嘅唔同合作嘅陶子老师啊。仲有就好耐都冇见到佢嘅咩啊咁样。都会啦，就出现喺呢个行程里面嘅。咁都开心嘅，因为呢就近近地你话喺广东里面呢，其实有好多东西值得我哋一去再去，又或者未去过有另一个角度去挖掘佢哋嘅价值啦。例如佛山啊、开平啊、广州啊咁样。我哋感受下叠教嘅爬龙船啊、赤磡古镇啦、梁启超故居啦。咁就唔使坐定定喺度背书嘅。即通过啲唔

0: 呢位咧就唱歌嘅系当年咧参加歌唱比赛咧就攞唔到冠军，好似亚军都唔系佢。如果冇记错咧，应该系第三名嚟嘅。咁但系呢个唔影响佢过后咧都可以做一个好纯粹嘅自己啦，同埋有好多喜欢佢嘅歌迷啦咁样。咁啊张靓颖啊，咁啊呢首歌叫做《为难》，啱先咧讲咗第一个粤语词啦，就话好心冇好报。好心冇好报嗰种都叫做吃力不讨好啦。跟住嚟要讲嘅另外一个词啦，就我哋会准备交俾杨聪讲讲粤语世界里面仲有一个都好长嘅词。讲緊嗰种就唔系吃力不讨好，系两边都不讨好。夹咗喺中间啦，左边又唔讨好，右边又唔讨好，就系咁样。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字面意思就系猪八戒本身生得就好似只猪啦，咁佢喺镜里边嘅样。梗系见到个猪样啦，镜外边企住嘅佢本身都系一个猪头人身，所以话无论系镜里镜外，佢都唔系人嚟嘅。形容一个人好心办坏事，两边不讨好，通常指一个人夹喺中间办事，结果两头受气，唔单止件事冇办好，仲俾两边嘅人闹咗一餐添。呢句俗语出自经典名著《西游记》，猪八戒。发号唔能，原来呢是天庭的天蓬元帅来的。因为调戏嫦娥，所以被贬下凡，错投猪胎，生成了一个猪头人身这样的模样。虽然在西游记当中没有直接讲出这句说话，但是大家根据猪八戒的形象衍生出这句歇后语，老细和个客吵架，要我们在中间传话，搞到我们啊，猪八戒照镜里外不是人，好无辜咯。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睇阿飞话，哈哈，真系猪八戒照镜，经典嘢嚟嘅。猪八戒照镜，里外唔系人啊，或者叫里外不是人啊。如果字面啲讲就，通常都几种情景嘅。第一种就系传话啦，即系呢样嘢。由我把口啦，就经我耳仔听咗之后，翻嚟讲俾另外一个人听，即系我系中间人嚟嘅。两边嘅说话都要你传，但系嗰句又要你传。咁只要你讲错一个字，就会变成系所谓嘅加盐加醋，跟住会俾人哋冰嘅。咁第二种可能你会系负责调停一件事嘅和事佬啦，咁企喺中间去左右去劝交，结果两边都会怪你咧，就偏帮咗对方。就惨过啦！世界杯上面嘅有啲球证。咁第三咧就系双重身份嘅人啦，即系可能你系下属，然后又系朋友，系老细，但系又系 partner， 即系呢种身。

咁正如出解呢个歌名所讲啦，怎么办呢？点算好啊？咁样，其实长辈话斋咧，如果你发现自己里外都不是人，有时并唔系你做错嘢，可能你企错咗位置啫。企中间都几大风险。范玮琪，怎么办？

首首咧就话好心冇好报，同埋猪八戒照镜都系咁惨嘅咁样。惨法唔一样咯，一个就可能系即系好心冇好报啦，单方向咁付出啦，然后咧俾人哋怨佢啦，就话唉、你咁，一早就知你系衰噶啦，都唔系嚟帮我嘅咁样，即系嗰种俾人哋埋怨咯。咁至于猪八戒照镜嗰种咧，就真系更阴功啲啊！我个人认为，因为两边咧都会夹住你，然后你亦都焗住好似得罪晒佢哋咁样。事实你又唔系想咁样嘅，咁就可能真系纯粹好似啱先所讲，可能企错咗个位置。咁而两样嘢都系啦，摆到明噶啦，你越系出力啦，就越系不讨好啦。无论因为个对象错定还是嗰个位置错都好，咁又真系唔好太自责嘅，因为有啲时候根本都唔系你错。问个环境、个对象、嗰个位本身有问题，

0: DJ 郑聪，
1: 郑聪，
0: 越讲越掂，正赛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着，
3: 别换台。
4: 帮心好问零食派对广欢开启，
5: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扣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5折起。
4: 嗱嗱临微信搜索帮心好问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0: 开心听，开心讲，
4: 开心听，开心讲。
6: 你收听紧嘅系
1: 越讲越甜。
0: 郑聪越讲越甜。
5: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石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5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出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7: 1, 2, 1, 2, 3, 4, 面懵懵啊，面懵懵。
8: 喂，好薄喎、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7: 唔会噶，好型噶，一齐。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8: 嚟啊嚟啦嚟就嚟啦、啊、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
7: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9: 到你。
8: 好
9: 你啊，
8: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0: 越讲越掂，
5: 越听越啱听。今日同大家讲咗嘅词叫做猪八戒照镜，女外不是人。查实呢就係借下猪八戒过桥嘅啫，佢重点就係突出里面嗰个又唔係人，外面嗰个又唔係人，即係夹喺中间咁解。所以其实你话孙悟空照镜呢都係里外不是人嘅。但如果你问我点解係呀猪八戒唔係孙悟空嘅话，唯一嘅解释可能就係呀猪八戒丑一啲啦，孙悟空可爱一啲啦。所以话做三文治中间嗰片肉你好容易做㗎，唉。令我諗返起王菲有一首歌叫做《中间人》，咁佢表达嘅呢就唔係女外不是人嘅，而係表达哎呀我话夹喺中间，究竟爱左边嗰个姓窦嘅好啲呀，定係爱右边嗰个姓李嘅好啲呀，定係爱隔篱嗰个姓谢嗰个好啲呀。我话阿菲姐呀，你呢就你呀。

肯定唔系猪八戒啦，所以你点会里外不是人呢？你何止系中间人呢？你奸屎简直系人上人啦，系嘛？所以话呢首歌呢，我觉得系同王菲嘅嗰个性格好唔衬嘅。喺我睇嚟，王菲就系一个敢爱敢做嘅人。不过喺90年代佢出呢隻歌都系正常嘅。嗰、那个时候呢，大家都系鍾意嗰啲，哎呀，究竟爱 A 好呢定系爱 B 好呢？究竟食蛋挞好呢定系食酥皮好呢？哎，諗唔多做乜嘢，照入系啦。王菲中间人。

主要听到杨总咧讲到话中间人啦、啊，啱先我哋提到嘅佛山传媒文旅粤语文化夏令营嘅招募咧，其实咧就无论系譬如我啊，又或者系陶子老师啊，或者咩啊咁样，咁其实都系咧就系家长同埋细路仔中间嘅嗰个中间人。我哋嘅目的咧都希望咧就系做好呢个中间人，咁等佢哋咧就会更加多啲去开口讲粤语啦，或者了解多啲同粤语文化相关嘅东西啦，就粤语讲得好啲啦咁样。啱先有人问我喺边度报名，我都听到个声带有提到，我都系刚刚知道啊。咁可以喺呢一个微信小程序佛系玩家里边去搵呢个客服叉烧包咧，应该就可以报得到名。

0: 下午1:30。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

0: 盒里面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啊！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团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946天气报告。
4: 今日白天的天气是阴天间多云，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吹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7度-33摄氏度，相对湿度最少65%，最大90%。预计听日我市有中雷雨，局部暴雨，22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号呢开始就降雨减弱，气温回升，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强对流天气。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Hast du Bach gehört? Kannst du Bach spielen?
6: Ich singe jetzt diesen Song für dich.
5: Hast du verstanden?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

0: 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1: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是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不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食自助餐梗系要食翻够本啦，攞多啲，宁愿食唔晒都唔好蚀底啊！
4: 饭堂今日啲饭送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点个份外卖先。
5: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只只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啊？
4: 妈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噶。
6: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节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7: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百几，哇，咁两个钟咪上万。
8: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7: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7: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节能钢炭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了那些不用的办公设备。你一些的好习惯需要我们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们一起从现在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钢炭，你我同行。节能钢炭，你我同行。
11: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晏昼时分两点钟打后，花生体坛准时会同你见面啊！呢个钟数得闲唔该入场，坐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吓，呢个时间唔知道各位嘅精神状态点样咧？有冇捱夜睇到波咧？吓，咁啊，如果真系睇咗嘅话，应该会有啲瞌眼瞓系嘛？因为毕竟咧就打满九啊分钟又。中場又加時又補時咁樣啊，咁我起身嘅時候其實都已經係去到常規時間嘅尾段，咁啊睇咗下咧就是、加時賽啊，咁啊最終西班牙呢一邊咧，去到106分鐘，尼古拉斯威廉士咧就助攻俾費蘭托里斯咧就係、是、攻入咗全場唯一嘅入球，咁啊即係法定時間係0-0啊，咁啊喺加時賽當中咧。就是、入咗呢一球咧，就系致胜，咁啊帮助西班牙咧就事隔16年啦，咁啊再度夺得咗世界杯嘅冠军。咁啊对于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咁啊请你用一句话或者一首歌嚟总结嘅话，你嘅心水会系咩嘢咧吓？咁啊另外咧就呢一届世界杯踢完之后，会唔会今年嘅世界足球先生就会喺西班牙里面诞生咧吓？咁例如攞到咗本届世界杯金球奖嘅洛迪克南迪斯，啊，有冇机会又攞埋世界足球先生呢？咁西班牙就重演咗16年。

0: 年前世界杯夺冠嘅好戏啦。咁目前就话暗示啊，立邦詹士好可能会再次加盟热火喎，你又信唔信啊？好啦，咁欢迎你可以进入到我哋直播间花生体坛一齐倾倾偈，咁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迅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讲世界杯之前，咁啊同各位跟进下咧，就系其他场外嘅消息先吓。咁啊，包括咧就系中国男篮官宣啦，咁啊将会喺8月13号到17号喺佛山咧同乌拉圭、新西兰咧就系进行三场嘅热身赛嘅。咁啊，原嚟嘅时间咧就应该系更早一啲，8月9号到14号嘅。咁啊，目前咧就大概推迟咗4日嘅时间先开波啊。咁啊，其中13、15号咧都系对乌拉圭，17号咧就系对新西兰。咁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咧就系提前 mark 住个时间，咁啊到时啊扑扑飞啦。咁啊，仲有咧就系中国男篮啊，咁啊进行咗人员嘅调整噃。咁啊，目前咧有两位球员咧会暂时离队嘅。咁啊，其中啊王浩然系因为要处理个人事务咧就系请假。曾凡博呢就会去到海外治疗伤病嘅。咁大家都知啦，咁其实 CBA 咁通常就係10月咁大概呢打到五六月到嘅时间，就睇下你有冇得打季后赛呀，能够喺季后赛行得几远啊。咁接落嚟喺呢个嘅夏天当中，咁就係呢班球员呢相对空闲嘅时间。咁佢哋会做啲咩嘢呢？咁比较多呢就会成家立室啦，係咪？你会见到好多CBA 嘅球员啊，咁佢哋往往咧都会选择喺呢个夏天咧就系完成自己人生大事，咁啊包括啦吴前啊，早前亦都系摆咗酒啊，胡明轩啊，咁啊等等一众佢嘅好朋友啦，都过到现场为佢祝贺。咁啊王浩然咦又要处理下个人嘅事务，冇具体讲处理咩事，咁啊都要请假先得啦。因为之前亦都提及到啦，郭士强带嘅呢一届中国男篮咧集训时间非常之长嘅，啊唔系一个月噶，系一两个月有多嘅时间咧就长期集训，咁啊唔知道可以练到啲咩出嚟啦。咁啊，王浩然咧，亦都系近呢两年啦，进步非常之明显嘅球员啦。咁啊，作为前国青嘅队长，亦都系深圳男篮崛起嘅核心之一。咁啊，另外曾凡博确实身上面嘅伤病太多了吧？咁啊，包括咧就左边膝头哥嘅软骨咧就磨损咗嘅，啊关节出现咗积液，咁啊导致佢咧就无缘上一次世界杯预选赛第三窗口期啊。咁啊，接落嚟佢只能够到海外寻求治疗啊，咁啊睇下能够完全康复啦。咁啊，讲起男篮啦，咁呢位昔日入选嘅高射炮，系因为作为四号位专门射三分嘅杜润旺咧，虽然咧就未正式官宣，但系基本上行内都知噶啦。佢会以一份顶薪嘅合同咧加盟到南京同曦三年嘅时间啊。今年才26岁，咁征战了8个赛季，亦都是广东队三连冠的功臣之一。咁这一次他选择的离开呢，其实是明智之举来的。一来呢就是杜锋离任啦。咁你在球队当中那个角色定位啊，肯定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的啦。咁而且新赛季广东队基本上是会瞄住外教团队这样去作出选择。咁而杜润旺喺啱啱咧就完成咗手术啦，依家处于康复当中。咁但系广东队呢边又未能够匹配到呢一份嘅顶薪，咁所以咧就系被南京同曦直接带走嘅。咁关于杜润旺更多嘅情况，我琴日咧都第一时间收到料嘅时候咧就做咗一条短视频嘅。咁包括佢个人嘅特点啊，依八年当中所立下嘅汗马功劳啊，咁甚至就系、是、下一个广东队。又有边啲球员会离队呢？我觉得仲会有嘅，就睇下系边个嘅啫。你话无论系加盟到转会或者叫做租借，亦都唔排除可能仲有球员会出现。咁有兴趣朋友咧，都可以上到去视频号、抖音当中揾到瞬间体坛，坛咧就系谈话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谈一谈杜润旺呢一次嘅转会啦。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踢场。
0: 好啦，今期应该都是本届世界杯最后一期的特辑啦。咁我哋就会从夺世界杯嘅，咁啊詹士咧就系宣布啊，我有新嘅决定加盟热火。咁啊有咁啱得咁巧啊，16年之后嘅2026年，西班牙又系决赛又系加时，1-0咧就击败咗阿根廷咧，就攞到第二粒星喎，系咪即系暗示住啊詹士佢再次决定加盟热火咧吓？啊，有人系将呢两样嘢咧就扯埋一齐讲嘅，你又觉得？可能性大唔大呢？咁根据詹士之前嘅说法，应该喺呢一两个星期之内就会俾出佢要加盟嘅球队答案㗎喇喎。咁啦，帮詹士咁作为三巨头带领热火呢，就係四年四次入到总决赛。咁当中夺得咗两次 NBA 总冠军，咁以及呢就两座总决赛 MVP 嘅称号嘅。如果佢再次加盟到熱火，其實到陣容都唔係話太差嘅。咁啊，首先有83分先生啊，熱巴喺度啦。咁啊，另外仲有咧就係改著7號波衫嘅字母哥喺度啊，係嘛？咁啊，如果啊詹士嗰份人工簽得平啲，咁啊令到熱火嘅薪金空間可以咧就係更加充裕。咁你再執翻一兩個。都比較合適嘅球員做下身邊嘅幫手，咁啊熱火先唔好話可唔可以衝擊呢個嘅總決賽啊？至少我覺得季後賽或者喺東岸當中取得前列位置就問題唔大嘅。咁啊，但係你話想最終攞到總冠軍，熱火又好似淨係得詹士加盟，就唔係話佢16年前係嘛嗰陣時梗係得啦。依家詹士其實真係年紀唔細㗎啦。最多一季到两季到呢都会选择退役㗎啦。咁我哋都不妨留意住詹士係咪真係会重返热火啦。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去埋下背声音先。咁转头返嚟呢就会着重同大家回顾下呢一场美加墨世界杯嘅决赛。咁西班牙呢就係最终一球击败阿根廷，咁夺得咗呢就係冠军嘅情况。好啦，咁欢迎你入到直播间花生体坛当中，摆低你嘅见解，用一句话一首歌嚟总结下本届嘅世界杯啊。
2: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揀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襟体。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

0: 尽兴尽情。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2: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踏上。
3: 好啦，继续翻到嚟花生底坛，仲未有彩排一站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可以咧就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啊，我哋节目当中都仲系会讲下今日凌晨咁啊结束嘅美加墨世界杯啊，咁啊最终西班牙咧就重新攞翻呢个冠军，咁啊系咪暗示住詹士再次加盟热火咧？用一首歌一句话来总结下这届世界杯，你的心水会是哪一首啊？还有就是这次世界杯当中会不会就是在西班牙里面诞生今年的世界足球先生的人选呢？咁样望落去，其实西班牙好似个个份量都差不多，冇话边个有绝对的优势喎。会不会成为了2018的法国队咁样，虽然攞冠军，但是那些大奖呢未必在这一队波里面有球员攞得到呢，大家更倾向于哪一种最终的选择，都可以一起呢就倾倾。好啦，咁我哋回顾下呢一场嘅决赛啊，咁西班牙咧就系经过加时1-0力克阿根廷，咁再度捧起大力神杯啊。其实同2010年嗰届咧对住荷兰队系有相似嘅地方嘅。16年前入波嘅系巴塞嘅中场恩尼斯达，呢一次入波嘅系巴塞前锋托尼斯。咁啊，西班牙喺美加墨当中咧就系上演一场教科书一般嘅全控足球啊！咁啊，喺看台当中都有一众嘅名宿咧就系望住班后生，咦，有翻我当初嘅风采喎！咁啊，镜头应该都有交代到啊，卡斯拿斯啦，沙维啦，恩尼斯达啦，大卫韦拉啦，拉莫斯啦，潘若啦，呢一众咧就系2010年嘅夺冠功臣咧就全部过晒嚟睇波啊！咁啊，亲眼见证新一代嘅斗牛士咧，就系完成咗更新迭代。咁啊，虽然90分钟咧就未能够射入大门啊，咁啊，但系能够喺加时赛嘅下半场，咁啊一剑封喉，打破僵局。咁啊，最终咧就系捧起咗冠军嘅奖杯。咁啊，睇落去呢一队嘅西班牙，可能比上一次夺冠嘅西班牙咧，又进化咗啦噃。短板少咗啦噃，全场嘅控球率高达65%，传波成功率接近90%，用连绵不断嘅短传以及边路嘅穿插咧拉扯翻咧就系阿根廷嘅防线，咁啊令到咧就系对手陷于被动啊。咁啊，所以球队呢方面，我觉得佢最大嘅进步就系佢哋嘅传控咧系升咗级嘅，唔再只系咧即系倒脚啊。而是由洛迪克林迪斯坐镇中场攻守兼备，拦截又 OK， 进攻亦都有呢就是他自己的一些比较到位的传送，边路的球员亦都主动能够就上身体高强度的一些高位逼抢，再加上失波之后可以就是快速合围就是反抢，杜绝给对手一些反击的机会，这种呢即是技术为核心硬度为骨干的一种蜕变呢，令到传控就不是好像以前那样，无非就消耗一下时间啫，捉老鼠咯，嗱，我个波在我哋隻脚嗰度你就係攞唔到，係咪嗰啲叫嘥时间，但你又即係冇佢扶喎，不过我哋而家睇到呢，其实西班牙嘅进化就在于佢个传控系带有主动嘅战术压制你嘅，佢一边传一边呢就将个波传到你嘅龙门嗰度，嗰种威胁性呢就越嚟越大，就唔似以往可能真係倒一倒脚嘅啫，冇威胁嘅你抢唔到，咁我啲时间就 hold 住特别呢即係领先緊嘅时候呢，我就将呢一场波嘅胜利呢就带到结束，但依家嘅传控呢係带有一定呢进攻嘅意味，令到对手呢就更加难防啊，咁所以呢队嘅西班牙呢係不断进化，咁所以喺呢个晋级过程当中，你係发现其他球队碰起身真係比较拗头，唔知点样去打，咁对于下一届嘅欧洲杯

目前西班牙的一个年龄结构呢，其实都依然是呢就是夺标的大热门来的。咁啊，赛后就进行咗颁奖啦。未有将世界杯嘅金球奖，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金球奖虽然个名字一样啊，但系咧就世界杯自己亦都有个金球奖，冇颁到俾麦巴比，而系颁咗俾西班牙嘅中场核心洛迪靴林迪斯。咁亦都系对传统足球嘅一种肯定啊。咁啊，目前西班牙咧系集齐咗欧洲杯、欧国联、世界杯三大国家队嘅冠军，完成咗咧就系荣誉大满贯。咁呢一届世界杯嘅单项奖咧就系同步出炉啦。咁啊，除咗队长洛迪克林迪斯咧就斩获世界杯嘅金球奖啦，主力中卫古巴斯系攞低咗最佳新人，门将阿斯蒙咧就系攞到咗金手套奖嘅。咁啊，其中份量比较重啦，咁啊就系洛迪克林迪斯啊，继2024年攞到咗这个先当佢叫做世界金球奖啦，咁啊成为咗咧就系个人嘅最高荣誉啦。咁啊，当时佢系凭借2024这个欧洲杯冠军嘅身份攞到金球奖嘅。咁啊，即系话到其实作为一个后腰，可能你话喺数据上面好难能够睇到佢价值啊，唔能够衡量佢究竟佢呢一次有几多助攻啊，入咗几多球波啊，系嘛？具体嘅数据体现唔到佢价值，但系咧，咁啊通过球队嘅成绩啦，佢个人嘅表现啦，咁啊最终咧都能够咧就系攞到一个又一个非常之有分量嘅个人荣誉。而且洛迪嘅呢一个封神之路咧，含金量十足吧。咁啊，包括2023年嘅欧冠决赛，佢打入咗致胜一球，咁啊帮助咧就系曼城咧就斩获咗队史首座嘅欧冠奖杯，加冕三冠王，咁啊奠定咗个人足坛嘅一个地位嘅。2024年亦都凭借住全年无解嘅一个表现，外加带领西班牙国家队攞到欧洲杯。所以咧就摘得咗个人职业生涯首座嘅金球奖。咁啊，但系上个赛季咧就系受到伤病困扰啊。咁啊，直到呢一刻咧就睇到有全面复苏啊。事隔两年再度登顶，斩获2026世界杯嘅金球奖，即系一举包揽咗个人年度金球同埋世界杯金球两大足坛嘅重磅个人奖项噃。咁啊，接落嚟 FIFA 嘅世界足球先生。会唔会洛迪克林迪斯都能够立埋呢吓？如果你话整队西班牙里面要揀返一个人系有机会去冲嘅，就系洛迪克林迪斯啦。拉明耶马佢今届世界杯其实表现麻麻地嘅，应该淘汰赛之后系冇入过波啊。咁而且只系19岁咁后生，论资排辈都未俾到你啦。所以如果你要揀西班牙当中有人去冲击啊一个世界足球先生嘅话呢，只能够系16号仔洛迪克林迪斯。今年呢就系30岁啊，年纪唔算细㗎啦，所以系佢最好冲击嘅一次机会。能够攞就攞到，攞唔到应该就下次就轮唔到佢㗎啦。你又觉得会唔会就系洛迪克林迪斯亦或者有其他唔同嘅选择呢？好啦，咁啊讲翻拉明耶马，咁啊成为咗咧就系最年轻嘅双冠王，19岁嘅啫。咁啊同样嚟自巴塞，这个咧拉马西亚青训体系出身嘅年轻中卫古巴斯，咁啊两位19岁小将啊一齐登上咗咧就是世界之巅嘅。2024德国欧洲杯，咁啊当时系17岁嘅耶马咧就一战成名。咁啊两年过去啦，依家咧就系19岁，佢啱啱过生日嘅啫嘛。咁嚟到世界杯呢边啦，佢係惨获咗处子入球嘅小组赛啊。而半决赛面对法国队呢係制造咗个点球。咁所以最终呢就可以成就咗两大杯赛都集于一身啦，咁后生嘅年纪真係唔係咁多人能够呢就係做得到啊。再加上呢一队平均年龄只有 24.5 岁嘅西班牙呢，已经是凭借新生代就撑起了一个王朝，那些老将都全部慢慢就淡出的了。对于麦巴比来讲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接下来起码有10年的时间，两届世界杯这样的时间，
呢一隊嘅西班牙都仲係呢一班。

0: 人嚟打嘅，咁啊，但系睇翻呢一届，以目前法国队咁样嘅打法啦，系比较难，可以咧就击败到西班牙，而且麦巴比，你靠咁样嘅一个状态啊，咁啊同埋表现啊，作为队长去打一队波啦，其实系未够嘅。咁啊，虽然咧就系斩获咗金靴奖啊，第一位连续两届可以攞到世界杯金靴嘅球员。创造了近百年来就是新的一个纪录，但是球队的战绩未如理想的。今届世界杯麦巴比全部首发，射入了10个入波，外加4次助攻，个人数据就绝对没问题的了。相比于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他只有23岁就入了8个波，在决赛当中上演帽子戏法，即是说两届世界杯是入了18个入波那么多。咁盘点翻过去，即系咁多届嘅一啲金靴奖得主啊，例如有方丹啦，大哨朗拿度啦，德国队嘅高路士啦，汤马士梅拿啦，佢哋都系喺单届赛事里面咧就系迎嚟爆发，冇人能够咧就将火力下即系延续到下一届嘅，而麦巴比系两届都能够入到咁多波。所以同佢个人嘅表现上嚟讲呢，无可挑剔。再加上佢年纪仲相对后生，下一届依然在巅峰。所以唔排除佢嘅世界杯入球呢不断再刷新下。再加埋2018法国队夺冠嘅嗰届啦，嗰阵时佢就19岁嘅啫。即係三届世界杯落嚟呢就係踢咗22场波，入咗22波，场均一波。接落嚟就係法国队将会由斯丹呢就係执起教鞭嘅。咁斯丹嗰度好特别喎，我早两日呢就係睇嗰个新闻报道啊。佢会带领一队25人嘅教练团队。哇，会唔会係有史以嚟最多教练组人数嘅一届世界杯或者讲叫法国队嘅一个阵容呢？差唔多变成咗呢就係人盯人喎。每个球员配一个助教喎。咁喺咁样嘅情况下，我相信投入嘅人力物力呢会非常之巨大，又能够产出对应嘅一个成绩单呢？例如接落嚟斯丹一接手嘅话，会唔会对阵容作出新嘅调整？麦巴比嘅分量仲会唔会咁重呢？会唔会就话喂，你不如就专注于做你嘅前锋啦，该入波就入波。好嘛，咁喺上面呢就係冲锋陷阵，我再重新揀嗰个呢就係攻守兼备啊，或者能够呢就係令到成队波士气更加凝聚起身嘅球员嚟做返队长呢，都唔排除㗎喎，係嘛。我觉得斯丹係有一种魄力，如果佢话我要换个队长，麦巴比应该唔敢出声 当然心里面肯定唔高兴 但斯丹话我要换，难道你敢反对？如果你话要换嘅话，法国队都唔系话冇人选嘅，系嘛？咁就系呢个金球奖先生奥士文迪比利，我觉得佢做队长其实一啲都冇问题。麦巴比应该意见亦都唔会好大啊，睇下会唔会有作出咁样嘅调整啦。好啦，咁或者我哋上半 part 咧就倾住咁多啦，咁转头翻嚟啦，我仲会同各位咧就住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咁各样嘅焦点咧、亮点啦，咁作出咧就系总结，咁睇睇里面有冇你关注到嘅地方。转头翻嚟听首歌，继续同你去广播啦。
1: 下午2:30。
2: 暑假去旅游就搵佛吹游，
3: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滩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3: 一南一北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4: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5: 到。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4: 第二篇物权
6: 刀

0: 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1: 第三篇合同
2: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个就系我嘅原则。
1: 第四篇人格权
3: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 第五篇婚姻家庭
2: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1: 第六篇继承
4: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 第七篇侵权责任
5: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6: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7: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呢？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溜溜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10: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咁啊，仲未有财牌有争机会作到佛山街 B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边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啦，咁嚟到中场时间，我哋例牌听首歌松一松。咁啊，今日咧就会有一首歌，一句说话嚟总结下呢一届嘅世界杯吓。阿小马嘅点唱 ，MC 张天赋嘅细一送俾西班牙新老交替。韧性十足咁话嘅。

好啦，咁啊，听过呢一首细一之后咧，继续翻翻嚟直播嘅花生体坛，做咩财爆争机会作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车计活动来源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好啦，咁啊，或者个时候都读下各位留言啦。健身就话呢一届其实好多好优秀嘅球员咧，都迎嚟咗最后一届嘅世界杯，好想点首无言感激啊，多谢佢哋为球迷带嚟嘅快乐咁话。咁啊，睇下节目最后有冇时间为你再播出啦。咁啊，跟住再望落去啦。阿尤尼斯就话要点翻首《See You Again》嚟听听，咁啊，送俾即将喺绿茵场上退役嘅球员。我哋都话呢一届世界杯有个主题叫做诸神黄昏啊，下一届我哋都悉数基本上见唔到，但系好有可能会见到 C 朗啊 ，C 朗仲想踢到45岁噶。奥运话我要点翻首黎明嘅献出激情啊，俾所有激情四射活力澎湃嘅世界杯球迷收听。另外就话唔会喺西班牙嗰度诞生世界足球先生，仲系睇好夏利卡尼。云上就话我冇牙嘢，决赛队伍唔系中意嘅球队，反正西班牙夺冠都开心嘅。阿仔就话恭喜斗牛士高举大力神杯夺得冠军，正义必胜。每天多些就话啦，三四名仲好睇过冠军呢场波噃，系咪因为上年阿根廷点球攞冠军？所以呢就唔点攻啊，想留到点球先决胜负啊嘛。小俊就话反正 C 朗止步八强之后呢就冇睇直播啦，都系睇精选。恭喜西班牙，咁亦都恭喜英格兰攞到第三。小峰就话西班牙确实系牛嘅，两次都系欧洲杯夺冠之后世界杯又夺冠。呢一次呢就系赢咗上届嘅冠亚军，而且零封对手。咁冇一位系皇马球员入选，好尴尬啊！我都解释过咧，其实依家皇马系冇乜西班牙嘅球员嘅，你自己查嗰度阵容就知啦。爆炸头，佢系啱啱由车路士转头过到皇马嘅啫，呢个算唔算系咧？系嘛？你如果要拣，都仲有一个嘅。好啦，欧华庭就话今届世界杯季军战最精彩啊！英格兰6-4法国队入球多啊，又有入波系嘛？阿剧姐就话恭喜西班牙登顶呢个冠军，呢一届世界杯之后好多80后出生嘅一啲球星估计都要淡出国家队啦。呢一批足球场上嘅枭雄就此落幕啊！我哋嘅青春亦都就此落幕啦。点首走着就散了啊！老虎就话因为阿根廷琴晚决赛咧就冇睇到啊，今次起身攞起手机一睇，西班牙夺冠。虽然你都唔鍾意西班牙系嘛，虽然你唔系西班牙球迷，但系就大快人心。大幸运就话啦，耗时120分钟一场嘅闷战啊，谁魔急 call， 好彩咧就系费托入波，唔需要咧12码。西班牙一场不败，只需求呢个姿态夺得冠军。19岁嘅爷马咧就前途无可限量。咁啊，细细只就话有一届世界杯赛事陪伴我哋过去啦。咁啊，球队要取得好成绩，要有实力加运气，因为今届太多绝杀，有啲球员同埋球队都好应该咧得到冠军，但系就只有一个。西班牙实至名归吓。咁啊，所以咧就想点翻首歌，就系许冠杰嘅《浪子心声》。歌词里面唱到话，命里有时啊终须有，命里无时啊莫强求。阿嘉禾就问下呢一届世界杯冠亚季嘅奖金有几多啊？都唔少噶。因为咧就48对波按名次咧就进行一个阶梯式嘅排列啊，每一队都有对应嘅奖金，例如冠军系$50,000，亚军系$3,300,000，季军系$2,900,000，第四名系$2,700,000。八强被淘汰嘅系$1,900,000，16强被淘汰嘅系$1,500,000，32强被淘汰嘅，以及咧就系小组赛被淘汰嘅都系$1,100,000。至于倒数喺小组赛
出唔到线嗰堆咧，即系由33到48名咧，系每队$9,000。咁啊，另外仲有啲补贴噶吓，备战补贴系150万，所以咧，冠军嘅西班牙一共系攞到$5,150,000。嗱，咁啊，具体就唔再补上去啦，你每队波补翻150万，咁啊差唔多啦吓。好啦，咁啊或者留言啊读住咁多先，咁啊等阵再补充读落去啊，因为呢个时候咧，亦都想同大家咧就是、总结一下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嘅一啲亮点啊。三个东道主，39日嘅赛程，48支队伍，104场比赛，1248名嘅球员，130亿美金左右嘅收入。美加墨世界杯系史上规模最大嘅足球盛宴啊！唔能够讲系一份完美嘅答卷，但至少系收到盆满钵满嘅，系赚钱嘅一届世界杯啊！当然啦，亦都令到足球嘅梦想照入咗更多世界上唔同嘅角落。呢一次最鲜明嘅标签咧就系抗军，由32队变到40。

0: 八队，即系自1998年参赛队伍数量首次嘅增加，亦都系幅度最大嘅一次，场次由64场飙升到104场，足足多咗40场。有四队波系第一次站上咗世界杯舞台，乌兹别克斯坦、约旦、佛德国、库拉索。虽然就唔算话好惊艳啊，如果你话只能够提都系佛德国嘅啫，系嘛？但系佢哋每一队波都有自己嘅故事，佛德国仲能够逼平西班牙添，仲有好多纪录咧就不断被刷新。例如咧就系 C 朗连续六届世界杯有入波，成为历史第一人。麦巴比单届入咗十个波，咁啊成为咗1970年当时另外一位德国队嘅名宿穆拿之后啦，咁啊第一个入波上双嘅球员啊，其实亦都系得益于抗军啫，系嘛？你喺48强嘅时候，嗰啲对手相对弱嘛，咁你容易入到波，刷到数据，咁啊后续淘汰赛保持住水准，咁你点都比上一届嘅入波唔会少啦，甚至要多啦，系咪先？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届赛事咧就三国联合举办，令到嗰个后勤压力咧就系前所未有噶。16座城市横跨北美大陆三个最大嘅国家，从最北嘅加拿大、温哥华到最南嘅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相距超过咗4000公里。咁啊，仲有咧就海拔，有啲城市嘅海拔咧就不足300米。有啲城市嘅海拔呢就超过2000米，再加上呢就係两大洋沿岸嘅时差明显，所以好多球队其实係会有唔适应嘅。哎呀，一间嚟呢度一间去嗰度啊，成个气候都唔一样嘅。我哋或者先讲下嗰个飞行距离啊，喺小组赛阶段飞得最远嘅係库拉索，总里程达到10168公里。四强当中，法国队嘅前六场比赛系仅仅喺3244公里里面咧就完成嘅，主要集中喺美国嘅东北海岸，甚至坐大巴都能够过到去。但系英格兰系四强当中啊飞得最多嘅，累计达到27146公里，系法国队嘅六倍。而踢咗五场比赛嘅东道主墨西哥咧，通勤距离只有924公里。咁啊，长途奔波咧系会影响咗各队嘅备战噶，亦都压缩咗佢哋咧就系恢复嘅时间。去到八强时候，咪不断传出即系消息话，喂，有球员啊感冒唔舒服，因为休息得唔好嘛。英格兰嘅中场核心赖斯啊，亦都喺半决赛嘅时候咧首发登场，踢咗45分钟换落去就系唔舒服咯，肠胃有啲。即系顶唔顺啦，唉，真系冇力啊，只能够咧就系换佢落去啦。咁啊，同埋咧就系美国嘅夏季咧好炎热，系一个客观嘅难题。基本上都35度或打上，湿度又接近80%噃，又湿又热啊，所以咧即系嗰个补水时间喺依届世界杯当中系起到好重要嘅作用啊。可以等大家咧就揸紧机会咧就休息一下，饮啖水先。唞唞再踢波嘅话呢应该呢就更好体力嘅。好啦，我仲想讲一讲呢就係呢一届世界杯抗军啊，係喺赛制上面呢存在住漏洞，希望呢即係下一届如果都仲系48甚至话即係再加多去到64队咁样去踢嘅话呢，可唔可以喺小组赛嘅时候调一调嗰个規則呢？嗱，我哋讲返呢一届先，以48队嚟为例啦，小组第三都有出线希望嘛。12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同埋8个成绩最好嘅小组第三晋级到32强。睇落去系提供咗更多机会，实质上系改写咗小组赛最尾一轮嘅生态圈㗎噃。迟开波嘅小组系咪可以根据前面已经踢完嘅小组成绩去调整自己嘅分数啊，精确计算出嗰个出线嘅资质啊？嗱，最经典嘅案例喺 J 组，阿尔及利亚同埋奥地利两队波喺比赛之前同积三分，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而比赛当中，双方一度咧就系出现咗长达20分钟嘅中场倒脚，强度啊真系好麻麻嘅消极现象。咁啊，最终啊踢成咗3-3嘅携手晋级，搞到伊朗咧系因为咁样俾佢哋咧就逼咗出局嘅。 咁另外咧就系巴拉圭0-0平澳大利亚，日本队1-1平瑞典，其实都系默契成和打平就能够出线嘅标准剧本。呢一种去到最尾一轮嘅优势默契波嘅连锁反应呢，亦都系呢一届抗军之后新赛制嘅一大短板嚟嘅。呢一种嘅问题喺大赛当中啊，当然以往亦都出现啦。往往迟开波嘅小组第三咧，系拥有咗呢一个咧就系睇住嚟食嘅优势。咁接落嚟嘅世界杯系咪有呢个必要可以将最尾一轮开波再统一一啲咧？即系唔好话落差咁大咧，系嘛？你前面踢咗嘅咁好蚀底嘅，后面嗰啲就可以咧就自己睇下，我想对边个对手先，甚至我跌到去小组第三都唔差，系嘛？因为有队强队佢攞唔到小组第一啊嘛，佢跌咗你第二，我去第三仲可以咧就系避开佢添。咁啊，近上一届采取咁样规则嘅大赛里面咧，其实系有唔少小组第三咧系能够获得晋级，所以原嚟32强就能够避免嘅一啲现象。嚟到抗军48队咧，将个问题咧就重新展现翻，因为喺1986、1990、1994三届24队嘅世界杯嘅时候，就系、是、有 F 组第三都能够咧就全部入到16强。欧洲杯抗军到24队，2016、2021、2024三届 F 组嘅第三都能够出线。亚洲杯系2019年抗军之后 ，F 组嘅第三亦都有出线。近三届非洲杯 ，F 组嘅第三有2次晋级，即系话去到最后开波嘅嗰个小组第三名，其实就最稳阵嘅，因为大局已定，我点踢都应该唔会太差嘅啫。我可以咧就 hold 住个场面啊嘛。好啊，咁啊睇一睇下一届会唔会，如果仲系48队，点样避免？如果你话降到64队变32，咁样就应该冇咗呢个烦恼吓。好嘛，好啦，咁啊呢一届世界杯做更多嘅话题，或者我哋以后有机会再补充，或者呢个时候去埋客户声音，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啦。
1: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1: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2: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1: 全城獨家發出游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上位啦！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最后一 part 嘅节目啊，仲未入彩排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咁啊，啱先主要咧就系总结咗美加墨世界杯嘅一啲亮点啦，或者存在嘅不足，睇下有冇机会调整啊。而下一届嘅世界杯咧，其实会更麻烦，6个国家联合举办，飞行嘅里程、时区嘅切换啊，包括前面所讲到高原、低氧、高温、高湿交织埋一齐。依届世界杯已经好多球员咧领教过啦。去到下一届，好可能咧呢个问题咧仲会更明显啊，因为会由世界7大洲当中嘅3个大洲联合承办，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亦都有可能由48队扩到64队，好可能个赛程会比呢一届更加复杂，参赛嘅球队要应对嘅问题会更多。喺咁样嘅情况下，又会有边队波能够脱颖而出呢？国际足联已经着手咧为下一届世界杯做准备噶啦。节目最后送出呢一首咧就系《无言感激》，原唱系谭咏麟嘅，但我今日咧就拣嚟咗孙楠嘅翻唱，听听佢嘅演绎又如何啊？

0: 音。
1: 呢首歌是收录于歌手2024的一个现场版本啊。大家听得出啦，孙楠其实就部分的字眼肯定就不是唱得很准啊，但是他全程投入，包括他喉底，我觉得都是打得非常高分的一首作品啊。

好啦，咁啊，节目嘅最后再读多几条留言啊。Kimmy 话要打家撑场，咁啊，今日系自己新历嘅生日啊，咁啊，祝你生日快乐先。咁啊，早上有献血，而凌晨又睇到世界杯嘅决赛，哇吓！咁啊，你要好好休息喎、啊，接落嚟。咁啊，虽然就话你系阿根廷嘅球迷啊，咁啊，但今日凌晨呢一场波，阿根廷确实咧就处下风，踢少一个，可以同西班牙拖入加时，咁啊，最后输一波已经当系赢咗。咁啊，拜仁就话到啦，有一讲一啊，西班牙嘅前锋系弱点，冇射手，冇强力前锋，不过咧就只要唔系阿根廷攞就好啦。咁啊，其实就大家亦都唔需要戴住有色眼镜去睇比赛嘅。咁啊，仲有睇到有啲朋友话斋啊，阿苏利话呢一届西班牙系踢得好好嘅，而呢一届亦都系诸神黄昏啦，好多陪伴大家成长嘅球员啦，下一届应该唔会出现啊，青春亦都到咗告别嘅时候，所以令到下一届未必有动力去睇添。

0: 好啦，咁啊，最后有朋友提醒话，前面嗰三四名奖金讲错咗，唔会啩？啊，根本英俊，季军系2900万美金，殿军第四名系2700万美金，冇调转啦，季军肯定多过殿军噶。好啦，我哋节目够晒时间啦，听日晏昼2点到3点再倾过啦噃。
1: 下昼三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3: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3: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3: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4: 石湾肉冰烧。

0: 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 多饮水，你就知道好。
2: 多早睡，阿小艾爷，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3: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一人一车，话走就走，这个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了。
4: 每个周末我都喜欢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和大自然来一个亲密的接触。
5: 我就喜欢攀岩，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令我明白了坚持的意义。
4: 这里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3: 这里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6: 来啊，我们多点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的乐趣啦。
7: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8: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7: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虾。
8: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7: 诶，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8: 吓、啊？
7: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8: 收到，即刻嚟。
9: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3: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0: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1: 老婆，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12: 好，妈咪，嗱，俾你。
11: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12: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1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轻松下，轻松下先啦吓。听住草蜢呢一首嘅 A B C， 当然唔系学英文咧。A B C 代表好多好多代表 A， 代表 B， 代表 C 吓。咁亦都系希望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咧，一齐入到嚟我哋直播间吓，倾倾偈吓，听下歌啦。时间嚟到下午3:09啊，广东广西广东西正式开麦。咁啊，见到啲老友记都系陆续续入嚟佛山间呢个平台啦。啊，见到啊通记百事通，各位肯我啊，攞场大雨好舒服啊，咁样吓。确实中好似攞场大雨系嘛，有冇算大细雨啊？我哋呢边吓，
1: 所以就凉爽咗少少咯。咁啊，今日嘅晏昼应该天气都还算可以嘅，系、清清凉凉咁啦。
0: 冇错，见到和心啊，吓、啊，仲有乘风破浪啊，小幸运啊，等等吓、啊，风老板依家饮紧咖啡喎、啊。各位平时都好少饮嘅，喺呢啲环境我停低落嚟饮下咖啡撑场先，咁又去边度玩啊？
1: 好悠游自在咁啊！
0: 享受下生活系嘛？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佢话喺文化公园啊，听完古仔出嚟，再听下郭老师你嘅节目咁样。
0: 客气啦吓，多谢你捧场先吓。的确吓，喺呢个时间里边咧，大家都系啊，即系上班嘅时候觉得好疲劳嘅。当然吓，冇嘢做嘅时候咧，觉得冇乜细艺。咁啊，好似如如话啦，佢话个徐卓章我偷得浮生两日闲，哈哈，咁啊放松下，佢亲近啊大自然咧，阳光同沙滩夏季最好嘅休闲娱乐啦。不过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嘅，两日转眼过要上班打螺丝去旅游系嘛？
1: 啊，舒服啊！
0: 哦，真系好啊，去玩啊几好。不过玩咧注意安全啊，因为咧早排你知啊，台风又落雨都好犀利嘅。
1: 系
0: 啊，我见到咧云南啊，好似重庆嗰边一个地方系嘛，因为佢哋。有一个地方咧，佢哋嗰条村咧特别嘅，就喺个山边起晒好多屋嘅。
1: 嗯，
0: 啊，村嘅外边咧就一条河嚟噶啦，所以佢就系山同埋河之间有一条好窄嘅路，喺路边山边起晒好高嘅屋嘅，一排咁样过嘅。
1: 喂，其实呢一种地形嘅话都几牙烟噶，其实最惊就系嗰啲天气特别啊，即系好似譬如话发大水啊，突然之间好大雨嘅时候咧，就影响有啲冧石头冧。
0: 就系、是、因为好似早一排咧台风天落雨多啊。咁嗰度突然间咪出现咗呢个山啊，成个就坍塌嘅、
1: 哎，
0: 山体啊崩塌，一落嚟哇！我睇到视频啦吓，成沿住街都好多条好多间屋俾佢全部冚住埋住
1: 嘅，哎呀
0: 真
1: 系，
0: 所以依家都抢救紧嘅，早两日咁依家都情况唔知点啦，希望真系吓即系损失少啲好。咁所以咧，话呢种咁嘅天气咧，出去玩咧，亦都拣呢啲好啲嘅地方玩吓，唔好去啲山啊嗰啲地方啊，即系近住嗰啲景区啊，好多啲村庄啊啲咁地方啊，所以住咧，我都觉得唔好住嗰啲地方。
1: 系啊系啊，
0: 因为点解咧？山体崩塌啊，佢唔系话一时一日嘅，你住好耐之后，随住每一年落雨多一年多，佢身体嗰啲山体咧开始慢慢地松啊，吸啲水分多嘅时候嘛。你见过系石啫，但系内嗰笼有啲石，慢慢又变翻泥咁定噶，一下子咁样失去咗一个嘅支撑嘅话咧，咁即系冧落嚟，咁你咪真系成啲屋喺下边好牙烟。
1: 咁仲有一种地质灾害就系、是、山体滑坡，其实就系自然个斜坡部分啊，即系嗰啲啱学你话斋啲石又好啊，啲泥又好啦，喺重力嘅作用之下咧，就沿住嗰个坡面就整体咁样下滑落嚟。其实山体崩塌同埋山体滑坡咧，个突发性好强啊！突然之间，但破坏力好劲、啊，咁为群众嗰啲生命安全啊、财产安全系带嚟严重威胁。其实我都觉得系学你话斋咧，即系如果你平时都见到嗰度比较牙烟啊，跟住嗰啲路又窄啊，跟住上面几嚿大石头咁突出嚟嘅话，你住喺嗰啲地方谂过啦、
0: 哎。所以咧，人哋话咩依山傍水，其实以前系觉得好，一谂落咧，依家咁样嘅话，亦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山体崩塌呢就是即是你这个陡坡陡崖突然间可能落雨多或者什么原因一下子快速这样跨塌的一坠落下来很快的这些地质灾害啊同你讲那个什么话滑坡一样的
1: 了
0: 啊所以这些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真是一定要注意。如果住在那些的依山傍水那些地方呢真是平时一定注意一下什么呢灾害风险啊那些天气雨
1: 预警
0: 啊，降雨啲预报啊，咁样系嘛？留意一下，即系平时啊，你住嘅时候咧，睇啲山体嘅吓、啊，有冇变形，有冇破坏嘅迹象，有冇嗰啲咩即系喺呢个山上边啊，山谷啲水流有冇异常，系嘛？即系自己有个留意。 同时要睇下啲墙体有冇地面开裂啊，系嘛？嗰个山坡嗰度有冇小崩小滑啊？有冇一嚿嘅唔跌得嚿落嚟，好细嚿嘅，或者松动啊，或听到啲山体或者嗰啲嘅沟谷嗰啲异响啊？呢些棵树有冇歪住斜咗啊？啲水流有冇混浊啊？咁呢啲都系前兆嚟噶。
1: 听讲佢真系有一啲征兆噶，即系譬如话大家出去玩嘅时候咧，哇，去到啲山清水秀嘅地方啊，尤其嗰啲溪流啊，哎，夏天啊去烧下暑啦，入去溪流嗰度玩下水，当你发现咧有啲异响啊，譬如话劲劲咁啊，啲水流突然之间开始变得混浊、变得急嘅时候，你可以马上走啦。走嘅时候你都识走，即系唔好顺住条溪流向下走，而系要向两边地势高嘅地方走啊。
0: 如果走得切就咁走啊，系嘛？通常走唔切就麻烦啦，咁啦。咁、啊、所以呢亦都系提醒下啦，啊，即系花都系啦。啊，谷 Sir， 我去过茂名同信宜有啲地方啦，好多啲住户都系住喺半山腰嘅，佢哋起啲屋都喺半山腰嗰度嘅。今年雨水多，谂谂下真系有啲啊，有啲担心啊咁样。啊，系啊，唔道理噶，有时，唉，所以有时啲嘢咧就系、是，又依山傍水，全部讲风水位嚟噶嘛，系、嘛？
1: 所以近年嚟系咪关于呢啲地方佢都有一啲防护呢，即系包括呢即系容易或者有风险嘅地方呢，我见到有啲系将佢整成一格一格咁样跟住打啲防护咁喎。
0: 尽量做好防护啦，但跌起嚟嗰啲小巫见大巫啫，系咪咁啊，总之呢我见到喺呢个重庆啊，呢前两日就系啦，一粒落嚟成条路俾佢挡晒，啲屋全部冧晒。咪冧晒，全部埋晒。
1: 诶，所以呢度又提醒下大家，这个又同嗰、个即系降水嘅情况有关啦。通常咧，前段时间落雨太劲嘅时候，强降水之后啊，由于佢土壤含水量充足，咁啊地质活动就比较活跃。遇到呢种情况咧，你就减少进入啲山谷啊、嗰啲溪流啊、嗰啲山谷嘅地方，尽量唔去啲比较斜嘅山坡嗰度逗留啊。
0: 冇错。
1: 如果发现个地面有啲震动嘅时候，哇，衰仔走得摩咯。
0: 冇错啦，吓咁如果真系依家住喺半山嘅或者山下边嘅，尽量加固一下，同埋留意一下近排有冇啲咩异响、异常嘅现象，系嘛？咁啊，攞稳阵嚟做嘛，系咪？
2: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3: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2: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4: 期盼已久嘅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2: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5: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2: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6: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7: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嘅暑假系点样度过嘅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嘅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嘅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8: 有人有我巴不得我四季放暑假，
7: 点点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9: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10: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9: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0: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9: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11: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冲浪男孩啊，呢首歌嘅唱歌嘅系属于系一个组合，叫做 Sun Boys 阳光男孩啊。我成日听到咩食龙虾，
1: 又有宴客，我哋去咩搏命狂怕咁样，哇！
0: 即系讲食讲玩系咪？
1: 系啦，睇嚟听住呢首歌咧，好似夏日咯，即系呢个暑假唔去下海边，唔玩下水都唔心色嘅。
0: 好多人都依家去啦吓，跟团啊或者自驾车去到啲海边嗰度，不过一定要注意安全啫噶吓。讲起咧呢、這个山坡下滑咧就文话啦吓，即系讲冇错，我第一次去九寨沟吓、啊，就是、半路啊俾嗰啲咁嘅滑坡咧塞翻成都，第二年先去到先成功。咁、系啊，尤其咧有时啲开车啊喺嗰啲山边嗰啲路啊又好麻烦嘅，如果山突然间一崩塌嘅话咧，成条路啊阻塞啊，过唔到去嘅有排整，又要掉转头。
1: 阿通记话，所以雨季啊，即系凡清雨季嘅话，大家尽量唔好去啲山区啊，唔好去河边嗰度玩啊。
0: 嗯，系啊，即系如果冇事好玩，
1: 系咯、
0: 啊，有事就唔系好玩啊，玩完啊，即系所以咧一定要注意下。
1: 攞命！诶，啱啱有位朋友，应该系咪阿 Kimi 啊 ？Kimi 话今日生日啊，然后咧。佢要点首歌《佛山一家人》，而且为咗庆祝自己生日，佢做咗好有意义嘅事。今朝去献血，当系送俾自己嘅生日礼物。
0: 几、哦、好几好啊！咁啊，生日当日咧有啲纪念系嘛，做嗰啲好事吓、啊。好啊，咁我一间咧点首《佛山一家人》俾你收听吓，咁、啊、希望你就日日开心啦吓、啊，祝你生日快乐先吓。
1: 仲使唔使快高长大？
0: 呢个好大嘅咧 ，Kimi 应该成年人噶啦，系嘛？你再快高长大，叫佢即系话仲唔够高啫。
1: 咁我祝你嘅工资条啦，快高长大啦，个荷包越嚟越胀啦，越嚟越膨胀。
0: 嗯，冇错啦吓。OK， 喺呢个钟数里边，一边听一下节目，一边可以饮杯嘢吓，探下世界。讲起饮嘢咧，都提醒一下，依家好多人咧。喺屋企或者去行街嘅时候，你鍾意买一杯咩奶茶好或者啲果汁啊咁样
1: 啊。
0: 因为啲滚水呢太淡冇咩、啊、味道啊。所以有种鍾意呢饮啲有味嘅甜甜地嗰啲啊。但係好多人呢就係、是、崇尚咩呢就係、是、天然。我买一樽啲咩呢话买一杯嗰啲咩纯果汁最安全啦係咪依家果汁都好多下㗎嘛出面买有芒果汁啦。菠萝汁啦，西瓜汁啦，山竹汁啦，咁样
1: 啊，仲有黄土汁啊！
0: 汁
1: 上次我买到一个咧，啊，佢又唔贵喎，黄土汁成支咁大都系十零蚊啫。
0: 喺市面上好多见到有啲咩叫做咩鲜榨或者 NFC 啊果汁咁样。
1: 嗯
0: ，NFC 其实系咩嚟呢
1: NFC 其实是一种咧获取果汁的方法啦，即系话咧有呢个标签的果汁咧，应该就是纯天然就压榨而成嘅、
0: 哦，
1: 即系点压佢就点出嚟嘅，系非浓缩嘅还原果汁，而且压榨之后就唔能够再加水啊，唔能够再加糖啦，咁相对嚟讲咪比较纯正啲咯。好多朋友系夏天拣果汁，佢就专门瞄住有冇系 NFC 咁样啊。
0: 即系话呢种果汁就系纯天然嘅。
1: 系啦。
0: 啊、我知道仲有咩 HPP 嘅咩超高压冷压果汁嘅。
1: 佢呢个 HPP 呢就係、是、低温高压去殺菌嘅。最大程度保留返佢嘅维生素啦仲有植物化学素啊口感会好啲囉。呢、這个叫 HPP, 叫超高压冷压嘅果汁。
0: 嗯呢就係属于100%嘅纯果汁一种工艺。
1: 嗯。
0: 啊所以平时大家买果汁见到呢三个英文字咦、应该放心啦啩。是吧就先炸先炸是先炸佢唔係先炸但係佢就係先炸好先嘅但係就纯天然嘅咁样。问题呢係真唔係真呢、這个就係最紧要啦。近日呢喺山东啊我见啲媒体嗰度呢报道一个佢哋暗访咗河南有几家啲代工厂嘿佢发现因为夏天个个买果汁飲嘛而且果汁好平嘛纯炸嗰啲。咁去到嗰度暗访一下发觉嗰啲车间呢根本就是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的。
1: 嗯有
0: 所谓那些鲜果冷榨果汁全部是水水拿些浓缩的原浆勾兑而成。那些记者肯定是扮作一般的那些批发商是吧哇这样你们拿货多少啊有没有着数啊这样。他说嘿当然着数啦我们如果是纯炸呢是吧梗唔止呢个价㗎啦你哋买返去啱㗎啦我哋低价冇可能係鲜果现炸嘅。我哋通常呢都係係咁以扣扣完之后呢就係靠咩调换嗰啲包装写上100% NFC, 咁呢啲标注是吧打擦边球嘛咁你先有生意做㗎利润先有㗎咁样。 好，咁暗访完之后将呢个新闻播出嚟，哦，有关部门先至行动。咁依家听讲好多家涉事嘅企业咧已经系停产整改，
1: 嗯，
0: 不过呢啲产品喺线上边依然都有得买。
1: 嗱，根据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咧，人哋有明确嘅规定嘅，就非复原果汁，即系原榨嘅果汁啦，就要求以水果作为原材料，采用机械方法系直接制成嘅非经浓缩嘅汁类饮料。
0: 嗯，
1: 即系话如果你系标注咗 MFC 嘅果汁咧，你一般喺配料表里边你就唔应该有水呢个配料，因为你就咁压榨出嚟嘛，唔能够加水加糖㗎嘛。咁但係如果你包装宣传啊，我係 MFC 嘅原榨果汁，但你嘅产品又浓缩还原，再加啲水啊加糖啊咁样沟出嚟嘅话呢，咁就涉嫌虚假宣传啦。
0: 冇错啦。所以依家啲商家真係信唔过。真係信唔过。係咪唔单止可能河南嗰几间厂啊，我话依家市面上买嗰啲鲜榨乜嘢嗰啲，或者嗰啲 NFC 嗰啲咁嘅产品嗰啲。浓缩嘅果汁有边间真真正正系呢？
1: 啊，你讲起啱啦！佢话之前啊曝光咗一个咧好大嘅牌子嘅，即系你知名牌子应该会好啲啦吧？唔系、哦，某知名品牌一款标注 MFC 果汁嘅咩葡萄复原果汁啊，就俾人曝光咗佢嗰个配料表咧，显示添加量仅0.005%，即系话125毫升嘅产品里边啊，嗰、那个 MFC 嘅含量咧系不足一滴水，其他都唔知系点样整出嚟。
0: 所以真系唔知系咪啲商家佢唔明白咩叫 NFC 呢 ？NFC 咧，佢就非浓缩还原，即系话将啲水果榨汁之后直接就杀菌灌装嘅啫。但系市面上经常见到呢啲浓缩嘅还原果汁咧，佢先啲果汁里边啲水分蒸发咗，变成浓缩，方便运输。等到佢灌装又加啲水翻去，咁呢两种工艺嘅成本同品质系相差好大嘅。因为 NFC 如果你真系咁样，即系天然咁榨咧。佢好大程度上面保留返水果个风味同营养㗎嘛，冇加任何嘢㗎嘛。
1: 唔需要加糖加成。
0: 但係呢佢攞命佢就保质期短，需要冷链，价格高出一截。咁佢依家将佢浓缩咗就沟水呢，咁呢个呢就係佢可能嗰个嘅保质期会耐啲，去到先沟嘛。但你咁样挂个羊头卖狗肉嘛，好恶劣。所以就係、大家如果买呢啲果汁食嘅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
1: 仲有一样嘢咧，今次仲发现咗好多啲饮品嘅品牌啊，哪怕啲大品牌好啦，原来佢自己唔冇厂嘅，即系有啲品牌佢自己唔起厂，而系揾代工厂去生产所谓嘅 MFC 果汁。咁呢种咧，虽然话揾委托生产呢种模式就好常见，即系喺商业方面嚟讲，但系咧喺逐利嘅情况之下咧，你既然揾人代工嘅话，咁佢嗰个质量就参差不齐咯。
0: 嗯，喺呢生产车间冇水果嘅，沟嘅，咁你攞命啦。保持先，翻转头再倾。
2: 下昼3:30，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天气报告。
1: 继续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其实今日都系有啲雨水啊，阴天间多云，会有中雷雨，局部雨势比较大，最低温度系25度，最高系32度。而家见到咧，三水系挂住暴雨嘅橙色预警信号，同埋雷雨大风嘅橙色预警信号。

0: 梁汉文嘅一首作品《为明日争气》。争气唔好饮咁多啲古灵精怪嘢先，保住个神先至系正正式式争气。
1: 点让我坦荡做自己咁样？
0: 清道师话啦，办公时间饮水，饮水够先能够排毒咁样吓。系啊，水真系万病之药，系咪？生命之源咧。
1: 阿英咧就话果汁饮料我都好少嚟买，咁除非系借汁咁咯。你睇住佢榨出嚟，一半系水咁。
0: 系啊，睇住佢榨咧就好似稳阵啲咁咯。但系个机器干唔干净，你冇知噶啦。
1: 又系、哦，有道理。咁啊，风之星咧就话冇办法啦，沟水利润系翻倍计啊嘛，咁啊。
0: 嗯。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好多朋友吓，阿、旧街坊啊，我饮白开水啫，乜嘢汁我都唔中意。哎呀！咁所以都系，我或者我系啲守旧嘅人咩、又未必嘅。我觉得咧，你认为对身体好嘅嘢去做，唔身体唔好，你个守唔守旧守身咧，系嘛？阿、刘星宇话：依家超市卖嘅边有咩新鲜果汁咧？哎呀，全部都系人工色素同埋啲糖浆加水做嘅。想饮新鲜果汁，最好自己买台榨汁机咯。
1: 系稳妥啲啦。
0: 嗰啲新鲜嘅水果买翻嚟榨汁，又新鲜又冇添加剂，又安全又卫生又健康。你讲得啱。啊！我記得喺早幾年咧，因為我有一個朋友，因為佢喺加拿大咧，就係、是、種一啲嘅楓楓樹啊，佢哋租咗個大嘅一個農場。咁啊，楓樹咧，可能大家唔知道，楓樹係加拿大一個佢哋啲國樹定咩樹嚟嘅，好多嘅
1: 紅葉啊嘛，
0: 紅葉咁樣嘅，
1: 係咯。
0: 咁佢但係咧，楓樹我哋知道話攞嚟觀賞嘅，攞嚟遮太陽，但係仲有一樣嘢咧，楓樹可以生產楓樹蜜嘅，可能你未飲過咧。咁啊，當時
1: 真未飲過。
0: 咁啊，当时咧佢就寄咗几罐翻嚟，咁我哋去饮枫树蜜啊。
1: 系点嘅甜甜同普通蜜有咩唔同？
0: 佢咧就系、是、一罐嘅，一打开咧就好似烧焦咗咁样嘅，好结嘅，而且咧嗰啲味道真系好似弄咗嗰啲焦糖咁嘅味嘅，啊，咁啊冲水饮，佢话对身体好，因为天然嘅植物蜜嚟嘅，咁啊佢就几好饮。咁谂住咧，我哋有几个朋友谂住啊，不如咁样啦。枫树蜜既然因为佢种咗好多，佢话多到不得了，依家好多佢哋嗰边啲人啊，攞嚟咩咧？攞嚟即系朝早食早餐啊，好似牛油咁放喺啲面包嗰度嘅，
1: 铺面包食
0: 啊，亦都攞嚟冲福佢即系冲其他
1: 啊，
0: 咁食嘅。咁我几好啊！我喺国内依家好似比较少啊，咁我哋不如咁样咯，我哋想嗰阵时打算咧，我哋自己生产一种嘅饮品，就枫树蜜饮料。咁我哋咧就去咗我哋三水嗰边，三水你知道吗？系嗰啲
1: 好多饮料厂，
0: 饮料代加工嘅大一个大嘅工业园，好多。我哋揾咗间大嘅工业园，就同嗰个负责人喺度倾偈。我话我哋想生产一只枫树蜜饮料，因为国内市场仲系冇嘅。我谂住啊，如果可以试下啦，咁样我哋先沟好，等我哋试下个味道睇点先咁。佢哋揾佢哋嘅专业人员咧，就去放啲水啊，沟好住。好似飲品咁㗎喇，攞嚟俾我哋飲，佢又飲，我都覺得味道都幾好，都可以喎，係嘛？但係後生唔知中唔中意，咁但係我覺得如果咁樣做出嚟嘅個飲品咧，起碼有天然嘅成分啊嘛，係嘛？首先唔害人先啦，
1: 真材實料先，
0: 真材實料嘛，係嘛？而且呢種喺國內基本上好少有啲楓樹蜜嘅，但係咧佢俾咗個建議我哋，佢話呢種咁樣嘅做法咧，你哋謹慎一啲嚇。你因为你如果系咁样生产出嚟嘅枫树蜜一个产品啊，你可能会亏本都唔定
1: 吓？点解？
0: 我哋基本上会亏本。我点解咧？佢一因为你咧用啲天然嗰啲嘅嘢去沟兑，你本身咧呢、這个成本好高。你生产出嚟之后，佢仲要入嗰啲商场噶嘛？你仲要交好多费用噶、
1: 啊，推广成本，
0: 有推广啊咁样，
1: 营销成本。
0: 佢话你咁样一樽细细樽嘅嘢，起码要卖20-30蚊。
1: 哇，咁啊真系唔抵咯！
0: 我20-30蚊就咩？我点搞啊？我你我出边嗰啲都系卖4-5蚊嘅，
1: 5蚊鸡啫系。
0: 佢话你唔知啊，江哥。佢话出边嗰啲饮品99.9%啊，边度有咩新鲜嘅？
1: 吓、
0: 啊，全部沟兑嘅。
1: 吓、
0: 啊，我系咪啊？梗系啦，我做呢行唔知咩，就算好出名嗰啲品牌。都系沟兑嘅咧，全部用咩蒸咩蒸咩蒸咩蒸嘅咧。佢只有咁样控制喺几分钱之内，佢先至可以有利润。可以，唔系嘅话边个做蚀本生意？佢话佢曾经佢都因为佢仔咧好中意饮嗰啲嘢系啲沟兑嘢，佢好担心佢自己都想生产一个就系比较天然嘅健康嘅饮品。但系卒之咧就一俾佢仔试，佢仔唔中意嗰啲味。咁佢仔中意啲后生中意咩咧？ 嗰啲英文寫住咩 NF 嗰啲古靈精怪嗰啲咁嘅，嗰啲化學元素嗰啲咁嘅飲品。
1: 係。
0: 佢話你嗰啲正正經經嗰啲真係好好味嗰啲原汁原味嘢，佢唔中意嗰啲後生，你冇市場嘅。
1: 因為你嗰啲口感嗰啲嘢有時好難講。如果即係等於我哋食嘢咧，你唔加呢樣加嗰樣唔重口味嘅話，可能一下子你吸引唔到啲後生。
0: 佢就係啦，佢係適應翻係去捉準啲後生嗰種口味。
1: 係，即係味道又要濃嘅，又要甜嘅咁。
0: 咁呢種味道只能係用溝對形式溝到最啱嘅時候。
1: 啊！
0: 所以佢一咁講，我哋話唉。最尾我哋打消咗个主意啦，佢哋绝对冇得赚。你卖到咁贵，边个卖你嘅？佢话我哋全部，你包括总之你讲得出嗰啲全部沟兑。我吓攞命啦！我嗰阵时仲话饮一樽嗰啲咩天然嘅，或者嗰种咩纯乜嘢嘅嗰啲吓，百分百嘅谂住有啲即系啲料到啦。佢冇噶，你唔好以为有啊咁样。所以咧就系、是。依家大家饮嗰啲嘅咩汁咩汁好啦吓，咩茶咩茶好啦，你哋唔好指意话真系用啲嗰啲真材实料啊，嗰啲去生产嘅，基本上系佢你要咩味佢沟咩味，因为化学精嗰啲嘢好平嘅啊，所以我就觉得咧最好自己有自己冲茶，要么自己咧就真真正正睇住人哋鲜榨，
1: 系
0: 蔗汁好啊橙汁好啊咁样稳稳阵阵啲啦。
1: 但有时借汁点讲呢我哋嗱唔知真定假吓，阿乐在其中佢话借汁有时都未必纯噶，因为以前听新闻讲过，佢话个借汁机个机器里边可能做个手脚啊，佢话唔知加咗啲咩糖水，放耐咗就会变深色啊，吓有咁嘅情况啊，佢话唔知道。咁啊，阿刚刚咧就系饮榨蔗汁啊，不如用自己个口嚟榨啦，即系自己就咁咬嚟食系咪？佢话现榨嗰啲咧一样会出蛊惑啊！佢话有条小胶管通去嘅榨汁口输送啲淡嘅糖水噶，咁
0: 有冇啊？咁都有
1: 啊？呢、這个真系
0: 咁啊，真系信唔过啦吓。
1: 系咯。
0: 咁另外一朋友咧就发咗呢、這个，系咪讲紧系咪呢个啊？咁样佢嘅包装同你呢个唔同嘅啊，叫枫树蜜。啊，咁嘅喺加拿大比较，依家喺美国卖得几好嘅、但系咧就冇办法，如果咁样嘅话冇得玩，
1: 成本太高啦，你咁样漂洋过海。
0: 嗱、讲起咧，刚才讲嗰个 NFC 呢种咁嘅工艺咧，好多厂家系喺度印住，好似用呢种工艺，但其实就唔系嘅。如果用假嘅 NFC 生产嘅食物咧，其实安全上边都系隐患嘅，同样不容忽视啊。
1: 系啊，因为既然佢系咁样左沟右沟沟出嚟嘅话咧，佢加咗啲乜嘢嘢咧？个原材料嘅嗰啲产地喺边处咧？原浆究竟几时生产咧？放咗几耐咧？有冇添加几多防腐剂啊？或者加咗啲咩香精啊？啲调出个香味咧？呢啲嘢好难讲得清楚嘅。咁消费者你以为就话 MFC 啦？哦，我买鲜榨嘅橙汁，我咕咕咕饮咗落头煲里边。咁但系你饮入去嘅究竟系乜嘢啊？可能就全凭佢嘅广告，就全凭我对个厂家我嘅信字咁样。咁啊，但系呢种咧左沟右沟咁样嘅方式咧，由于佢成本低啊。利用高啊，好容易咧就形成一种叫做劣币驱逐良币，即系本身学你话斋真材实料，我做出嚟嘅嘢，我成本就系咁高噶啦，我摆喺呢度我就竞争唔过嗰啲左沟右沟沟出嚟嘅嘢，咁冇办法啦，市场上面剩翻嘅全部都系左沟右沟平啊嘛，沟出嚟嗰啲嘢，而真正真材实料嗰啲佢就留唔低啦，
0: 冇错啦。所以我觉得依家中国呢啲饮料市场，如果咁冇人去管，冇人去真系打假嘅话，攞命啦！一个诚信缩水，系嘛？你将水同埋浓缩原浆沟兑，你都可以够胆标叫鲜榨百分百果汁，明目张胆造假，肆无忌惮欺骗，其实呢个系诚信社会不可想象，接受唔到嘅。第二个你讲嘅就系劣币效应。咁如果一个咁嘅市场嘅话，大量嘅牺牲品牺牲佢嗰个品质嚟维持佢价格竞争力嘅时候咧，咁就麻烦啦。咁肯定俾啲衰嘢，肯定赞扬嗰啲即系嗰啲好嘢啦。
1: 即系你老老实实做嗰啲咯，即系你老老实实，我就系天然嘅嘢，我就系个成本要高嗰啲，你留唔低咯。
0: 留唔低啦，
1: 贵个头
0: 一个老鼠鼠系咪正所谓？
1: 系。
0: 仲有一样嘢咧，监管太迟钝啦，我觉得你就算呢啲 NFC 果汁，你冇强制性嘅标准。但你将啲沟兑嘅产品讲成系现榨咧，你至少涉及系虚假宣传先。市场监督部门啊，系咪应该出面管一下？我唔信你唔知，你实知。
1: 所以今 次咪有人话咯，哦，原来系媒体咁样曝光出嚟，咁佢先至发现，先去查处。咁喺未传出嚟，即系未有消息曝光出嚟嘅时候咧，咁佢生产咗几多嘢啊？嗰啲产品流入咗边度咧？入咗边个嘅肚煲咧？仲有一样嘢，点解个厂家够胆咁样明目张胆去做宣传啊？明目张胆咁样虚假咧？会唔会系佢罚得太轻咧？即系如果个厂家计算个成本，哦，我就算俾人查处咗之后，都系罚呢啲啫，但我赚翻嚟嘅一大堆，绝对系嗰个罚款嘅几十倍，咁我就铤而走险啦。
0: 总之助长咗呢种咁样嘅啊呢种恶风。阿英话啦，唉，想饮果汁最好丰衣足食，自己买榨汁机啦，确实系乜都靠自己。老虎话啦，就好似咁啲纯正椰子水同椰奶对比啊嘛，椰子水个味道比椰奶就冇咁好饮啦，但系椰奶就化学嘢嚟啦。啊，方老板话未饮，未食闻香。啊，饮落去咧，食落去唔香。
1: 嗯。
0: 啊，嗰啲产品一定系添加咗咩香？
1: 有苦啊。
0: 咁、嗯、啊，杨光话我好少饮果汁嘅，饮水多。哎呀，阿通记啊，所以我平均一年喺出边买一次饮料啫，一次系啊，真系。所以咧，有啲人点解咧有阵时嘅身体出现问题咧，佢都唔明白嘅。哎、我点解出现问题呢？我哋啲系嘛？我家庭嘅遗传都几好噶，就系俾你饮坏唔定，日日饮呢咁嘅嘢。唉，即系唔好信，有时咧冇得赖要赖啲先得啊！阿空调话啦，市面上啊啲乜汁啊乜汁嗰啲啊都系沟兑嘅，纯果汁反而个味道唔好嘅。啊你咁你讲得啱。
1: 可能真系纯果汁嘅味道。
0: 系啊，你纯果汁啲人觉得。嗰啲味道咁木毒噶，
1: 系咯，都唔香嘅，
0: 唔
1: 浓
0: 噶，唔够滑啦，咁样啊，呢、這个确实都系。
1: 阿怀集星哥咁讲，佢100%果汁嘅100%就系商标嘛，零添加果汁个零添加就系商标啊嘛，
0: 所以系啊，咁啊，因为天气热喺度，即系提醒一下啫，因为近期咧确实出咗单咁嘅嘢。就是当地啲媒体河南嗰边去几家啲代工厂嗰度一去调查，发觉哇嘿，果汁完全系沟兑嘅。
1: 哇，成个车间都冇一个鲜果啊！
0: 咁所以咧，平时自己饮或者啲家屋企人饮，你自己知啦。因为我哋好多时都会信佢嘅，写住纯果汁，100%鲜榨果汁。
1: 嗯，
0: 咁你冇理由唔信噶嘛？你有关部门抌咗张噶嘛？你喺超市卖紧噶嘛？咁我认为佢就系比较好啲噶啦嘛。哎，点知又系唔得。
1: 真系
0: 防不胜防啊！真系点办啊？
1: 消费者有时几被动，冇计啦。既然防不胜防，唯有管住自己把嘴咯，唔好乱卖咯。
0: 我都有关部门啲，真系要做啲嘢先得啦，系嘛？诶，冇必要即系咁样放任呢啲咁样嘅假嘅啲产品，系嘛？假劣产品喺市场上毒害大家啦。

0: 佛山一家人啊，咁啊点俾刚才 Kimmy 点噶呢首歌？
1: 系啊 ，Kimmy 啊，
0: 生日快乐吓！咁啊，当然啦，听者有份啦，咁啊，大家听完之后心情好啲吓。
1: 阿向话佛山一家人好听，好听咁
0: 样。咁啊，讲起饮咧吓，好先生话啦，刚才以前我堂妹啊开咗一间嗰啲奶茶店啊，佢都细细声同我讲啊，你千万唔好买呢啲饮啊，知唔知啊？哎，所以系啊。啊，咁你啲细路仔系中意饮呢啲味道啊？
1: 弊家你有啦，已经唔知饮咗几多啦。
0: 如如话啦，我一日饮几大杯水，对饮料好少饮嘅啊，咁啊正啲啦，真系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啦，系咪？啊，所以我就觉得咧，平时咧即系注意一下啊入口嘅嘢啦，啊咁啊，总之咧好多啲真系呢啲，唉，良心唔发作嘅人真系。

0: 太多啦，诶，讲起唔良心发作咧，仲有一件事就系依家夏天，你知好热系嘛，好热啦，大家开空调啊咁样啊，依家一两个月有啲人用电都几犀利嘅，嗰啲电费啊，
1: 每年到夏天都系咁样啊，夏天嘅电费可能同冬天相比，会唔会相差咗成倍咧？真系
0: 会 啊，尤其你开成家人开噶嘛，瞓觉开成晚开噶嘛，
1: 有几部一齐开
0: 咁啊，有啲人为咗悭钱又谂啲冇良心嘅嘢啦，啊，我真系最好啊开空调。嗰啲电咧就免费系嘛，咁啊，
1: 想得美
0: 啊！你唔系话年年都有啲咁嘅事噶，吓、
1: 啊、做得到咩？佢
0: 前几日咧就一个咁样嘅新闻啦，就话广州白云区嗰边咧，法院判咗一个案例，就话咩咧？喺中乐潭嗰边咧，有一位村民啊，佢咧就点样咧？又系开空调开得多啊，用电用得犀利嘛，啊心赤哇、啊，一办法系嘛？佢谂咗个办法点啦？想唔用钱？又用电嘅话，唯有就系偷电啦，啊，偷啲电翻嚟用，即系自己改个电表啊，所以咧一改完之后得，哎呀，个个月都唔使咩钱嘅，真系爽咯咁样。咁啊，卒之俾人哋发现咗，统计咗咩咧？从2020年1月份开始咧，到今年6月份，呢位嘅仁兄咧，系嘛，佢啊偷电案件偷到。啊！当地啊，偷到嘅400多宗，
1: 哇！
0: 补追嘅电量系403万度，追补电费系260万，犀利啦！260万，
1: 佢哋都偷咗好多电、啊，
0: 补缴违约金系740几万，嘿嘿。偷鸡唔到蚀揸米，正所谓吓。
1: 咁啊，话说咧，就系、是当地嘅工作人员啊，供电所嘅工作人员咧，佢例行要检查嗰啲电表啊嘛，好似有啲地方一年检查一次定几次嘅。咁啊，经过专业仪器检测咧，就话有啲电表嘅误差率咧，佢系高到离晒谱。比如话你屋企用咗100度电啦，佢个电表净系走22度，成八成嘅用电量咧系未被正常统计。咁啊，问捉住个村民，喂，咩事啊？你个电表点解系咁混乱嘅？咁后来咧，嗰个人就自己承认啦。啊，我当年咧听咗啲不法分子嘅鼓励，佢话嗱，你屋企装嚿咁样嘅嘢啊，悭电装置啊，总之你装咗呢嚿嘢咧，你每个月交嘅电费咧就会少好多啦。但系你嗰啲空调啊、风扇啊，照常咁开啊，咁样。咁啊，出资咧就装咗呢嚿嘢，佢话咧系私自，呢、這个属于系私自改动电表嘅内部结构啊，咁啊导致咧计量系失准嘅，犀利啊！佢话成唔系一年半年，几年之内咧累计偷咗唔知几多千瓦时嘅电、啊。
0: 总之咧，屋企嘅电表就算行100度好咧。是吗其实用100度个电表行咗10-20度嘅啫。八成喎、啊、咁佢真係悭返唔少喎、啊。
1: 咁但係啦嗱今次几人被既然被人查出嚟嘅话咁肯定要保缴啦。跟住保缴再加埋3倍嘅违约金。
0: 犀利啦。
1: 佢话合计呢淨係呢一个居民。
0: 五年喎、啊、1000几日喎、啊、1700几日喎、啊、5年时间喎、
1: 啊。佢话净
0: 系偷电。
1: 淨係呢一户居民已经要交80000几咯。跟住佢话吓。80000几，咪仲衰过我正常交电费啊嘛！
0: 嗱，不过有时啲人咁样嘅，因为喺呢个社会上边咧，有啲人咧就专门就话：，喂，我有办法同你悭电噶，啊，讲心啦，我同你搞掂啦，你俾几钱我得噶啦，咁样。其实呢啲人咧，佢所谓卖呢啲咁样嘅悭电装置咧，实际上咧就系、是、私改，自己啊去改动电表内部啲结构，即系造成个计量失准。啊！呢啲嘢真系嗰啲咁嘅聪明才智放喺呢啲上面去。
1: 其实如果系咁样计量失准嘅话咧，会唔会有啲咩安全隐患啊？即系本身你可以个电表正常使用系过咁多电啊，或者系点样啊？人哋系有个标准噶嘛？你咁样夹硬咁样克制佢，
0: 嗰、哎、啲我唔知啦吓、啊，我从来我都未掂过呢啲吓，
1: 会有安全隐患。
0: 咁所以依家咁查出嚟嘅话，几百万，唉，斩搞系嘛？即系你除咗补缴呢个正常嘅电费部分。是吧仲有嗰啲咩呢咁多年仲有好多钱嗰个咩呀叫做咩呀违约金啊长期拖欠嘅。违
1: 约金逾期费用。
0: 啊 ,Kitty Quala 计埋嘅话点有咁多钱供啊斩佬系衰真系咪啦。
1: 所以佢话呢供电部门话其实呢单案例呢都唔少见喎、哦。佢系曾经有统计就话2020年1月啊至到2026年嘅6月份啦五年几嘅时间啦就喺嗰个核区呢一共查获嗰啲偷电嘅案件有成400多单喎、哦。佢追捕嘅电量系达到403万度咁样喎、
0: 哦。所以提醒大家啦有时啲嘢呢哎呀要想人不知是吧
1: 除非己莫为。
0: 所以私自改装啊破坏啲电表计量呢啲设备。

0: 比嘅话，其实老实讲，你一改过啲电啲嘢，唔系佢唔系攞嚟玩嘅，好容易引起漏电，甚至火灾咧。
1: 吓、我最担心就咁样啦，
0: 即系威胁到大家嘅安全、房屋安全噶嘛。
1: 到时候一漏电或者一火烛，影响嘅就唔单止系佢嗰个屋企咯，可能成个片区噶咯。
0: 所以电力系属于国家公共嘅资源嚟嘅，你一偷电嘅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可能大家都冇去留意嘅。你系触犯刑法噶啦，你黑点噶啦，一世人噶啦。构成咗咩盗窃罪啊？嗰啲咁嘅嘢系嘛？刑事追责嘅。仲有你长期拖欠相关费用咧，可能影响自己精神啊，麻鬼烦啦！啲仔女读书啊，各方面出去旅游啲吓，
1: 个底花晒。
0: 咁啊，哇！有冇规定啲法律同电有关啊？我查过下啦，《供电营业规则》嗰度第104条有明确规定嘅，供电企业对查获嘅偷电者，应当给予制止，并按照规定程序里边要终止个供电，冇电用。偷电用户咧，应该按照咧所偷嘅电量补交电费，并且按照公用电嘅合同约定咧，承担唔高于应补交电费3倍嘅违约使用电费。
1: 何苦
0: 咧？如果你唔俾嘅话，拒绝承担嘅，供电企业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追偿，你都要俾啦，系嘛？所以，唉，或者悭咗少少电，冇办法噶啦。唔可以私改电表，你偷电嗰啲嘢啊！咁大家咧都系老老实实稳阵啲啦吓。
1: 其实老老实实啦，即系你话夏天啊，可以我哋而家有风扇吹啊，有空调啊，即系你可以维持翻正常稳定嘅用电，比起其他国家、其他地方嗰啲已经好好多啦。你谂下人哋晒到40度都冇空调嗰阵时点算咧？
0: 通记正式唔衰攞嚟衰啊咪？封老板话：依家电表系封印嘅，可以拆开嘅咩？有啲冇嘅，系嘛？
1: 系咪佢以前嗰啲旧式嘅电表咧，好难讲。
0: 啊 ，OK， 咁啊，另外咧，咦，有件好事喎，见啊，封老板话：嗰场出，我又做舅公啦。
1: 哇！
0: 好似你之前做过啦噃。
1: 佢好似好多啲侄仔侄女嘅喎，系咯系咯，佢哋嘅家族应该比较庞大。
0: 冇错，又生得喎，系嘛？佢话外甥又做多间建设银行。7斤2，
1: 哇，好大只喎、
0: 送上见面礼睇先，咦，真系好得意喎，
1: 得意啊，肥肥白白，
0: 个点手喜喜洋洋，祝福下小宝贝健康成长，平安活泼，快乐无忧，系嘛，真系喜事嚟嘅，我哋都沾下你光先系嘛。
1: 阿通记问你，个 Sir 上个礼拜《情恋佛山》播得个少少，可唔可以今日再播过？《
0: 情恋佛山》系播过咩？哦，好似系啊，播咗2句吓，一阵间先啦，首先喜喜洋洋先，大家吓沾一沾呢啲光先吓。

0: 下昼四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

0: 六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1: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
2: 是搭档玩奖版，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1: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6: 爹地你回来啦。
5: 今日乖不乖啊？
7: 好啦，不要讲住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样啊，今日攰不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10: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9: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噶。
11: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2: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
13: 随。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刘德华一首作品献给你啊，呢首歌献给所有支持广东西嘅家人们咧，祝大家吓、啊、心情愉快，身体健康，亦都希望日日行好运啦，啊，日日喜事咁样啊。所以喺呢个下昼里边咧，大家都好忙，但系喺忙中咧吓、啊、抽时间咧吓。啊支持我哋，多谢晒啫吓。
1: 系咁啊，希望咧将开心啊，将啲好歌献给大家。你睇下 Mini 佢话啦，大家晏昼好，今日迟到啊，值班之中咧都要上嚟打个卡先咁。
0: 哦，多谢多谢，冇俾老细睇到啊，冇俾佢知啊。
1: 可能老细静鸡鸡低喺度听紧咧，咁就最好啦。
0: 啊，老细听咁啊，唔系啊，有时咁啊，老细只能佢听，佢唔俾第二个听嘅。
1: 咁样啊，
0: 大家自己执生系嘛。咁啊，讲起咧就系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好多人都上班啊。讲起呢个嘅电表咧，天亮了话啦，哎，最常见嘅系偷电啊，用嗰啲磁铁吸住个电表啊转盘啦，等佢转慢啲啦。
1: 嗯。
0: 其次就系改电表啦，用嘢阻住嗰个转盘转啦，咁就可以慢啲啦。系唔知咩方法啦？总之呢啲系违法嘅吓，刑事嘅追究，唔系讲少嘅真系吓。
1: 系。
0: 阿、啊、蒲公英话有啲出租屋嘅电表啊，调得好快噶。咁快咩作用呢？快呢嗰啲钱係都要交㗎咋喎，唔係俾佢唔俾屋主㗎喎。
1: 莫非个房东要代收，搞唔清楚。
0: 嗯。
1: 咁豪猪呢就係而家偷电呢係都好难㗎啦。因为今时今日人哋有数据监测㗎嘛，而家远程抄标㗎更加准确。係喎，而家样样都数字化㗎，你就算想走盏，你想偷，你想逃过都逃唔到啊。
0: 係啦，我唔明点解个五年先发现。
1: 係啦。
0: 所以可能监管太过轻松。
1: 电池管理员都话啦，你改电表都自己呃自己，而家人哋供电嗰度一查总数就知道出问题啦。
0: 嗯，阿陈同阿杨光都话贪字咪得个品，真系嘅吓。OK， 咁所以我哋平时咧即系应该做好自己啊吓，唔好做啲奸奸搞搞嗰啲，好似似乎啦冇人知咁样，天知地知我知你知，系鬼，迟早都人知，大家都知，唔做靓嘅嘛系咪？
1: 嗯，
0: 啊，所以真系要想人不知呢句话，真系呢啲老祖宗讲得啱噶啦吓。
1: 除非己莫为，你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恶咁啊。
0: 冇错啦，好。今日咧嚟到真系2026年嘅7月20号咯，啊又到月尾啦，啊所以时间过得好快。星期一咧，通常我哋呢个环节就系啲好物啊，会推介俾大家。今日推咩好物咧？咁样啊，咁啊，因为上个礼拜咧，我哋中心咧就系、是、统一啊，去唔同嘅地方咧，去啲厂家攞咗好多好物啊，咁啊个个去拣，有啲咩好嘢推俾大家咧？咁我拣嚟拣去。啊，都冇乜啱吓，因为啲味又唔知个好唔好，又未
1: 要试验过先啦，
0: 试过张
1: 系自己用过先得。
0: 咁咧有一只嘢咧，咁我又睇中咗，系我哋平时咧都日日要着噶啦，啊唔知有冇啲人依家唔着咧，就系啲袜啊，着袜啊。
1: 哦，
0: 咁有啲人着鞋唔着袜嘅系嘛，以前我都系啊，但系依家唔得啦，依家着开袜之后，你叫我唔着袜唔舒服嘅。
1: 睇嚟个 Sir， 你今次嘅好物啊，真系介绍一对好良好嘅物仔啊嘛，叫好物咯。
0: 咁咧，因为点解咧？一热天咧，有啲人话佢唔着物吓，咁、啊、我觉得都要着嘅。咁我就即刻攞咗对方去试咗两日，咁啊试过呢对物咧都仲可以嘅，啊都仲可以嘅。咁咧唔知大家即系需唔需要呢啲物啊？咁我哋今日都攞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天气一热咧，大家咧行路咧，你唔好以为除咗个脚攰之外咧，有啲人咧就。啲脚寒啊，湿脚嘅。如果你唔着袜咧，嗰对鞋啊，个鞋底咧就黐立立嘅。一除鞋咧，唉，有啲脚气啊，啲味道啊，咁样系嘛。咁啊，上咗年纪之后咧，个脚咧即系循环系差，啲血液啊，
1: 嗯，
0: 双脚更加容易出汗发胀。所以咧，你普通嘅袜，如果唔好嘅袜，嗰啲曳嘅袜咧，厚得滞咧就唔透气嘅，系嘛？有啲箍住个脚个袜口嗰度，
1: 着一日勒住咁啊，
0: 勒住之后咧又闷又痕，唔舒服嘅。啊，咁所以咧，一对好物咧，其实我都值得吓同大家分享嘅。
1: 咁啊，有一啲朋友咧，佢系习惯着袜嘅，尤其啲后生啊，即系佢要着啲运动鞋，你叫佢唔着袜嘅话咧，哇，焗臭脚啊！而着鞋咧又容易翳热，即系你冇啲嘢帮你索住啲汗嘅话，咁不妨试下啦。有一款叫做10A 级嘅透气嘅云感袜，嗱，佢呢只袜咧个设计感好强嘅，佢专门就为夏天啊，即系多汗嗰啲脚嚟设计嘅，舒适。宽松最紧要就是透气，唔会勒住只脚。咁、嗯、无论系大人啊，或者啲长辈着咧，都完全冇压力。最大嘅特色就系透气啦， 就透气干爽、
0: 嗯、
1: 因为佢呢隻襪呢係採用咗优质嘅新疆长绒面，面料呢就係特别柔软嘅亲肤嘅，又唔会翳啦，同埋呢唔会太粗糙啊，即係唔会着起身觉得哇好似刮住隻脚啊，总之唔舒服咁样。咁而且纯棉嘅嘢就比较好，佢唔似化纤嗰啲襪啊，佢比较焗啊，同埋比较黏脚啊嗰种。咁而且呢佢呢隻襪呢我都话设计感强，佢係分区设计啊。脚面就布满啲细细密密嗰啲网窿，呢、
0: 嗯嗯、
1: 个最主要嘅作用就帮助大家行路嘅时候啊，或者哪怕你坐低啦，佢全程通风散热。而脚底咧，佢就稍微棉实一啲嘅，佢系针织嘅面料，呢、這个就方便大家行路嘅时候啊，可以比较稳阵咁样吸走你嘅脚汗。无论你话唉、哎、出门啦，打个冷啦，或者上班啊，或者买餸啊，或者哪怕你坐住啦，佢脚底都唔会有嗰种黐立立啊、湿滴滴啊嗰种感觉嘅，
0: 冇错，佢标准叫十 A 级啊，即系经过专业嘅测试咧，抗菌能力系有嘅，啊，就经过好多次嘅几百次嗰啲佢哋测试嘅，佢哋厂家嗰啲抗菌咧就好，即系着过之后你唔会觉得有脚气，唔会臭，唔会有味嘅，
1: 唔会立嗰种，
0: 而且咧好似洗完之后咧，佢比较襟身啊，即系唔会一下子变形或者走埋，
1: 唔会歪晒，
0: 比较比较舒服，着落去咧就透气。应该抗菌嘅性能都比较好吓，咁啊可以日常咁着咧，可以个脚啊比较干净清爽啲嘅。
1: 嗯，
0: 因为最怕脚啊咩流汗，有汗一湿咧带啲异味嘛，系嘛，咁你一除鞋啊，屋企好大味嘅。所以咧，呢啲亦都可以適應到大家嘅需求。
1: 哦，佢話特別提醒啦，佢話尤其有啲即係可能個腳型比較粗啊，嗯、即係佢嗰個腳踭位置咪有啲長輩循環唔好啊，會有啲浮腫嘅。佢話就算呢種情況咧，你著都舒服、啊。佢個後跟係有防滑嘅，冇咁容易甩。係
0: 冇錯冇錯。
1: 係令你平時行路會比較穩陣一啲咯。其實好多嗰啲長輩佢著襪就驚佢跣腳啫嘛。
0: 男女都有嘅話，有短襪同埋中筒襪齊全嘅。佢哋都系用一种叫安全性嘅活性嘅引染啊，唔会甩色嘅，系嘛？咁你着住咧，总之系比较即系舒服系啦，性价比比较高。咁、嗯、啊，同厂家攞最低嘅价格咧，依家佢攞到个最大嘅优惠就系以下呢个价格啦。
1: $59.7，$59.7可以自由配搭。咁你如果系一个星期嘅话，可能七日都可以唔重样啊，一日一只襪咁样啦。咁啊一种颜色啦，换洗比较方便。反正你夏天揀襪嘅话，我哋就唔追求嗰啲花啲碌嗰啲啦。最紧要就透气啦，唔臭脚啦，又唔会勒住只脚啦，襟着啦咁样。咁啊呢一对襪咧，令你嘅夏天咧双脚都可以保持干爽同埋舒适。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啦，放心好物嘅国石严选嗰度可以睇下。
0: 冇错啦，啊，今日就上呢个物咧，唔知啱唔啱你哋啦吓。$59.7，即系平均就有$8一对到咧。
1: 嗯，
0: 几好着嘅。
1: 因为有时候咧，我又唔建议大家买啲太平嘅物啦，即系我发觉咧，有市场居然都有物噶，佢有啲几蚊一对嘅咧，真系着坏脚啊，着到歪晒。
0: 工艺唔同，质量唔同，啊，嗰、那个效果亦都唔同嘅。咁都要着过你先知吓，咁、所以物咧，其实每一个人屋企咧应该有几对嘅，因为你始终咧日日要着噶嘛，系嘛，日日要洗噶嘛，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呢只嘅抗菌啊十 A 级嘅呢、這个嘅好通风嘅
1: 云感物，
0: 着起嚟好舒服嘅一对物吓，咁、叫纯棉嘅。有啲系全棉嘅，全棉唔中意嘅，我要纯棉，纯棉即系90%以上系棉。仲有10%咧，可能其他嗰啲咩纤维即系嗰啲，咁沟起嚟咧特别靓嘅，着起嚟好舒服嘅。
1: 嗯，
0: 啊，唔好买全棉嘅，买纯棉嘅物系比较舒服啦。
1: 佢而家咧，我见到就有好多款式拣啊，因为佢有短物啦，同埋中筒物啦咁样嘅区别。咁你可以拣一啲短物，又可以拣一啲中筒物，同埋有男款女款嘅区别啊。甚至咧，因为佢系7对就$59啊嘛，你可以拣可能女款4对，跟住或者系男款3对，
0: 可以噶，
1: 系啊，你可以咁样，或者系短款加中筒款咁样，咁啊任君选择啦。大家可以上微信搜索郭 Sir 严选嗰度，你自己拣啦。佢有唔同嘅组合嘅。
0: 嗯，颜色好似比较少啲吓，颜色好似我着嗰就系深蓝或者黑色嗰啲嘅。
1: 如果系女士嘅中筒物就多啲咯。
0: 女士多啲系嘛？
1: 系啊，女士多啲，女士有奶白啊、浅黄啊、果绿啊、胭脂啊、浅粉啊或者浅橙，但系佢嗰啲物咧，坦白讲佢颜色唔会太夸张啊，即唔会好似嗰啲后生女仔哇大红大紫嗰啲，佢又唔系啊，佢就总之适合你咧日常着同埋日常嘅配搭，比较上班啊嗰啲都比较适合。
0: 冇错，佢主打一个就好着。
1: 系啦，
0: 啊，亦都着你洗完之后，佢个形状仲系咁好嘅，唔会一下子
1: 歪晒，
0: 啊变咗条咸鱼咁系嘛？咁所以咧，物咧其实咧即系佢用料同埋工艺都好讲究，
1: 系
0: 嘛 ？OK， 咁有需要嘅就上去放心好物国瑞严选嗰度去了解一下啦。
2: 出门好似焗桑拿，夏日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放心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3: 修身防晒衣 UPF 50加，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2: 中意宽松款嘅就揀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3: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2: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降温。
3: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巴布亚企鹅巡游，惊喜出现喺你身边。
2: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
3: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
2: 全程独家佛翠游，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3: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鹅啦！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飘飘飘飘，啲陈奕迅啊，就个飘飘到边度咧？飘到依家嚟到咗下午4:23啊！继续系广东广西广东仔嘅，欢迎你继续加入我哋嘅大家庭，一齐听听吓。咁啊，好多朋友咧都系吓喺屋企或者喺外边吓上紧班噶啦。
1: 系啊，今日嘅天气还算可以，因为今日咧多少有啲雨水啊，会有啲嘅凉意咯，咁令到可能个人都会舒服啲。其实有时夏天咧，即系天气太热嘅时候咧，你唔好话出汗好劲啊，尤其嗰只脚咧，所以一对通风透气嘅袜仔咧，都对即系只脚清爽啲嘅话，上班又好啦，出外又好啦，去旅行又好，确实系舒服啲嘅。
0: 冇错。
1: 阿小龙咧就买咗袜啦，四对短嘅，三对长嘅，系啊，佢有唔同嘅配搭咯，佢有男装、女装啊，你可以买反正佢就7对59蚊啦，系。
0: 总之质量可以嘅，如果你有要求嘅，你系可以去睇睇呢个袜。
1: 啱啱我见到有啲朋友话，我着习惯夏天啊，着拖鞋或者着凉鞋，我就唔着袜嘅。咁你总会，但我觉得咧，屋企你总会准备啲袜啦，即系譬如话你夏天你总会出外玩吧，出去外玩嘅时候咧，你如果系着拖鞋或者着凉鞋咧，去到有啲地方唔系咁舒服啊，包括你爬山又好，行远顶又好啦，你可能着一对运动鞋会比较舒服一啲。咁你着啲运动鞋，咁你建议着对袜咯，系。
0: 哎，有现象好奇怪啊，唔知系咪你哋觉得系我哋广东人咧着凉鞋咧，就通常唔着袜噶噃。即系我感觉就咁吓，我自己好反感呢种着法嘅。咁啊，但系北方，
1: 咪住先，你着凉鞋都会着袜噶咩？
0: 我就话我唔着，
1: 系啦系啊，
0: 南方人
1: 系
0: 好少咁着，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即系意思话北方咧，某啲嘅城市咧，好轻噶，着啲一条四季裤咁样，然后啊着件汗衫粒衫，再着条短嘅嗰啲衬衫，跟住下边咧凉鞋衬对袜嘅。嗰对袜布鞋咧，我唔着袜又唔舒服嘅，系嘛？我试过啊，以前嘛着鞋唔着袜嘛，系嘛？
1: 老土兼核突，
0: 系啊。咁即系话有型噶嘛，咁啊着到啲咁嘅布鞋咧唔着袜，但系行出好唔舒服嘅，因为点咧？可能我脚有汗，咁啊，
1: 佢会黏住
0: 个鞋底嘛，
1: 系啦黏住。
0: 咁我自己又洁癖咁啦嘛，哎呀，黐黐立立，黐黐立立咁行嘅嚟边舒服啊？咁样吓，咁啊坐低之后咧，无穷魅力喷洒于你身。让爱生热啊，又开始有味啦喎，系嘛？咁所以广东人咧就好少话着鞋咧唔着袜嘅，但系啲后生我唔知吓，但系着凉鞋通常唔着袜嘅，我唔知有冇广东人着凉鞋系着袜嘅啫。
1: 我喺度谂紧呢个会唔会同即系城市或者系我哋岭南地区气候有关咧？广东嘅天气咧，岭南地区嘅天气咧，咪比较高热啊、高湿嘅。咁当你着凉鞋，咁通常就比较通风透气嘛。同埋着凉鞋，你有时需要间水啊或者咩嘅话，你再着对袜咧就非常超级唔舒服嘅。咁但系如果系北方有啲城市系咪比较干爽同埋比较冻啊？即系如果佢光住只脚唔着袜嘅话咧，佢可能会唔会入到室内啊，或者入到啲乜空调房会特别冻，所以佢宁愿丝袜都要套一袋咁咧？
0: 唔知啦。

0: 总之啊，封老板话各地风格，我都睇得唔舒服嘅，好老土嘅感觉。系咧，凡系一睇到呢啲，孔子拿奶啊，咁肯定会咁噶啦。
1: 确实凉鞋配袜又真系怪怪地啊。
0: 咁啊，通杰话可能佢香港脚咧，香港脚更加唔着啦，系嘛，系嘛，你着住仲死。啊！佢话咧着鞋唔着袜，大方兼老实啊嘛，咁样。
1: 哦，咁噶。
0: 唔系啊，啲古惑仔咁噶，绝对嗰啲布鞋唔着袜噶，踢下踢下咁嚟噶。
2: 系咪有啲人咧脚汗比较大啊？即系你知每个人身体状况唔一样啊嘛，有啲出汗喺头顶，出汗喺背脊，可能有啲人专门出汗喺只脚位，即系脚板嗰个位置。咁你唔着袜嘅话，嗰啲汗湿滴滴，令到只脚黐立立咁就唔舒服咯。
0: 总之咧，你自己只要中意点着就点着啦。系嘛？咁总之诶，冇人话你嘅，不过睇
1: 你
0: 啊，即系审美，即系大家感觉唔一样啫嘛。不过睇之后，你屋企系南方定系北方多啦？好，咁啊，讲翻起咧，就依家咧吓诶，系暑假嘅时间。暑假期间咧，咁好多学
1: 阿静静唔好意思啊，静静话
2: 个 Sir， 你可以好似讲紧我哋老板咁样啊。
0: 哎呀，
2: 佢就系着住对凉鞋着袜噶。偷偷地讲声，我哋老板系湖南人咁啊！
0: 嗱，我讲下，我冇话歧视吓，我即系话每一个地方穿着唔一样吓。
1: 系
0: 咁，我哋唔惯唔等于人哋佢唔舒服啊嘛，系嘛？咁啊，即系问话啦，一方水土有一方人嘛，习惯嘛，两鞋搭袜咧，肯定唔系广东人噶啦，咁样吓。
2: 系咯，我都觉得应该系一方水土嘅问题，即系可能佢哋嘅气候特点啊，或者地理条件啊，总之就系两地嘅条件唔一样。
0: 或者佢哋咧从小嘅审美咧，佢就系咁着嘅，佢爷咁一教落嚟噶嘛。佢唔着觉得好唔舒服，亦都唔好睇噶嘛，系嘛？所以啲审美呢啲嘢冇错对噶嘛，只有你自己嘅感觉嘅啫嘛，系咪 ？OK，
1: 有啲道理。
0: 咁所以咧喺暑假啦，即系暑假期间咧，大家咧都忙紧，系嘛？出外肯定着对袜咧，要着对鞋噶嘛。啊，咁啊，但系咧就系好多学生依家忙紧咩咧？佢忙紧呢个去读书啦，啲系嘛？考完大学嗰啲。
2: 哦，系讲起身，好似呢几日啦，好多中考嗰啲成绩出嚟啦，即系啲家长们都喺度紧张咁样睇下自己仔仔女女俾边间学校录取咁样。
0: 中考好，高考好，啲学生都开始繁忙起嚟啦。咁就讲到呢度补报时先啦，吓翻转头咧再倾讲呢个话题啦。
3: 下昼4:30，
4: 晚晚温德姆，日日好逍遥。
3: 佛出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姆轮住摊。
4: 仙人洞瀑布消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3: 慕名特色餐，温德姆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4: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3: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4: 946天气报告，
2: 继续同你望望外边天气状况。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阴天间多云啊，会有阵雨，最低温度25度，最高系28度。咁由于听日后日两日咧仍然会有一啲雷雨嘅天气，所以大家如果要出外嘅话，多多留意天气变化啦。
4: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了，还有再来一瓶哟。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好啦，继续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好快脆嚟到下午四点半钟过后啦噃。
2: 大家原来对着唔着袜呢个话题真系有自己嘅睇法，咁过瘾嘅。阿平凡咧就话：我真系问过一啲外地嘅司机啊，佢系外省嗰啲司机咧，佢哋好中意凉鞋搭袜。原来佢哋话有时候只脚汗啊，即系出汗嘅话容易跣。咁佢就话啦，平凡话：我话着袜会特别跣咁样，咁反正就每个人嘅爱好唔一样啫。咁再重聚咧就话以前我外父外母都系咁样着噶，咁
1: 都唔出奇嘅，系嘛？
2: 一放水土一放人。
1: 1033，以前嗰啲咩英国时候见啲警察都系咁着噶，或者凉鞋着对袜鞋。咁系你唔讲唔知，日日咁样喺电影睇都系咁样。
2: 可能当时嗰个着装要求就咁。
1: 英式嘛，佢俾英国统治嗰阵时，嗰啲英国嗰啲警察都好似咁着嘅，
2: 系嘛？
1: 但系佢唔系着凉鞋，好似系嘛？
2: 唔记得，
1: 嗰啲警察鞋嘛。
2: 天亮了咧，就话反正我认住啦，凉鞋着袜，西装衬波鞋嗰啲，基本就唔系广东人，系咩？有咁嘅说法咩？
1: 巴拉巴巴巴佢话咧，嗰时你咪讲系咩？我哋小圆圆都系啊，个小圆圆着嗰啲洞洞鞋都会着袜噶。
2: 佢嗰啲系咪时尚配搭嚟噶？因为有时候你知啲女孩子需要好 colorful 嗰啲咁样咯。
1: 卡哇伊嗰啲系。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小圆圆好鬼时尚噶嘛。
2: 嗯。
1: 系嘛？如果你话佢搏佢好唔高兴噶嘛。
2: 冇人咁讲噶嘛。
1: 冇人咁讲噶嘛。
2: 冇人咁讲啊。
1: 纯
2: 粹
1: 啊，
2: 佢通常啲后生女仔都系比较时尚，同埋可以受得到啲色彩好灿烂。
1: 真系我冇留意，成日见到佢都望住个块面嘅啫，好似望只脚。
2: 我睇人哋对袜
1: 咁靓，望下块面先，好似望只脚噶啦。
2: 系咁啊，英咧就话，反正喺街上边咧就真系一方水土一方人啊。着凉鞋咧，确实有人系中意搭对丝袜咁样出街咯。
1: 丝袜添啊，男嘅喎，仲有。留晒胡须噶噃，
2: 不过皮鞋配丝袜我又真系见过，即系着嗰种尖嘴嘅皮鞋，跟住再配丝袜咯。
1: 有，
2: 可能唔会跣脚，
1: 好骄傲噶噃，嗰啲步伐啊，虽然我脚生毛，但系佢行起嚟确实有一番风味。OK， 咁我哋讲讲吓，即系依家咧，其实好忙嘅就系嗰啲考试嗰啲，高考啊，或者系嗰啲中考嗰啲朋友啦。但系咧就系、是。如果话屋企啊，即系各方面经济啊都可以嘅朋友考咗大学咧，梗系开心嘅。第一部分人咧，依屋企嘅经济唔好啊。嗰日我先同个朋友讲，佢话咧就佢哋乡下就有个同村噶嘛，考到几好嘅，考到一大学，仲好出名嘅大学。
2: 咁啊好事啊！
1: 咁佢父母咧攞住嗰个录取通知书，系嘛啊，可以海高好。好高兴，终于辛苦咗三年读到啦咁。高兴完之后咧，就开始情绪有啲嘅低落。
2: 烦恼啦系嘛？
1: 佢谂落，佢话依家读三年大学需要系300,000到啊，使唔使啊？应该20-30,000。
2: 睇下边一种，如果系
1: 嗰啲要啊，
2: 系咯，公费嗰啲应该就唔使啦，系啦，即系睇下佢边啲学校。
1: 佢话哇，跟住落嚟，你屋企经济确实唔允许。点可以搞得掂呢笔学费咧？咁样啊？所以
2: 但系又唔需要太担心，因为而家普遍嗰啲基本上你叫得出名嗰啲大学咧，佢都会有助学贷款呢件事。咁仲有咧，就而家国家好似有一个叫做生源地啊，信用助学贷款啊，佢只要你系有咁样嘅需要，有咁样嘅需求嘅话咧，你可以申请呢啲助学贷款噶嘛。
1: 系啦，即系咧，即系话。去到最后啊，谂到冇办法谂嘅时候，亲戚咁啊借好麻烦嘅。咁有人话俾佢听，其实依家咧有一个助学贷款嘅，系咪依家有噶啦？20年前都有噶啦，系嘛？听讲到今时今日咧，已经系累计发放俾啲冇钱读书嘅人咧6,000多亿啦，已经
2: 哇，
1: 资助咗有6,000多万人嘅人次啦，有啲读到书噶啦。
2: 总之呢个助学贷款啊，即系呢个政策嘅助力之下，佢目标就话，只要学生们你考得上嘅话，你一定就读得起咯。
1: 诶，如果咁嘅话咧，咁啊所有读到书嘅人咧都有机会读书噶啦。
2: 其实系咁噶，系咁噶。
1: 系嘛，即系好多时候咧就你专心读书，但问题如果一下子经济唔允许嘅话，你就冇办法上到学堂噶啦嘛。因为你去到除咗系学费之外，仲有生活费咧。本嚟家庭环境唔好嘅时候，你冇办法嘅，你亲戚借钱借得几多啊？系嘛？咁所以咧，有啲咧就系谂到呢一样嘢啦，就系叫助学贷款啦。
2: 可以打 拼一下，因为每个地方咧，虽然话佢个政策略有不同啦，但基本上都系咁样。你攞到嗰个录取通知书，同埋攞埋自己相关嗰啲证件啊，即系啲证照，你全部攞齐晒相关嗰啲资料去打听一下，一般都可以申请到。
1: 佢哋生源地嗰边喎。
2: 系啦，信用叫做助学贷款，咁呢份助学贷款咧系可以覆盖咗你个学费同埋住宿费嘅，而喺在校期间啊，贷款嘅利息系由国家去全额去承担嘅，咁你就唔需要再忧虑啲咩学费啊、click call 啊、生活费用啊嗰啲问题。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好多嘅大学咧，佢系提供叫做勤工建学嘅职位啊，即系好似系去图书馆定系去乜嘢嘅，咁样你可以留意一下，打听一下。
1: 诶，咁就几好啊！
2: 系
1: 嘛，即系可以专心去读书，唔使谂咁多嘢，解决咗你呢个经济嘅问题，学费、生活费，咁你就系读完书。出嚟之后呢，你先至再去还返呢笔钱㗎嘛。
2: 冇错。

0: 起码你要读完书先得嘛。所以依家呢个嘅国家呢个嘅助学贷款咧，其实喺好多地方都会有嘅。
1: 都有。
0: 咁如果假如话攞咗呢个通知书啊，但系家庭确实有困难嘅，喺当地啊啊去咨询一下教育部门，去咨询当地嘅政府，去申请呢个叫助学贷款。
1: 有几样嘢需要做嘅，即系唔同嘅时期有几样嘢需要做。嗱，首先就系你攞到个录取通知书喺入学之前啊，向当地教育局有一个叫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你申请一个叫做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呢笔钱系可以用嚟咧缴纳学费同埋住宿费，仲可以弥补翻嗰啲生活费啊。在校期间嘅利息系由国家去承担嘅，而符合条件嘅中西部地区嗰啲家庭系经济条件特别困难嗰啲新生咧，仲可以向当地啊，好似系县级教育部门已经有噶啦，申请新生入学资助。这个仲可以获得路费同埋短期嘅生活费嘅补助。
0: 冇错啦，入学之前你要做呢啲嘢。
1: 嗯。
0: 好啦，咁到翻学嘅时候咧，去报到啦。咁每一间嘅高校咧，佢会系全面开通啲新生入学嘅绿色通道嘅。如果你仲系未凑齐学费嘅、住宿费嘅，咁你唔使担心。你可以首先通过绿色通道办理入学手续先。好啦，办理入学之后咧，入咗学咧。咁呢一个嘅，如果你家庭系经济困难嘅，而且你读到书嘅人咧，就可以咧去参评一个国家嘅励志奖学金都得噶。
1: 嗯，
0: 成绩特别好嗰啲咧，又可以申请嗰个咩咧？国家嘅奖学金。
1: 嗯，佢奖学金同助学金又唔一样。如果系佢，因为佢有两个种类噶嘛，一个就系国家助学金嘅，或者系勤工助学嗰啲位置，呢、這个可以帮助大家咧申请咗之后就补助一下生活费啊。即系尤其特别困难嗰啲，即系你要应付啲突发情况嘅话，你可以向学校嘅辅导员嗰度咨询一下，呢、這个叫助学金。咁如果系品学兼优嗰啲咧，咁你就直情可以申请奖学金啦。咁有一啲话我有家庭经济困难，但我又特别优秀嘅品学兼优嘅话，咁仲有一个国家励志奖学金咁。
0: 咪好多啊！
1: 系啊，佢助学金就系你经济条件差，你就可以去申请。如果你系奖学金嘅，你就经济条件差，同埋你嗰个品学兼优咁样。
0: 一般啲学生考完之后都系入啲普通高中嗰啲学校嘅啫。
1: 嗯。
0: 吓、啊，咁你其实咧，如果农村嗰啲低保嘅家庭学生咧，喂，农村啲特困救助嗰啲供学养嗰啲咁嘅个学生咧，吓、啊、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嗰啲残疾嘅呢啲学生咧，都可以享受免学杂费嘅政策嘅。吓、啊，咁如果你真系经济困难嘅，仲可以向当地嗰个学校啊、
1: 嗯，
0: 去申请国家嘅、嗯、你讲嘅助学金啦。
1: 系助学金。
0: 助学金啦。啊，咁我觉得都几好啊，即系起码咧，国家呢方面咧，其实即系保障到每一位读到书嘅人，能够可以读到书，即系你只要你考到，国家同你托底。
1: 嗯，
0: 啊，
1: 即系只要你能够考到，你有咁样嘅条件考得到嘅话，国家基本都会帮你。
0: 如果你真系好优异嘅，就系申请奖学金啦，系嘛？
1: 系，
0: 咁更加好啦。
1: 嗯，
0: 咁所以都唔使话太过即系话担心，如果屋企家庭有呢种情况，你首先谂到嘅就系国家呢个嘅吓，
1: 帮你托底
0: 助学嘅贷款
1: 系。
0: 咁啊，你留意一下有呢个咨询电话嘅啊。咁依家咧就话从7月1号开始至到9月15号，每日8点到晚黑8点钟都系有受理时间嘅。你知打电话，不过电话比较长啊。咁我呢度就你自己去当地去
1: 打听一下，
0: 去打听一下。
1: 系
0: 啊，咁呢个电话你讲一次咧，记都记咯，系嘛？系010嘅6609-7980。啊，6609-7980，010开头嘅，系嘛？咁、嗯、所以咧，亦都系其实每个省、每个直辖市同埋中央部属嘅高校咧，佢同步咧都开通咗啲热线电话嘅。啊，咁你去咨询一下，咁啊可以解决到呢个学费嘅问题，可以顺利入到学校读书吓。
1: 啊，电池管理员咧就话系咪读名校嘅财经啊、商科嗰啲就会贵一啲啊？咁样哦，即系佢唔同嘅专业。
0: 佢又考到啲学校嘅学费，有啲贵啲平啊嘛。
1: 系鸿运锦鲤咧就谷 Sir 出张晏昼好喺呢度，我想恭喜阿侄仔啊！佢话中考考到南海中学，佢话今年分数线689，哇，优秀、
0: 哦，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嗯，
1: 阿风之星咧就话今年系咪嗰个好多朋友都考得比较好啊？佢话今年好似普遍分数啊，比起旧年录取分数会高咗几分咁样。
0: 咁啊，依家啲人咧专心读书咯，始终有啲读到书嘅，啲尖子吓，
1: 系
0: 读一读继续努力啊，读唔到啲嘢唔使气馁啊，总之就系 顺其自然啦。你该读多一年就读，唔读多一年，你谂自己可以读下啲其实职

0: 职业啊、技术啊呢方面亦都冇问题嘅。
1: 天亮了啊，佢就话有一条交通信息要报俾大家听。桂丹路往广州方向喺罗村大桥嘅右侧啊，右侧由于之前发生个事故，所以而家嗰边系有挤塞现象啊。
0: 冇错啦，咁最后咧同各位考到大学嘅学生讲一句，只要你考得上去，无论咩学校，你就会有各项嘅政策保障你读得起嘅。喺、每一个地方，无论你遇到乜嘢困难都好。你既然读到书，你一定唔好放弃读书。
1: 嗯，真系
0: 系嘛，一定读落去啊！有梦嘅人啊，先会有成就嘅，一齐加油吓！
1: 1033佢话咧，仲可以向大学啊、校园嗰啲辅导员咧申请下勤工建学啊，可以一路读书一路喺学校里边打工，即系譬如话饭堂啊嗰啲，咁就可以保障翻基本嘅生活，几好。
0: 系啊，以前就冇办法啦，冇钱读书真系供唔起系嘛，依家好多办法，国家成立咗呢个助学贷款20年啊，呢个项目啊，咁啊有几千
1: 啲学子们受益，
0: 都已经入咗去啦，咁所以你去当地教育部门打听一下。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2: 好啦，睇啲时间嚟到4:48啦，我哋天气方面有少少个变化喎，啱啱落嚟都唔知会唔会落雨喎今日。
3: 其实呢两日啦，今日、听日，好似后日都系咁样啊，都系雷雨天气比较多啊。大家如果系出外旅行嘅话，或者出外嘅话，留意一下天气变化。
2: 讲到呢个嘅助学贷款咧，就天亮了嘅话。佢话我当年就系靠呢个贫困助学金、奖学金兼职吓、可以读完书出嚟做嘢、感谢呢个政策咁样。咁确实啊，想读书嘅系嘛，首先过咗呢关先。我相信佢呢啲贷款嘅利息好低嘅，系嘛。咁你总之出到嚟之后有能力，你咪慢慢去还翻系啦，系咪？
3: 出咗即系起码你可以。少咗后顾之忧啊！你真正想读书嘅就俾你读书咯。
2: 当然咧，希望以后咧能够咁样，唔使话贷款啊，直接系资助嗰啲读到书嘅，系嘛？嗰啲贫困嗰啲家庭可以，哎呀，我哋啊资助你读完呢个嘅大学，咁啊更加好啦，系咪？我哋盼望呢一个道理。
3: 其实而家都有嘅，即系而家嗰种就系咁咯。即系比如话你嘅成绩系达到乜嘢乜嘢分嘅，即系你特别优秀嘅话，有啲学校又系会咁啊，同你倾条件。嗱，你咁嘅分数，只要你嚟我呢间学校，我帮你减免学费啦，或者减免住宿费，或者减免咩伙食费 ，click crack 咁啊。
2: 咁啊最好咧，系嘛，即系鼓励啲人去努力读书嘛。
3: 系
2: 啊，读到书嗰啲系尽量有好成绩，可以免费吓、完成自己学业。所以读书咧系一个真系好漫长嘅过程，又要讲自己个智力啊，系嘛，定力啊、耐力啊各方面啊。咁啊，读书咧从小学读到大学嘅话，呢10-20年确实都唔容易嘅。你唔好讲咩啊，唔好话学生唔容易，家长唔容易啊。到放呢个假期、暑假、寒假两假嘅话咧，都要谂办法点样安排佢哋嘅生活啊？点样可以咧就使到佢哋喺假期里边就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系咪？咁啊，自己要上班喎，确实都比较难。嗱，好似咧一放假咧，尤其嗰啲咩，依家读紧小学啊、中学嗰啲啊，嗰啲细路仔啊，都唔知点安排好。我唔知啊，听紧我哋节目嗰啲朋友，你哋如果屋企啲孙啊或者啲细路仔啊，喺呢个暑寒假里边咧，点样去安排佢哋去边度咧？系咪真系屋企安排一个人专门带佢哋咧？如果屋企有老人家会好啲，要愿意带嗰啲啊，咁就可以有人咧可以即系24小时跟住佢。如果唔系嘅话，都几头痛。不过好在咧，我哋单位有个好处就系点样？每年暑假、寒假都有一个自己办嗰个夏令营啊。咁我呢啲细路仔咧，就基本上咧，拱晒入嚟夏令营，交少少钱。咁啊，起码有啲人吓24小时去，即系起码一日啦，有人去安排佢哋啲课程啊，或者出去游玩啊，学下嘢啊，
3: 看住佢哋啊，
2: 看住啊，参观下咁啊，好多啲同事一落班咧，就将个仔接翻屋企，咁啊方便好多啦。
3: 其实咧，而家好多地方啊，都开始咧就系、渐渐探索呢一种嘅大蛙身模式，就系、公司佢会有自己嘅嗰啲夏令营又好啦，或者嗰啲乜嘢又好啦，或者托管班又好啦，而社区咧亦都会有各种嗰啲托管班啊，或者村委啊嗰啲，咁总之就系职工出一部分钱，然后公司又好，社区又好，或者系嗰啲村委又好，又出一部分钱，咁啊大家一齐做个托管班，令到嗰啲双职工嘅家庭咧，起码无后顾之忧，等啲小马骝有个地方喺度，有人看住先得。
2: 冇错啦，咁依家好多地方都谂啊，点去解决到呢啲实实在在嘅？
3: 系，
2: 啲家长又要出嚟做嘢系嘛？为呢个城市打拼，又要咧有时间去照顾呢啲咁嘅马骝。
3: 佢话而家有各种嘅，包括社区嗰啲托管班啊，即系公益性质嗰啲，又有嗰啲咩爱心托管啊、click crack 啊嗰啲。你唔好话，有啲地方呢啲托管班都做得好好，佢系同当地嘅一啲特色，比如话非遗咁样。 样合作啦。佢会有各种嘅非遗嘅手工学习啦，一方面就令到啲小朋友有啲细艺，另外一方面又可以令佢了解到当地嘅历史。咁仲有除咗手工之外，有一啲可能就科学实验啊、绘画啊、舞蹈啊，有啲系大学生志愿者过嚟辅导一下，多少辅导一下功课啊。咁就整到好丰富咯。
2: 佢呢啲系公益嘅托管班喎、
3: 啊，
2: 系嘛？有时啲大学生喺假期里边咧，佢哋当志愿者喎、啊。

0: 去到呢啲对啲细路仔一对一去辅导喎，咁呢啲人组织先得啦，係咪佢哋啲服务嘅对象呢好精准嘅，係咪覆盖到嗰啲可能嗰啲困境儿童冇人带嗰啲，或者留守儿童啊，係咪新就业啲群体嘅子女啊，即係冇时间去管佢哋嘅双职工家庭子女啊嗰啲，诶攞嚟啦，我哋喺度带住佢咁样。啊，所以我觉得呢即係要諗办法解决到大家嘅痛点，其实先至可以会幸福感先会强啲，係咪
1: 即係解决家长嘅后顾之忧囉。咁有两种模式嘅，有一啲呢就係、即係有条件嘅，佢就管埋你嘅中午饭。
0: 咦、食埋饭。
1: 係啦，即係可能就早上八点爸爸妈妈将佢送到去嗰个公益托管班之后呢，就晏昼六点，甚至有啲地方係延迟少少，六点之后啦咁过去接佢。咁中午饭呢就由托管嗰个机构去解决啦。呢个係一种方式。咁另外一啲社区呢，因为佢就喺嗰个小区嗰个附近㗎嘛，就喺社区嗰度办理。咁佢就唔包中午饭嘅，但佢又唔收你钱。咁总之就早上可能安排大家喺埋一齐，晏昼就安排大家喺埋一齐，咁但中午就要你自己解决囉，有两种唔同方式囉。
0: 係啊，咁佢而且呢有啲係好多嘢学㗎。学啲计算机有噶，大嗰啲啊，
1: 哇呢、這个好优秀
0: ，AI 嘅都同嗰啲就学下噶，系嘛？有啲学下美术啊、声乐啊，有啲唱歌跳舞啊咁样。啲细路仔其实就系开心啫嘛，喺暑假里边一齐人陪佢玩啫嘛，系嘛？
1: 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几赞成社区又好啦，或者村委搞呢啲，因为社区嘅话，你本身个小朋友喺同一个居住地或者比较近嗰啲咧，又可以玩埋一齐嗰啲咧，即系识多几个邻居。对于一方面就托管啦，解决爸爸妈妈后顾之忧啦；另外一方面，对于和谐社区啊、和谐嗰个地区建设。设啊，居委建设都几好啊，
0: 几好，我都希望
1: 邻里关系几好。
0: 所以有啲咁嘅组织咧，其实可以做一啲公益嘅托管嘅话，解决咗好多啲父母啊，即系冇办法抽身去带细路仔，系嘛？咁所以话从呢几年2022年到依家咧，我记得话喺佢哋喺四川嗰边，啊在边度啊，我唔记得，佢哋都即系话累计服务呢啲咁嘅学生咧，9000人次，都几犀利噶，系真系四川啊！啊，咁佢都系列入咗佢哋当地嘅咩啊，即系民生嘅实事项目嚟嘅。
1: 嗯。
0: 啊，全省设咗有1200多个嘅托管嘅地点，咁肯定好多家庭会受益噶嘛。
1: 仲有一样嘢咧，不能够遗忘嘅，就系嗰班嘅留守儿童啊。包括喺安徽有啲村落咧，佢就发现啊，佢自己村落里边嘅适龄儿童，近90%都系留守儿童。好啦，呢班马骝放假嘅话，人哋嘅父母系出去打工
0: 嘅、
1: 哦，
0: 暑期冇人管嘅，
1: 系啦，冇人管。佢话麻烦啦，以前咧即系喺村委未有呢啲托管班啊，未有咩嘅时候咧。佢學習冇人輔導呢、這個就梗㗎喇，仲有一樣就唔安全啦、啊。嘩成班成咁嘅馬騮仔，咁你喺村落裏面又有水塘，啲小朋友又鍾意去嗰啲湖度游水或者咩，咁經常呢就出現呢啲即係類似咁樣嘅安全事故啊或者咩咁樣。咁後來呢而家村委會就乾脆咁樣啦，喺村委會整間活動室出嚟，專門整咗啲暑期嘅公益托管班，咁邀請可能一啲社會實驗團隊嗰啲大學生啦，即系啲志愿者就过嚟为班细路仔量身订造一啲特色嘅课程，咁包括可能就系、有啲系整书法嘅，有啲系辅导功课，
0: 教佢哋写字，
1: 系啦系啦，
0: 有啲咧帮佢哋做下暑期作业，咁几好噃，
1: 辅导一下，
0: 系嘛，大学生志愿者又可以参与，甚至社会上一啲啊中意写字嗰啲嘅师傅啊，嗰啲嘅所谓大师嗰啲啊，又亦都可以客串一下，系嘛，咁我觉得咧即系有人喺度辅导一下啲细路仔。这个是由村委会去组织的噃，是一个带头的要有。
1: 所以他这个呢就一方面解决父母的后顾之忧，另外一方面就真的令到学生可以更加安全。
0: 是啦，不知道我们佛山有没有这样的社会上一些叫做寄托一些的组织。
1: 应该都有托管。
0: 是吧，托管那些使到啲在暑假里面那些学生有一个去处啫。咁啊，方老板话呢啲神兽未必肯去啲托管班，特别初中喎，唔想被困住㗎噃，咁样吓。咁你睇设置啲咩嘅课程啦，係咪电子游戏课程。
1: 嗱呢个就要考呢个又系一个考虑啦，即系呢个就要考嗰啲托管班啊，或者办理暑期班嗰啲，点样令到班神兽们啦，即系又要过个有意义嘅假期啦，同埋佢哋愿意过嚟先得。
0: 系博士通话，啲托管班都系为啲小学鸡服务嘅，系你咁样话，小学鸡最难搞嘅。初中生咧，佢仲比较懂事，有独立能力比较强，系嘛？我见咧有个朋友讲，佢个仔话今年读初三啊，每逢暑假咧， 就同啲同學去全國旅

0: 有啊。
1: 佢父母又放心咁几叻喎，系咯。
0: 不过咧，确实有啲人嚟，依家现代人都比较独立噶啦，
1: 啊，系
0: 嘛，
1: 系。
0: 佢而且咧，佢哋去旅游咧，唔系话用好多钱噶，穷游嘅啫噃。佢总之咧就坐呢个地铁，
1: 嗯，
0: 坐两日两夜都制嘅。佢就话好玩喎，
1: 高铁
0: 啊，高铁
1: 系。
0: 咁去到咧食饭咧，亦都系好悭下嘅，住咧住嗰啲青年咁嘅宿舍嗰啲咁嘅
1: 嘢，青年旅馆，
0: 旅馆嘅 A A 制咯。系嘛，几廿蚊一晚嘅，咁佢又系住得，虽然话艰苦啲，但系佢哋觉得冇嘢啊，好玩啦、啊、咁。
1: 咁呢个又系一个方法，不负青春、啊，你唔好话。
0: 而且咧，佢哋话个旅游嗰个效率好高啊！你哋旅游团一日最多行三四个景点，佢行十个景点，
1: 佢唔攰啊？
0: 唔攰噶，几个僆仔重重声去嘅，睇完之后跟住走咯，又咁啊吓。所以咧就依家啲初中鸡到高中鸡咧，其实好独立噶啦，
1: 吓，
0: 佢哋自己做攻略嘅。以前我哋识鬼做攻略咩？出去旅游我哋都惊啊，系嘛？我成廿几岁仔，我先第一次去北京嘅啫嘛。嗰时旅游机会都少啊，可以话。
1: 我都系好似成大学嘅时候先第一次坐飞机啊。
0: 依家十零岁就去北京、上海，系嘛？杭州到处去啦嘛，天津、西安、厦门，嗡嗡声去啦。
1: 十零岁算迟啦，个时有啲几岁啲小娃娃人哋出国咧，几威水咧。
0: 讲下有啲出国噶啦，系嘛？
1: 系。嗱，阿黄莹都话啦，系啊，上个礼拜街道都系办咗啊，十蚊一日上咗一个礼拜，系咯，而家各地都喺度渐渐探索，几好啊呢啲。
0: 嗯，39888，讲下灵芝包子粉啊，差唔多落班啦嘛。灵芝包子粉上个星期推嘅，系嘛？咁依家
1: 仲有冇优惠？等我快啲睇下先。
0: 依家唔知啦吓。
1: 系
0: 灵芝包子粉咧，就我哋都同呢个安徽啊，
1: 经
0: 德县。这个灵芝之乡那里尊重灵芝的全国最大的批发市场，而且是那些药企他专门拿货的，是正宗的，而且是野生仿野生，即是他放在人工仿下去，放下去那些山那里等它自生自灭的，给雀仔吃的、
1: 啊、
0: 给雨水淋的。
1: 它不是大棚种植，它就纯粹用纯天然那种方式仿野生去种植，它就种在林地那里，那你的雀仔吃又好，阳光雨露或者吸收大地的营养，它那里就是这样了。
0: 没错啦，总之你是想买正宗的灵芝包子粉，你就去那里去了解一下、好吗？
1: 嗯，
0: 那时间关系啦，我们不讲那么多啦，要跟大家讲暂别啦，今天刚刚是星期一嘛，咁啊约定听日先啦嘛，听日星期二吓，系7月21号，听日唔理3、7、21啦，
1: 一定要听节目啦。
0: 好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点赞吓，听日我哋不见不散。
2: 下昼5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去旅游就找佛翠游，
5: 佛山直飞银川5日游仅需2999，
4: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5: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4: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5: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翠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6: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7: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蝉衣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蝉衣口腔挂号。
4: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4: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

0: 祝你一路顺风。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系为咗做得更好。
4: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3: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5: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3: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6: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7: 是啊，仨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6: 可是这样的话，
8: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7: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8: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9: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10: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1: 大家好，我袁君，最近一份关于分红险红利实现的行业数据就出炉了。很多人买了理财型保险的朋友都关心，为自己份保单究竟靠不靠谱，今年分红能不能够兑现呢？今天我们就通俗地跟大家来讲，看看数据。先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2026年分红险的红利实现率大幅整体就高，兑现情况比前几年好了很多。咁根据行业数据，在15家的寿险公司700几个分红账户入面，接近四成的产品红利实现率有 100%， 比上一年同期提高了21%。有近300个账户都到达了甚至是超出了一个演示收益，最高的实现率达到166%，亦即是话有不少保单的实际分红比当初演示还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好表现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监管下调了分红险的演示利率和预定利率，新产品的收益更加这个预期很实在，不会虚高，实际收益自然更加容易达标了。第二，23年到25年行业的投资收益连续3年回升，3年平均投资收益率是 3.3% 左右，投资就稳了，分红自然就稳了。这里都要特别提醒大家，新旧产品的差别都是很大的，先看看新产品，也就是说按照新规则上线的保单，大概率九成是实现率是 100% 以上，虽然数字有高有低，但从 20% 到 166% 都有，今天主要还是 104%、 114%、 118% 这几个区间，哪怕实现率不一样，客户拿到手的实际收益都能够达到 3.2% 左右。今天再看看老产品，也就是大家手上已经有的旧保单，在500几个旧账户入面，超过400几个近两年的分红都是比较平稳，占比近八成，加上投资环境回暖，存量保单的分红稳定性整体有保障，不需要担心突然间的大幅下滑。很多人一听红利实现率就有点懵了，同大家也画个重点，实现率 100% 就是实际的分红同当时演示的是一模一样，超过 100% 就是比演示的重要多，但不可以只看这个数据，因为它会受到预定利率利润分配比例的影响，比如预定利率 1.75%， 演示利率 3.5% 的话，如果它的实现率是 118%， 也就是实际的收益大概是 3.2%。从行业的趋势来看，未来分红险也都会越来越走向低保证加高浮动的模式，保证收益的部分就不会高的，但是浮动的分红就更加重要了。同时监管也都会持续引导下调演示利率的， 去收縮緊一啲嘅收益水分，令到實現率可以長期穩定喺合理嘅區間，整個行業咧會更加穩健。最後提醒大家嚇，咁其實咧從6月30

0: 就话开始现时利率超过 3.5% 的老款分红险已经下架了。现在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现时利率的一个新的时代，无论是你已经持有的保单又或是打算入手分红险，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分红实现率和实际的结算收益，只是比看住那些的现时利率或者口头承诺更加靠谱。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口腔健康访谈。今日我哋倾嘅话题咧，系好多缺牙朋友，特别系牙骨头条件唔好嘅朋友特别关心嘅。今日咧，我哋请到我哋嘅老朋友，嚟自三甲医院禅医口腔，有住18年种植经验嘅陈鹏医生啊，陈医生欢迎你。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4: 唔错喎，陈鹏医生，依家连粤语都学识咗添啊！
5: 其实喺佛山都好耐啦，平时讲下白话咧，都系冇问题噶。
4: 陈医生，上次咧喺我哋节目里边提到专利技术，好多听众咧打电话嚟问，特别系嗰啲上咗年纪嘅叔叔阿姨啊，佢哋觉得自己嘅骨头唔得，担心做唔到牙。咁啊，今次咧你再帮大家咧解答一下咧。
5: 嗯，好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比较常见啊，但是呢，我想先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在我们这呢，年龄真的不是种牙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种牙的患者里面呢，从年轻的小伙到90多岁的老人都有的。我还记得上周呢，我们还给一个82岁的叔叔了做好了他的全口牙。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呢，好像有一位93岁的阿姨啊，也成功的完成了他的种牙。其实很多人担心呢，年龄大不能种牙。其实除了看牙槽骨的条件、全身健康状况、医院的条件和医生的技术也是非常关键的。
4: 点解讲牙槽骨薄咗就先植骨呢？
5: 我打个比方，您就懂了。比如说我们传统的种牙呢，它就像种树，是需要土壤的。牙槽骨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牙床的骨头，就是那个土。如果土不够厚、不够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牙槽骨萎缩了，那么我们的树根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种植体，它就站不稳。传统的办法呢，就得先填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植骨，然后把骨粉放进牙床里面，等它长结实才可以装那个牙冠。
4: 咁啊，空牙期得有几个月时间，点样可以做到即刻有牙呢？仲需唔需要植骨啊？
5: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一个 V2V 缺骨种植的专利技术了。它的思路呢和我们普通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它是不跟那个薄薄的那个牙土啊，就是牙槽骨啊去较劲，而是直接找脸上更结实更厚的骨头来固定，就是我们所说的颧骨跟翼板的骨头啊。这个地方的骨头呢特别硬实，也特别牢靠，特别不容易吸收啊。这样的话我们能够跳过植骨这一个步骤，直接可以实现当天种牙，当天就能带上临时牙吃饭了，大大减轻了大家的一个负担。
4: 明白。颧骨翼板就好似承重墙一样，种植体可以不再依赖可能已经萎缩的好像薄土一样的牙槽骨，这样不单止是跳过了植骨这一步，更加是从根本上面避开了牙槽骨条件不足这个种植牙领域最大的难题之一，从而实现即种即用，等你的患者当日就能够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 咁听起嚟咧，确实系一项革命性嘅技术嚟噃。咁犀利嘅技术，具体有边啲患者适用咁咧？
5: 这几类情况呢可以重点考虑，比如说我们的全口啊，或者是半口的牙没了，牙床呢特别平或者是特别薄，尤其是那种我们一些老年人啊戴了很多年的活动假牙啊，他感觉越来越松了，牙床也萎缩了啊，因为牙床萎缩了嘛，所以他的那个活动牙也就戴不稳了或者是曾经有种牙失败的情况啊，还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啊，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啊等基础疾病啊，它的风险呢相对较高的人群，特别是很多老人家啊，长期吃不好饭，营养跟不上，身体拖垮了。当然也有一些年轻人，因为先天性的骨头薄啊，或者是长期的牙周炎呢，导致无法进行一个传统种植的。啊，我们长医口腔呢也有不少这样的病例。当然具体情况呢也要是过来面诊，让医生检查才能进行一个判断。
4: 听起来呢这个技术呢对医生的要求都好高啊，是吗？
5: 哎，这个您就说到点子上了。业内有句话呢，就是好的种植医生三分靠技术，七分是靠经验。我们对种植医生的筛选有着非常严格的标准。为了保证水平，我们医院每个月还会请上海的黎强教授啊、谢振兴教授这样国内非常数一数二的专家过来一起做手术和一些带教，相当于呢我们专家手把手教我们的团队去做种植啊，像川艺种植啊，我自己这几年也是做了很多很多川艺的成功案例啊，有国内的一些知名专家的带教，我们本院的医生呢成长都会特别特别的快啊，能处理更多一些复杂情况啊，也会越来越多了。很多有疑难种植问题的朋友啊，都会想起我们的禅医口腔。
4: 难怪每次去禅医口腔呢，喺前台啊、走廊啊、候诊嗰啲人咁多，睇嚟技术实力啊，确实得到唔少患者嘅信任啊。嗱，啱啱有位听众打电话入嚟问，佢话自己呢已经73岁啦，戴咗十年活动假牙，因为觉得每日攞出嚟洗好唔方便啊。依家想一步到位就换种植牙，但系好多医院都话佢种唔到牙嘅，而且咧佢自己仲喺度抗癌之中啊。咁问下呢种情况可唔可以种牙呢？
5: 其实有不少这样的疑难种植病例呢，在我们禅医口腔成功了完成了种植牙的手术。两个月前的话，我们就为一位78岁的一个心脏病患者成功的完成了种植牙，取代了他十几年的一个活动牙啊。我建议各位考虑种植牙的听众朋友们呢，可以先到我们的禅医口腔来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年纪大，身体基础病多的，在我们医院是非常常见的，因为我们有专利技术的支持啊，还有我们一个多学科联合会诊啊、内科啊、肿瘤科啊等多个学科的一个团队的鼎力配合，可以为我们患者进行一个更全面的术前评估，争取种植牙的手术的一个最大的安全完成。
4: 听了陈医生的介绍，真系使到人安心又充满希望。最后，如果想找陈鹏医生睇嘅话，应该点办呢？
5: 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禅医口腔爱牙公益日线0757-8313-2226。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打电话预约可以免掉160块的拍片检查费。我们医院就在地铁二号线石湾站 B 出口对面。我们口腔科在一号楼的四楼，很方便。不管您的情况多复杂，都先别自己放弃。带来让我们帮您看看，办法总比困难多。
4: 太好了。记住陈医生的话，年龄和骨头条件不再是难题了，记住福利，打83132226预约，悭回160元的拍片费。再次感谢陈医生。下面听听客户的声音。
6: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7: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8: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7: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分量。
8: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7: 无论你系自己珍藏，定系话将呢一座城市介绍俾朋友，佛山石榜都系非常好嘅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迎见，
8: 放心好物零食派对狂欢开启，
7: 淡淡肉香经典意面，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最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等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8: 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早上时间紧张嘅上班族，早餐想食好啲，下午茶宵夜想简单快手又好味。万飞喺度推荐你嚟试下嚟自顺德嘅广东老字号企业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啦。作为广式茶楼嘅供应商源头工厂，品牌享誉全国，品质有保证。新出嘅美味茶点套餐，到手五件都只需要69.9元，每一款都各具特色。包括有香滑干蒸、鲜肉云吞、爆汁嘅韭菜猪肉饺、藜麦叉烧包、肉香生肉包。先讲下手工包制皮薄馅满嘅香滑干蒸先，佢单一粒有32克，个头同茶楼食到嘅一样。肉馅佢系用成块嘅猪后腿肉切割，肉含量超过85%，一啖咬落去全部都系爆汁嘅肉粒，3:7黄金肥瘦比，蒸8分钟你就可以复刻到正宗嘅广式茶楼味道。藜麦叉烧包面皮里面添加咗青藏高原三色藜麦，内馅系选用猪后腿肉，相比传统叉烧包增加咗粗粮藜麦，营养升级咗，美味负担亦都更加少。而鲜肉云吞嘅馅含量咧亦都超过咗75%嘅，每一啖你都可以食到实实在在嘅肉粒，面皮咧系加入咗全蛋液，煮嘅时候都冇咁容易穿，厨房小白都可以轻松搞掂一个上汤云吞。单只有60克嘅韭菜猪肉饺，里面除咗有猪后腿肉之外咧，仲搭配咗脆嫩嘅韭菜同埋清甜嘅沙葛红萝卜，口感丰富，爆汁鲜味。饺子皮咧只有0.5到0.6毫米，真正嘅皮薄馅靓啊！蒸煎煮炸都可以，咁我就推荐你先蒸再煎，外脆内嫩。而生肉包咧，佢就选用咗东北嘅黑土小麦搭配麸皮粗粮，面皮松软劲到唔黐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用。嗱，呢个套餐咧款式丰富，口味多样，加热即食，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69.9元，性价比好高噶！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将呢一份嘅美味带翻屋企，仲有更多嘅套餐都有优惠噶。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2: 保安康。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度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6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3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黑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元就有5盒，再送多你1盒，一共到手6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返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鍾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呢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面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面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一包有300克，69.9元到手4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 三款嘅腩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啖啖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元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

0: 喂，仲有经典 pizza 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四只圆形 pizza 加三只芝士船 pizza， 一共七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周5:30。
1: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 今个月23日星期四上8:00-9:00，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我是吴谨瑶，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7: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有啲1分钟啊充30，有啲啊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8: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7: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8: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截图嚟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7: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1: 946天气预报。

0: 目前佛山嘅室外气温系29度左右啊。佛山气象台预计佛山今晚到听日啦，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情况，吹东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喺25到32度之间，相对湿度系65%到95%嘅。
1: 九四六路况。

0: 傍晚嘅5:33同你刷新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以下位置相对缓慢，包括系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机场大道嘅机场路口上方向，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三层位置上方向，桂华路嘅南海大道路口往南庄方向，清辉路嘅凤山路口各个方向，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开平方向现时车多，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呢一边咧车流量都较大嘅，经过以上路段朋友俾多少少耐性。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开车嗰时慢啲啊！
3: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2: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3: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2: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3: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2: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4: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今日你点睇？

0: 今日系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啦，嚟到晏昼嘅5:35开始今日嘅节目啊。逢工作日傍晚5:30到6:30都会出现喺 FM94.6 啊，直播间当中会有大雄嘅。欢迎各位朋友仔啦，喺听广播嘅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街 AP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啦，可以揾到咗我哋嘅直播间啊，咪见到阿莹姐啦、顺德李生啦、Lily 啦、百事通啦，都入到嚟打卡，欢迎晒各位。
1: 评论唔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0: 首先嚟关注热榜方面嘅内容啊，西班牙队夺冠啊，咁啊中国赞助商咧亦都可以讲系赢到开行。咁啊今日嘅凌晨时间啦，咁啊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收官啊，咁啊西班牙咧喺加时阶段咧就系1-0咧就绝杀咗阿根廷嘅。咁呢个亦都系佢哋事隔16年咧再度捧起大力神杯。咁而赛场内外咧，中国嘅生意咧一场都冇落下。咁啊今届世界杯有16家嘅全球赞助商当中咧，中国嘅企业咧占到咗3家嘅，咁啊合计投入超5亿美元，约占 FIFA 总全球嘅赞助总收入咧大概16%，规模咧位列全球第二。据多家媒体报道啊，中国香港演员四哥谢贤咧离世嘅消息咧，亦都系被确认嘅，享年咧就89岁。佢个仔咧谢霆锋今下昼都发文悼念。咁啊，谢贤咧原名系谢家玉啊，生于1936年。咁啊，因为家中排行第四啦，又喺 TVB 嘅经典剧集《千王之王》当中系饰演罗四海嘅。咁所以亦都被广泛咧叫四哥，亦都叫咗好多年噶啦。咁而佢喺50年代上世纪50年代已经踏入到呢个娱乐圈，亦都喺当时咧迅速成为嘅呢个首席小生啊，主演过电影咧非常之多啊，包括套经典嘅《神雕侠侣》啦。英雄本色啦、少林足球啦，同埋最近几对上几年呢，亦都以85岁嘅高龄啦，出演咗电影《杀出个黄昏》咧，亦都勇夺第40届嘅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呢一个嘅年纪咧，亦都成为咗金像奖史上最年长嘅影帝。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商正式亮相，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面，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商，将风云气象卫星的综合观测能力和 AI 技术深度融合。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决赛，马龙许恩是3-0战胜了对手，继2015-2020年之后，这个组合第三次夺得全锦赛的男双冠军。再来看看本地方面的消息，粤超常规赛最后一轮的门票今日开始预约，佛山将会在星期六去到客场是对战中山队的，购票的预约时间会截止到是星期三晚上10点。广东省2026年本科普通类含历史类、物理类两个类别和体育艺术类的这个已经是完成投档的了。历史类当中，北京大学的投档最低分数为660分排在这个省的29位。而清华大学的投档最低分为666分，省排名是18位的。中山大学的投档最低分是615分，省排位是1446位。而暨南大学的投档最低分是587分，省排名是5820位。而物理类当中呢，北京大学的投档最低分是690分，省排名是110位。清华大学是689分，省排名121位。中山大学625分，省排名13126位。华南理工大学是627分，省排名12093位。 省招新办咧将会喺每日嘅下昼五点前咧系会通过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方式公布截止当日11:30前被录取考生嘅录取消息。咁而7月25号咧，省招办咧将会对有呢个缺额计划嘅院校专业组咧系会进行呢个志愿征集嘅。禅城区新 DNA 购物中心献血点启用啊，作为常驻嘅献血点，献血车将会喺呢一度咧定期开展采血工作。逢周六日嘅下昼3:00到傍晚到晚上嘅8:30咧系会开放嘅。7月24号到27号，世界咏春寻武佛山啦，2026国际咏春拳大赛咧将会喺南海西樵潮汕文化中心开赛啊！作为国际武联七大官方赛事之一，截止到今个月咧，境内组系累计报名人数将近4000人，咁而境外报名人员咧系覆盖10多个国家嘅，详情可以喺微信公众号南海发布了解。

0: 连阿叔都赞好。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少悠长假期。
3: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2: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3: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5: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7: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5: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6: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8: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膠。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喺听广播同时咧，可以嚟到佛山家 A P P 啊，入到首页之后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咧入嚟倾偈同埋打卡嘅。欢迎晒啊，艳艳啦、栋栋啦、甜甜渣渣辉啦、华姐啦、边度有次子啦、玲姐啦、诚信啦等等嘅朋友仔入到嚟嘅。今日讲嘅话题咧，亦都同足球相关啊。咁啊，世界杯今届咧，终于就喺呢个叫今日凌晨啦，就。早晨啦、啊，落幕嘅咁样啊，唔知各位系挨夜睇啊，定系早啲起身睇呢一场嘅赛事啦？咁同埋你觉得呢一届嘅比赛当中咧，有冇令你印象深刻嘅画面咧？咁样，同埋你觉得西班牙系咪最值得攞呢个冠军嘅球队咧？都欢迎大家咧就发表你嘅睇法啦。咁啊，老实讲啦，可能。我自己呢就即係年纪大咗啦，就精力冇咁好啊，咁但係呢我个人其实係好鍾意即係足球呢一样嘢，咁但係今届世界杯呢就有部分比较精彩嘅场次呢都喺凌晨三点啊四点嗰陣开咗啦，我係冇起过身去睇嘅，咁但係呢返工嘅时候呢有啲时候睇嗰啲九点十点嗰啲场次呢就反而有睇嘅，咁往时

咧可能系即系宵夜睇波，而家变咗朝早攞住杯咖啡喺度睇波，咁所以今届嘅呢一个世界杯嘅体验咧，都可以讲系即系睇咗咁即系最近几届嚟讲咧最独特嘅一次感受啊！咁当然啦，如果你话想感受现场嘅呢个足球氛围咧，就唔一定咧去到即系。世界杯现场啦，亦都唔使使咁多钱啦。咁喺我哋广东啦，可以睇粤超咧，一样可以感受到呢一种嘅足球氛围啊。咁上星期六咧，粤超嘅呢个西区第八轮啦，咁啊亦都上演咗咧好几场大战啊。咁啊，我去到现场睇嘅咧就系广佛德比啊。咁啊，毕竟咧就喺呢个越秀山，即系广州嘅主场嗰度比赛。咁啊，我现场咧真系感受到咧佢哋嘅球迷嘅热情啦，同埋嗰种嘅现场氛围嘅压迫感啊。咁啊，赛前咧，广州队同佛山队咧，其实都系同积14分，咁啊，一个第二，一个第三，咁啊，因为广州队咧就入多两个波啦，喺净胜球方面咧系有优势，所以排喺第二嘅。咁而根据呢一个嘅粤超嘅赛制咧，前两位啊，即系东西区啊，前两位系可以直入八强嘅，三到六位咧就要打一个叫做八强附加赛，就会对阵对面嘅，好似我哋呢边西区第三啊，就会对阵东区嘅第六，就同粤 B 嘅玩法咧系一模一样嘅。咁所以呢场波咧，如果系边个赢嘅话咧，就好大机率咧就会压住呢个吓，即系西区嘅前二位置咧，就起码打少两场附加赛啊。咁啊，战绩又差唔多啊，积分又一样啊，咁啊就争净胜球嘅啫。咁同埋边个赢嘅话咧，就即系呢一个嘅卡位战咧，就即系相当之火药味劲啊。咁啊，再加上广佛同城咁多年啊，咁所以好多嘅即系球员之间啊，或者我哋两地一啲嘅文化交流啊，都零舍之多啊。上半场就相当之精彩的，作为主场的广州队就叫做可以说入状态非常之快，开场等五分钟的时间就已经凭借着角球就入了波。佛山虽然就作为客场，但是都调整得非常之快，分别在上半场的15分和第38分钟连入两波，竟然上半场就2-1就反超了这个主场作战的广州队。现场佛山的球迷虽然不算特别多，有100多个，但是呢他们造就出来的这个欢呼声啊，还有造就出来的这个气势啊，还有入波之后的那种嗌的那个激情啊，激烈程度呢，都是不输主场的球迷啊。咁去到下半场入嚟咧，其实都见到咧，就佛山队咧系希望可以咧就守住呢个胜果，或者起码可以保平嘅。咁所以见到下半场一上嚟咧，就系继续做好自己嘅呢个防守。咁但系咧，广州队见到咦，你都去晒后边咁样守嘅话，所以就大举咧就压上前啦，希望可以尽快咧扳平呢个嘅比分。咁其实下半场开波可能20分钟到啦，其实佛山队都系守得唔错嘅。咁但系咧，我现场嘅感受就系真系。冇乜再更多嘅进攻机会，咁即係好多时候我都讲㗎啦，九守啊必失嘅。咁去到第65分钟呢，咁对方嘅一个外围嘅远射，咁打中咗嘅门柱，然之后弹落去我哋佛山门将嘅背脊，再入返呢个波，理论上呢个系一个乌龙波嚟嘅。咁凭借住呢一脚咁精彩嘅远射，加少少运气啦，咁广州係扳平咗呢个比分啦。咁从呢一刻开始呢，我就觉得呢广州队成个嘅气势啦，状态呢可以讲系叫做爆炸咗出嚟。咁而佛山队方面呢就好似有少少即係懵咗咁样啊。咁所以去到第80分钟开始呢，短短10分钟之内呢就俾对方呢就连入4波，咁最终呢就6-2呢就输咗呢一场嘅比赛啊。即係你要知道呢，前七轮佛山踢咗七轮比赛。都是失了3个球而已，这一场一下子呢就失了6个球，很明显就是不在状态啊。咁而广州队嘅主教练咧，赛后咧其实都好实在嘅。虽然佢哋大胜我哋啊，但系都讲到就话自己嘅球队咧喺上半场嘅一啲嘅防守啦，做到即系唔系几好啦。咁亦都讲到咧，佛山其实都好好咁把握到咧佢哋啲漏洞嘅。咁但系咧，佢哋下半场咧都讲系调整得更快啦，亦都系有更多嘅一啲主场优势咧，最终系赢低咗呢场比赛啊。
咁而同呢一场比赛有直接关系嘅另一场比赛咧，就系湛江队对阵肇庆队啊。喺开波之前咧，即系开场之前咧，湛江队系高居。

0: 呢个西区第一位嘅，咁而肇庆队咧就排喺呢个第四位，咁啊跟喺我哋后边嘅。咁呢一场波咧，可能赛前咧好多嘅朋友都话咧，湛江队亦都有呢个嘅主场优势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叫做未输过啦咁样，咁所以咧对于呢个远道而嚟嘅肇庆队咧，可能咧亦都系比较难可以撼动到佢哋嘅主场嘅呢个实力咁样。咁而成个比赛咧去到即系前五十分钟咧。都是咁嘅，因为湛江是2-0领先，但是去到50分钟之后呢，就肇庆队呢是连追三波，最终亦都是守住呢个胜果。啊，咁呢场波结束之后呢就有意思啦。广州同湛江呢就同积17分，仅仅是多咗一个净胜球呢，湛江是排第一嘅啫。咁而最尾一轮呢就是直接湛江对广州嘅，可以讲是边个赢呢就边个攞第一位㗎啦。冇得话咁第一第二都直入嘅呢，有咩区别呢？区别就是在于你第一位嘅话呢，可能你嘅对线嘅对手呢会更加之轻松啲，咁堆堆下个走线会靓仔啲咁样啊。咁而另一边呢，就肇庆凭住呢一场咁精彩嘅即係赛事呢，亦都系呢将个积分系带到去13分，因为佛山输咗嘛，咁所以呢就只系落后一分嘅啫，啊好有机会呢喺最尾一轮如果又赢波，咁佛山有啲咩闪失打和或者输埋嘅话呢，咁就呢就将呢个第三位呢就会拱手相让俾肇庆啦咁样。咁所以对于呢一场即係粤超最尾一轮嘅常规赛有兴趣嘅朋友呢，亦都可以呢上到去小程序呢搜粤超，咁样呢就可以入到呢个嘅预约今个星期六嘅赛事，咁亦都可以睇自己支持嘅球队去现场撑一撑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对世界点转，听咗先说。
2: 今日你点睇？

咁除咗话去现场睇粤超啊、粤 BA 嘅赛事咧，可以欣赏到精彩嘅比赛之外咧，其实佛山正企亦都联同打造呢个票根经济消费券，亦都已经系正式发放啦。咁啊，依托咧呢两大嘅赛事啦，将一张嘅赛事嘅门票咧，就变为咧畅游全城嘅消费福利锁匙啊。咁啊，今次活动咧由市民广旅体局咧系统筹嘅，咁啊，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咧亦都系联合运营啊。活动周期咧从7月1号会持续到10月31号嘅，每个星期四到星期日会限量放券，咁啊国庆期间亦都会同步开放啊。首轮嘅福利咧就面向粤超粤 BA 嘅持票观众，不限城市、不限赛事嘅场次。即使你系就诶、哎，我嗰场赛事系广州对中山，同佛山冇关，冇所谓，系粤超啊粤 BA 嘅票咧就可以噶啦，咁样。凭票根就可以参与，咁消费券有四个档次，满100减25，满300减75，满500减125，满1000是250，即是客观来讲就是75折啦，亦都会涵盖到呢个餐饮啊、住宿、文旅、购物等多个消费场景啊。点样攞呢？就只要打开一票游，一就是1234，一票就是票据的票，游就是旅游游，一票游这个微信小程序入到活动专区，填写你的身份信息，上传你的票根截图，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粤 BA 粤超都是上网去抽券的，将那张截图上传埋，成功对即是校验之后就可以领券的。活动期内每人每个档次是可以拿一张的，券到账之后是4日内有效，即是你抽了之后都要揸紧时间去消费啊，即是不要说哎呀我待住先咁样，或者过唔过夜过咗就冇，因为佢是即是持续会发放嘅，所以下一轮如果出嘅话又会冚咗呢一轮嘅啦，所以大家亦都系攞咗券之后尽量去尽早消费啊。

想参与到互动话题嘅朋友咧，可以去到佛山街 A P P 啊，咁啊入到首页之后咧，点击底部嘅花生咧，可以揾到我哋直播间啊。咁啊，今日互动话题就讲下今届世界杯有冇一嘢即系难忘嘅画面啦，或者个事件啦，对于嚟讲系即系好深刻嘅，都欢迎留言啦。见到一盏茶就话咧，佢话自己就唔系足球迷啊，咁但系对于世界杯嘅新规叫做揞嘴讲嘢咧，就俾红牌咧，咁啊确实咧就比较深刻印象啊。咁啊呢一个嘅判罚咧就基于叫做咩疑罪从有嘅原则咁样，咁喺对抗当中咧，如果你系刻意揞住个嘴同对方讲嘢嘅话咧，就会认定你为呢个叫不当言论，无需核实佢真系讲咗啲乜嘢咁样，咁啊佢就觉得呢一个嘅规则咧，亦都刷新咗佢嘅认知啊。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6: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7: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在听广播同时呢来到佛山家 APP 呢入到来首页之后啊，点击底部的花生呢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来打卡的。我见到华姐啦亦都入到来啊，欢迎晒啊，坚持了好多日的啦，亦都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而家咧就正值暑假啦，咁啊一到呢啲嘅叫长假期咧，咁啊好多嘅家长都会头痕嘅，咁因为咧啲神兽就回笼啦，咁样特别咧而家大部分家庭咧都可能系双职工啊，都要翻工嘅，咁啊边个凑小朋友咧，亦都系一个要考虑嘅情况，咁啊特别咧就家啱啱放假仲好啲啦，咁到可能下个月得返两三个星期呢，咁啲作业又未搞掂啦，咁又可能有好多啲任务未做晒啦，咁啲家长又要星期六日呢又要抽时间去帮佢完成嗰啲任务呢，確实都几头大啊。咁最近呢广东中山有位家长嘅操作呢亦都系俾网上人话嘩真系叻啦咁样。因为佢就用咗每月3500元就请咗一名嘅大学生呢就上门就係带小朋友咁朝八晚六周六双休，因为家长都放假啦咁样，咁带个小朋友教佢做下作业啊，睇住佢啊，咁玩下咁样，基本上就陪住啦咁样。咁呢个消息一出呢，网上好多人就可能讨论起身啦，有啲人就嘩呢个价格3500元一个月呢俾嗰啲真係专门睇小朋友啊，甚至乎嗰啲咩月嫂啊或者叫家政啊嗰啲都平好多喎、啊、而且大学生起码可以辅导功课啊，双赢咁样。咁但亦都有啲人就话呢啊呢一啲呢就叫做自己搵返嚟嘅大学生，仲要佢就即係点讲冇相关嘅从业即係经历啦咁样啊，会唔会冇保障呢咁样。咁呢个争议呢网上都讨论咗好多，咁但係我见到大部分呢都係认可呢种做法㗎。咁首先讲下呢、这个即係成本先啊。咁呢位家长啊齐女士都讲到啦，佢就去了解过嘅，即係如果整专业嘅家教，甚至你都唔好话专业啦，平啲嘅一大班一齐上嗰啲嘅话呢，家教一个钟呢最起码都係60-200元不等，如果你一对一呢可能仲贵啲。咁长期请落嚟呢好明显就个荷包啊干硬化啦咁样。咁而市面上嘅一啲嘅托管班呢，即係可能你即係朝早好似当返落咁样订个小朋友过去呢，咁落班再接返呢，確实都有啲平嘅，有啲可能2000元啦3000元都可以 ok 嘅。咁但係呢就好似正常返落咁样，可能十几廿个僆仔喺埋一齐，但係你话要佢哋督住佢哋做作业啊，或者即係有啲一啲嘅指定嘅户外嘅时间呢，就唔一定个个嘅托管班都有呢啲咁嘅条件咁样。而家呢就搵一个单纯又有魄力嘅大学生上门啊，一对一3500元包月，既可以望住佢做作业，又可以得闲落楼去玩下，仲因为佢同小区嘅，仲悭埋接送时间，咁所以呢一条数呢就相当之抵啦。咁另外好多人呢就都冇諗到一点嘅，就係话呢其实大学生同小学生可能佢哋嘅年龄差呢係冇我哋想象中咁大嘅。即係客观嚟讲，网上有个段子就话，原来小学6年级同大学1年级淨係差6岁嘅啫。咁所以其实佢哋可能都係同处于呢个叫做学校园嘅阶段，同埋有啲时候可能佢请嗰啲大一就平啲㗎嘛咁样。咁啲小学生能5、6年级真係相差冇几岁嘅啫。佢哋沟通起身係冇任何代沟，可以亦师亦友。咁宁波嗰边又有位家长亦都喺网上分享过，就话呢其实请咗大学生上门去陪伴之后呢，嗰啲小朋友唔单止可以好快咁样即係做晒啲作业，仲会觉得啊放暑假特别有趣，因为终于有人可以陪佢玩，陪佢度过呢一个原本可能比较闷嘅暑假咁样。即係呢一種嘅陪伴呢，比部分嘅長輩可能帶呢會更好，因為大部分一啲嘅長輩呢可能佢哋又唔係好明而家小朋友玩緊啲乜啦，咁甚至乎有啲時候可能就會覺得嘿我理佢呢個叫食飯啊，即係正常瞓正常乜嘢就 ok 㗎啦，佢嗰啲作業識唔識或者佢有冇真係做罪呢，可能有啲嘅長輩真係唔知道嘅咁樣。咁甚至乎呢對比外面啲托管班嚟講呢，有啲時候亦都會覺得係即係嗰個即係叫即係個性化定制甚至乎

0: 呢一个嘅熟悉嘅环境咧会更好，因为小朋友唔需要去嗰个托管班度咧重新去即系适应个环境，喺屋企啊有个哥哥或者即系对应嘅大学姐姐咁样上嚟，咁样就可以即系陪自己一日啦。呢一个嘅状态咧会更加之快入啊。咁而对于大学生本身嚟讲咧，呢、这个亦都唔系简单嘅打零工啊，因为如果你话要出去搵，即可能要做服务员啦、啊去派传单啊，咁啊上门带小朋友咧，其实可以讲系更加之考验佢嘅责任心、耐心同埋沟通能力啊。咁啊行出呢个校园舒适区咧，直面真实嘅社会需求，咁啊呢一段经历咧，可能会真系比你去派传单咧要提升唔少啊。咁啊而且咧3500蚊嘅收入，实收啊，因为佢嗰个中午饭咧系嗰个家长包埋嘅，咁所以呢个3500蚊实收咧，我觉得对于一个在校学生嚟讲咧，都算系一个可观嘅一个即系叫收入嚟嘅吓，亦都可能比其他啲辛苦嘅工咧，即系要个价钱差唔多咁样啊。咁当然亦都有啲争议嘅，就话有啲网友就觉得话个资金即系个薪资比较低一啲啦，咁样有啲似叫做咩廉价用工嘅嫌疑啊。咁但系呢个系人哋双方倾好嘅，咁同埋咧即系广东地区，你唔好以为个个即系嘅都系月即系家长啊，可以搵到几万蚊一个月噶。咁你即系可能好多大部分都系搵5000-6000蚊嘅啫，俾3500蚊俾个大学生，等于俾一半份粮噶啦。所以呢一个嘅价格咧，我觉得系好合理，唔算平噶啦，已经吓。但当然唔贵，我觉得都好好经济实惠。如果咁啱我小区都有一个即系倾得埋嘅大学生，可以即系陪下我个女辅导佢做作业嘅话，我都愿意请啊。而且咧，任何一个即系新鲜嘅事物啊，或者叫做一种业态出嚟嘅时候咧，冇可能一出嚟就十全十美嘅啊！大学生暑期带小朋友咧，其实同即系嗰个青春经济咧系一个相配合嘅，甚至乎咧，好似之前嗰啲亦都有好多咩大学生家教啊，仲有咩大学生上门咩嗰个上体育课啊，其实都有呢啲差唔多咁嘅形态嘅。咁所以都有评论讲到咧，其实如果基层社区咧都可以联动翻所在嘅一啲可能即系所在市啊或者所在区嘅一啲嘅高校咧，去搭建翻个平台，即系喺佢哋个学校咧，亦都可以发布，有意愿喺暑假去做呢方面嘅嘢咧，亦都可以通过社区去进行一个匹配啊、联系啊。咁啊，社区方面咧或者居委会咧，亦都可以做一个第一重嘅把关啊，令到呢、这、一个即系嘅点样讲呢种业态咧，可以喺有相应嘅监管底下咧去推进嘅话咧，咁我相信咧，我哋网上一啲嘅网友担心嘅问题咧，亦都会少咗好多啊！
1: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喂，除咗话可以听广播咧，都可以嚟到抖音啊，搜索咩都讲一餐呢个账号啦，啊喺抖音入边搜咩都讲一餐咧，就可以睇到视频直播啊。咁啊，多谢阿恒咧送出嘅粉丝联灯牌同埋呢一个嘅心心啊，吓多谢晒。最近咧，北京嗰边有个餐饮小店啊，就即系火爆咗起身啊！原因就唔系佢嗰啲嘢好好食啊，而系入边咧佢贴咗好多嘅禁烟标语，例如就话饮咗酒都唔得，就算成间店剩低你一围台一个人都唔得啊，即系唔可以食烟咁样啊。咁啊，告示仲讲明咧，就话如果劝阻无效咧，店家系会选择报警咁样。咁佢哋唔单止系墙啊、窗啊，好似连天花板啊、地啊都有贴嗰啲咁样嘅标语啊，相当之醒目嘅。咁啊，呢一个嘅店铺嘅装修上咗网之后咧，好多网都话点赞，甚至连央视咧都有专门拍短视频咧，就认可呢种做法啦。即系禁烟呢样嘢系咪呢间店近排做嘅咧？个老板娘咧就话并唔系嘅，因为以前店入边咧经常就吞云吐雾啊，即系炒菜嗰啲爆炒嘅烟咧都冇嗰班人食烟嘅烟咁劲，而佢同佢老公咧都系唔食烟嘅，咁啊竟然因为呢一啲嘅客户咧喺呢度食烟食得太劲啦，令到佢哋个喉咙咧都顶唔顺啊咁样，咁所以早喺六年前咧，佢哋就依据北京市控烟条例咧，就当时开始即系呢个禁烟啦，佢哋个店铺咧亦都即时响应，咁啊原先佢哋都谂过就啊贴呢啲标语或者劝阻咧，会唔会令到个生意冇咁好咧？刚开始确实有啲客户咧就哎呀，你唔俾我食，我唔嚟添啦咁样，甚至乎因为

啲嘅衝突咧，都真係曾經報過警咧嚟處理咁樣嘅。咁啊，但係咧最初期呢啲嘅小部分嘅爭端咧，竟然係冇影響佢哋嘅生意嘅，反而越嚟越多嘅客户知道，哇！呢間店係唔可以喺入邊食煙嘅，有更多嘅年輕人啦，啊帶小朋友嘅屋企人啦，或者啲嘅完全係即係對煙好敏感嘅顧客咧，都會衝住呢間店唔俾食煙咧嚟幫襯啊！咁生意都越来越好咁样，咁只不过最近咧，可能有啲朋友仔去到觉得好得意，就专门拍个小视频咧，亦都令到佢喺网上咧就火爆起身。其实呢间店喺当地咧都非常有名噶啦，亦都有好多熟客。咁对于即系叫做控烟啊呢、这个即系情况咧，其实国家方面都系推进当中嘅。咁好似国民健康十五规划咧，亦都明确指出啦，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咁啊强化戒烟服务，希望咧就十五岁以上嘅人群嘅吸烟率咧可以降低到咧就20%以下嘅。咁而有部分嘅地方咧，亦都将禁止或限制喺公共交通工具或公共场所吸烟啦，系写进到咧新修订嘅一啲嘅叫当地嘅呢个控烟条例当中啊。对于呢间店的做法你又点睇呢？如果有呢间店在你周边或者附近，你会不会帮衬呢？都欢迎来到佛山街或者来到抖音搜索咩都讲一餐跟我倾倾。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青与醇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啊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人见。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热点事件多面睇，
5: 今日你点睇啊？

0: 继续翻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就讲起今届世界杯咧，有冇咩印象深刻嘅赛事咧，或者画面咧咁样？我见到发名龙猫尖穗 Ken 咧就话咧，佢就印象最深刻嗰场就系巴西对日本啊。与此同时咧，佢都发咗个八强对战图咧，截图发上嚟咁样啊，咁啊睇嚟应该都系一个比较关注足球赛事嘅朋友仔啦。咁呢几日咧，河南嗰边咧有条村咧就喺网上都红咗起身啊，咁啊甚至乎而家嗰边听讲都好多人专门去打卡，水泄不通咁样。系咪嗰边有啲咩嘅大项目、大投资或者好玩嘅地方咧？咁样原来就唔系嘅。多家媒体报道啦，半东来嘅创始人咧，于东来咧最近就开住部电动三轮车啊，即系我哋俗称嘅三脚鸡去装货嘅，咁啊就去到咧就河南嘅呢个叫张庄村嗰度，入去啲瓜田度，咁啊啲人话，莫非佢去即系叫咩夏令营啊，去旅游定系点咧？唔系，原来咧嗰个地方咧就嗰啲甜瓜咧就喺呢排咧就集中上市，咁啊就谂住去买翻啲咁样，咁啊现场试咧又觉得哇，真系好甜，即系效，即系嗰个叫咩种嘅出嚟嘅效果系非常之好，跟住就话，咁我要买啲翻去挤喺我个超市度卖咁样，咁啊瓜农就报价话，五毫子一斤就得啦咁样，咁佢试完之后发觉吓。咁好水准嘅瓜卖五毫子，咁同埋咧佢自己即系都有呢一个嘅即系种田相关嘅一个即系经历啦，咁样咁佢就讲到哇喺呢一啲即系农民一年辛苦落嚟种五毫子一斤咧，就真系赚唔到啲乜，甚至乎可能会蚀埋啲人工费添嘅咁样，咁所以佢就主动加价到$1一斤，就当场就订咗5000斤咧，就即系收货咁样吓，咁啊当地咧即系嗰啲瓜农啦，亦都觉得哇，呢位真系大老细之余，亦都系好老细咁样，咁所以咧当地嘅即系嗰个瓜农亦都承诺，任何有少少坏啊、崩口啊或者。叫做未熟嘅咧，就完全唔会装车，确保每一个果咧都可以即上市即卖咁样。咁有个瓜农仲讲到咧，人哋真系真心帮我哋去增加收入嘅，我哋就绝对唔可以乱嚟，唔可以辜负呢份信任。真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个善意咧就真系双向奔赴啦。咁而更有意思嘅咧，就系呢件事上咗热搜之后，全国各地嘅。这个相反呢亦都系觉得咦首先有热度呢有热点呢同埋佢觉得半东来严选啊连于东来都话嗰隻瓜好食咁于是乎呢就纷纷去到呢条村呢就进行呢个收瓜咁样。咁所以呢一个嘅原本寂寂无闻嘅小村庄呢一夜之间就成为咗好多水果商嘅打卡圣地啊一车又一车嗰啲甜瓜就被拉走。咁而且当地嘅工程都讲到呢以前嚟嘅呢主要都系周边嘅城市嚟收嘅啫。而家呢有啲远啲好似咩湖北湖南嗰啲即系商贩呢都专门嚟到呢就收啲瓜攞返去当地卖咁样啊。即呢件事嘅背后嘅商业逻辑就好简单嘅啫，信任本嚟就系生产力啊！本当来即系佢咁多年嚟咧，即系积累落嚟嘅口碑咧，就令到有部分嘅一啲嘅商家就会跟住佢哋买，跟住佢哋嚟卖咧，就变成咗一个叫做商业嘅金漆招牌。咁而好多嘅商贩咧，其实可能佢哋唔系觉得。即系信嗰啲瓜农，而系信于东来呢个人，同埋信即系半东来呢个品牌咁样，咁所以佢哋都会好即系谂都唔谂，就专门去到嗰度咧，就收咗呢一批瓜翻嚟卖咁啦。咁而且话你卖嘅时候咧，佢讲哎呀，我哋呢个烹冻奶桶款啊，咁样啊，试下啦，真系好甜噶咁样。咁所以咧，于东来呢一次嘅操作咧，亦都可以讲真系即系服。即系心服口服，因为咧完全就系两个字，就是、诚意。佢亦都唔系话即系表演就哎呀，我系即系叫做咩财大气粗啊！你五毫我一蚊收你，而系佢真系明白到即系呢个种农民嘅艰辛同埋呢个唔容易咁啊！而且咧全国各地咧亦都好多嘅新闻都讲到啦，一啲嘅好似西瓜啊嗰啲瓜果咧就即系冇人要啊，就甚至乎可能降到几分钱一斤咧都未必有人拉走咁样。咁所以咧佢都知道咧呢啲瓜唔可以挤得耐，尽早去收，尽早去投入市场咧，亦都去帮助到农民咧去渡过呢一个嘅难关咁样。而且呢最好的助农呢就不是施舍，而是利用自己的商业力量呢令到这些好东西呢被更多人看到啊。
1: 热 点事件多面睇。今日你点睇？
0: 最近咧就广东嘅天气就相当之即系古惑啦吓，完全估唔到啊！前一分钟仲有个太阳啊，咁样叫阴阴地天嘅啫，咁突然间又会打晒雷咁啊，落雨落到鬼咁样，咁啊今日中午就系咁啦咁样。咁但系咧，而家好多啲街坊朋友咧，即系都系会即系开呢个电机上落班啊、出行啊咁样。咁啊有啲时候咧，真系你话开住电机嘅时候突然间落雨呢，你再攞个即係雨衣出嚟成令呢，到你攞得出嚟都淋到成隻狗咁啦已经。咁所以有啲朋友仔呢就贪图方便呢，就会加装嗰啲嘅遮阳伞啊、雨棚啊咁样。咁即係就算落起雨上嚟呢都可以顶一阵先咁样。咁但係呢样嘢呢亦都系即係好危险㗎啦。每一年呢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提到啊。咁而最近呢即係亦都喺安徽嗰边咧发生一单咧，就系、是、呢个女子开呢个电机加装雨棚之后咧，就意外跌亲嘅呢一件事啊。咁啊，最终咧佢唔单止系单纯跌落地啊，而系佢嗰个装嗰个车棚嗰个支架咧，系直接咧就插入咗个手臂当中啊。咁啊，伤势都非常之严重咁样啊。甚至乎再远少少咧，喺前年八月份咧，江西嗰边又系有一名男子咧，就开呢啲电机嘅时候咧，就装咗嗰个遮阳遮咁样，咁最终嗰个雨骨咧，亦都系即系一个碰撞过程当中咧，就怼亲只眼咁样啊，都系非常之危险嘅。咁所以咧，即系你话加呢个雨棚，确实可能喺大部分情况底下咧啊，都可以帮到你遮下太阳啊，挡下雨。咁但系一个唔觉意嘅话咧，呢一个就会变成咗一个空气。亦都一个非常大嘅安全隐患，同埋咧，再从法律角度嚟讲啦，即系你加装呢一样嘢咧，只要系超过咗嗰个车高嘅一米半啦，同埋左右再阔15厘米咧，就已经系违规噶啦。咁啊，如果道路上遇到交警嘅话咧，亦都系有权要你去回复翻呢个原状咁样。咁所以咧，有啲时候即系喺安全前面咧，我觉得其他嘅一啲嘅便利咧，都系要让步啊，要确保到自己每一次嘅出行咧都系安全。如果你都有装咗呢样嘢咧，就尽早即系拆咗落嚟啦。咁亦都可以出门前去认真去睇翻个天气预报。咁啊，而家好多啲 A P P 咧都比较准嘅，咩未来半个钟啊、40分钟会有雨啊嗰啲咁样。咁啊，出门前睇一睇咧，亦都可以避免到呢啲嘅情况啦。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

0: 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1: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

0: 好，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 16.7 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9.3%，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 3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

0: 防作用持续凸显。
1: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1: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2: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4: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5: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有小孩子可以。
6: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7: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
6: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8: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9: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0: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1: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3: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2: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4: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15: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6: 都准备好了吗？
17: 欧了。
12: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19: 特别的燃，
20: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2: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

0: 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2: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2: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2: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2: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3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5: すごく反対です。
6: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7: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4: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8: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3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3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9: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3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 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 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2: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2: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2: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3: 落雨啦，等我去接下仔啦。你翻屋企先。
12: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5: 傍晚七点。
1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7: 946路况，
18: 一起来更新现时的路况信息。回慢路段，收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桂丹路罗村隧道联星跨线桥往桂城方向，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龙尾摆到去谢烈大桥啦。仲有机场大道沙坑路段往洛松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车城路段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各个方向，三落路大沙大桥往碧桂路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挤塞，需要你忍让。另外提示你，南海狮山机场大道罗村月湖台路段双方向主道有全封闭施工，同样的车辆请走辅道或者是绕行到兴业路和桂丹路，工期为到八月底。欢迎你登陆佛山加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步路况，祝你一路顺风。
19: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0: 暑假去旅游就搵佛吹游，
21: 避暑就去凉浸浸大东北，行入长白山登顶坚持观奇景，享受山林温泉，严吉打卡网红街，云春一眼望三国，地道帝王蟹，东北烤肉一次食齐，
20: 大话就近拣崇左，寻觅珍稀白头叶猴，出海蟹后粉星海豚，打卡得天跨过瀑布，入住网红景观酒店，
21: 一南一北亲自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20: 暑假去旅游就找佛吹游，
2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2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2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吹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2: 暑假补贴嚟啦，牙齿矫正疑难，三高缺牙嚟禅医口腔，即刻预约立减2000元，电话83132226，微信搜禅医口腔挂号。
23: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高年份。
0: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21: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0: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2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1: 放慢车速，

0: 大家讲一个好消息，2026年分红险嘅红利实现率大幅整体就高啊！兑现情况比前几年好嘅寿险公司700多个分红账户入边咧，接近40%嘅产品红利实现率有100%，比上一年同期提高咗21%。有近300个账户咧都到达咗，甚至系超出咗一个演示收益，最高嘅实现率达到166%。亦即系话有唔少保单嘅实际分红比当初演示仲要高。点解有咁嘅好表现呢？有两个原因。第一系监管下调咗分红险嘅演示利率同埋预定利率，新产品嘅收益更加咧呢个预期好实在，唔会虚高，实际收益自然咧更加容易达标啦。第二，23年到25年行业嘅投资收益咧连续3年回升，3年平均投资收益率系3.3%左右，投资就稳咗啦，分红自然就稳啦。呢度咧都要特别提醒大家，新旧产品嘅差别都系好大噶。先睇下新产品，亦即系话按照新规则上线嘅保单，大概率咧90%系实现率咧系100%以上。虽然数字有高有低啊，但系从20%到166%都有。今日主要咧仲系104%、114%、118%呢几个区间。哪怕实现率唔一样，客户攞到手嘅实际收益都能够咧达到3.2%左右噶。今日再睇下老产品，亦即系大家手上已经有嘅旧保单，喺500多个旧账户入边咧，超过400多个近2年嘅分红都系比较平稳，占比近80%。加上投资环境回暖，存量保单嘅分红稳定性整体有保障，唔需要担心突然间嘅大幅下滑。好多人一听红利实现率咧就有啲懵啦，同大家咧亦都画个重点。实现率100%就是实际的分红同当时演示的是一模一样，超过100%就是比演示的重要多，但不可以只看这个数据，因为它会受到预定利率利润分配比例的影响。比如预定利率 1.75%， 演示利率 3.5% 的话，如果它的实现率是118%，也就是实际的收益大概是 3.2%。 从行业的趋势来看，未来分红险亦都会越嚟越走向低保证加高浮动嘅模式，保证收益嘅部分就唔会高嘅，但系浮动嘅分红就更加重要啦。同时监管咧亦都会持续引导下调演示利率嘅，去收缩紧一啲嘅收益水分，令到实现率可以长期稳定喺合理嘅区间，整个行业咧会更加稳健。最后提醒大家啊，咁其实咧从6月30日开始啊，演示利率超过3.5%嘅老款分红险咧已经下架啦。而家咧市场进入咗一个全新嘅演示利率嘅一个新嘅时代，无论系你坚持有嘅保单，亦或系打算入手分红险，大家咧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咧佢哋嘅分红实现率同埋实际嘅结算收益，净系比咧睇住嗰一啲嘅演示利率或者口头承诺咧更加靠谱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 P 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加入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0: 全城獨家發出由加碼送埋大碼氣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身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1: 修身防晒衣 UPF 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0: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1: 两节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0: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身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配齐
2: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0: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是攞得出手的城市名片。
0: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话时话暑假咯，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啊！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咧？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 ，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元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定是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呢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呢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透气面罩呢自动冚住你大半张面，仲有 3D 网眼透气通畅啊。重点系冇严重加咗黑胶涂层，前后左右都遮光，一件等于买到6件嘅防晒装备啊。外套、面罩、帽檐、冰袖、指套、侧袋，一样都有自动嘅设计。袖口包到半掌，两侧仲有口袋，放锁匙、放手机超方便。UPF 做到50+，69.9就可以到手一件啦。身上遮得严实，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高敏翻折，可以调节帽檐嘅长度，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牙，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4: 咁暑假当然就唔希望佢睇咁多手机，所以暑假咧其实好重要一样嘢就系阅读。
5: 系啊，
4: 我哋一直都倡导阅读。咁你点睇咧？
5: 俾孩子多啲睇嗰啲闲书。
4: 系啊，
5: 其实嗰啲系好好嘅书。咁平时要上学，孩子真系冇几多时间可以睇嘅。即系暑假系个好机会，安排一啲时间。但系睇边啲书？由佢自己去选择，
4: 我哋可以书店去图书馆转个圈，佢就会中意。
5: 其实图书馆咧开放。

0: 式嘅喎，中意啦，我攞住嗰本，我可以坐喺度睇好耐都得嘅喎。暑假期間，我哋佛山嘅中小學嘅朝陽讀書活動咧，我哋話閱讀唔單止睇紙質嘅書、文字嘅書，而且咧仲要讀人、讀社會，呢、這個都係閱讀。乜讀人咧？好容易理解咯，學習先進人物嘅事蹟啦，今年特別好啦，先進共產黨員啦，長征途中嘅英雄啊、烈士啊，幾多呢啲咁嘅故事可以睇，係咪啊？
1: 而且我哋身邊都有好多嘅優秀模範啦，
0: 係啦，
1: 或者有一啲邊啲係會我哋爸爸媽媽認識㗎，咁其實都係有機會可以見到呢啲人㗎喎。
0: 佢熟悉嘅老師裏邊亦有啊，佢身邊嘅同學亦有啊。佢認識嘅爸爸媽媽嘅朋友啦，左鄰右舍都有啦，所以咧要引導佢哋讀人。
1: 咁讀社會咧？
0: 讀社會咧個範圍更廣啦。你睇影視作品，帶佢去旅遊，去行下我哋佛山嘅美麗鄉村，去參觀好多博物館等等，都係讀社會嘅好機會。條村以前係點嘅噃？依家變成咁，點解佢變化咁快咧？裏邊又會牽涉到人。所以呢在暑假期间应该引导孩子读书、读人、读社会。咁既喺屋企静下心嚟读书，又走向社会去睇。
1: 动态去读书。
0: 去体验、去感悟。如果咁呢第日佢作文、大把素材啦。
1: 咁喺呢个暑假当中呢最后都有一啲提示亦都同我哋家长去分享一下。
0: 最紧要提示嘅咧，就系唔好再逼孩子去读补习班，唔好偷偷摸摸地去违反国家嘅要求法规，去揾一对一、一对二咁嘅补习班。老实讲啊，一冇用，第二仲要俾孩子带嚟负面嘅影响。送俾家长几句话，就是要利用暑假去点燃孩子心中嗰把火焰，要激发佢嘅激情。点先可以咁呢？就是我哋家长先要改变观念，睇淡分数，唔好咁着眼于考试，而系咧要注重孩子同孩子建立亲密嘅亲子关系。要为孩子提供一个好温馨嘅家庭嘅环境，培养孩子嘅内驱力，培养孩子嘅思考能力、创造能力，等到咧孩子真正能够喺暑假期间为新学期嘅学习、将来嘅学习打下好坚实嘅基础。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花花世界，静静和你。
1: 傍晚七点三十分，
2: 九四六天气报告。
3: 今日夜间天气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吹一到两级东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9摄氏度，相对湿度最细70%，最大95%。预计明后两日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3号起咧，降雨会减弱，气温回升。近期雷雨频繁，需要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局地阵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道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拣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味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噶。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 pizza 火热反肠，黄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鲜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喺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仲有现场视频直播。
5: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6: 前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
7: 张公瑾就话啦：你呢位朋友贵姓啊？讲俾我哋听下啦。杜差话得啊，我讲佢个名出嚟，要恭恭敬敬咁讲至得嘅，我要企起身嚟讲至得嘅。你哋一个二个都要企起身嚟听我讲噶。大家话系，我哋都企起身嚟听。咁大家都企起身立正。杜差要企起身嚟，恭恭敬敬咁话：我呢个朋友啊，佢家住山东济南府。

0: 历城县太平街专诸行，姓秦名情字叔宝，爱好蔡专诸，恃以妄想，神权太保，双简大将，真系简打山东六府，马踏黄河两岸，无人不知山东嘅好汉秦二爷。秦琼他们三个人在大殿里头听到这个中军官的说话，秦琼想了，啊，什么当初担担稳食那个道仔竟然在这处做了王府的中军官了。不过秦琼他想着都想不起这个人的样子了。金甲同还一听细细声话，二哥，乜你是这个中军官的恩人啵，我们装下他呢。咁三个人都喺窗纸上面挖个窿仔装外面啦。秦琼一睇，啊，原来系佢。比起从前跌烂个鱼缸嘅时候变咗好多咯。你睇又高大又肥，满面油光闪闪，又黑又靓，成个唔同晒啦。咁而家讲返去张公瑾，佢哋一听就话啦，啊，乜原来秦二爷系你嘅恩人嚟呀。杜差话咯，是顶啦。张公瑾就话，杜老爷，你想唔想佢呀？我点会唔想佢啫，我恨不得即刻同王爷告个假，专程去一趟山东探下秦二哥，同秦老太太叩个头啊，嘿，这就喺王爷面前告唔到假咯。我等你见一见佢好唔好？
1: 吓，咩话？
0: 於是张公瑾笑住对大殿里头话，哈哈，二哥啊，你出嚟啦，我哋呢位道爷喺度盼望緊你啊。道差担高头一睇，只见得大殿里头行出三个人嚟，头一个就係秦琼。秦琼满面春风咁话，道差贤弟一向好啊嘛，我哋好多年冇见面啦齁。道差一睇係秦琼，噔噔噔噔走前几步，拉住秦琼双手话，啊，我的二哥的歌字都未能嗌出嚟，佢就放声大哭啦，佢话，二哥，我哋而家系唔喺梦中相见啊吓。秦琼话，唉，荒天白日，点会系发梦呢，真㗎。二哥，二哥，你喺边处嚟呀，张爷呀，二哥是什么时候到的，怎会来到这树又认识得你们的。咁秦琼呢就将自己的经过讲晒给他听。他讲完了，张公瑾和大家都哀悼差在王爷面前同秦琼求下情，免了那餐杀威棒。咁悼差说他都不敢在王爷面前开口的，咁急到他满头大汗。后来悼差就说了，我哋大家陪秦二哥去北平先，慢慢再嚟想办法。如果二哥免唔到呢餐杀威棒，我亦唔做人啦。咁佢哋就喺关帝庙呢度住咗两日，将打擂台嘅事执埋啲手尾佢。大家一齐嚟到北平，秦琼佢哋三个人呢就暂时住喺间客栈住。张公瑾又话：二哥，你哋住喺呢处先。我哋返去王府交代咗公事之后呢再嚟探你，到时我哋再想办法啦，唔使急嘅。咁佢哋返到去王府见咗北平王，道差交代咗公事，张公瑾亦都将呢个百日擂台嘅情形详详细细咁讲咗一次，话喺呢百日之中并冇人赢过史大内。北平王听到非常欢喜，就叫史大内上嚟，当堂点派佢为正式嘅先锋官。咁呢几个人拜谢咗王爷出嚟，即刻就去客栈揾秦琼啦。史大内就话啦，二哥啊，王爷而家派我做咗正式嘅先锋官啦，你哋都系二哥你成全我嘅，多谢二哥。秦琼话，乜说话呢，乜说话呢，恭喜贤弟高升啊。张公瑾就话啦，杜老爷，嗱，史爷嘅事就定局啦，高升啦。咁二哥个事系点啊？道差话，你唔系急住咋，要慢慢想法子嘅。二哥初次嚟到北平，我哋陪下二哥到处行下睇下嘢先。好啦，
2: 大家陪秦庭各处游览，不知不觉就过咗半个几月。呢一日张公瑾就问道差话：道老爷啊，谂到办法未啊？道差话：你哋再陪二哥玩几日添，我仲未谂到计啊。
3: 秦庭就话啦：道贤弟，谂唔到法子就算啦，我喺呢处亦真系耽误咗唔少时候啦。金甲同埋两个兄弟亦要翻去烧差噶啦，不如我哋就去王府投递公文吧啦。道差话：唔得，二哥你再等下，等我再想下法子添。
2: 张公瑾就话啦：一味叫二哥越等都唔系老噶，要等到咩时候啊？
0: 啊，我谂到条计啦，阿道爷。你咪同殿下好好嘅咩？
1: 係啊，我同殿下係好好
0: 㗎。咁你要搵殿下托殿下同王爷讲情，佢哋係亲父子就好讲说话啦嘛。
1: 係噃，
0: 好，我即刻去搵殿下。嗱，你哋喺处等我下。
2: 讲完就离开客栈，你入王府搵到殿下罗成。罗成话啦：道差，你搵我啊？有咩事啊？
1: 有事定啦。唔淨止有事啊，仲要求殿下你帮下我手添啊。
2: 咩事你即管讲啦，我实帮你嘅。
1: 讲起嚟一匹布咁长㗎啦，嗱我从头讲俾你听啦吓。
2: 咁於是道差呢就将自己当年喺山东历城打烂咗个鱼缸就俾秦庭救返嘅事讲起。咁又将秦庭嘅事啊从头到尾讲咗一次。求罗成帮佢喺王爷面前讲情，免打秦庭呢一百杀威棒。
1: 罗成话啦：
0: 嘿，你真係冇嚟搭讪，我爹嘅脾气你又唔係唔知嘅。
2: 对于冲军嚟呢处嘅犯人係冇情讲㗎嘛。
0: 係呀，我点会唔知喎。
2: 所以我咁先到为难托殿下你帮下忙啫。
0: 我哋又唔开得口㗎。殿下你同王爷系两父子，仲可以讲得说话嘛。唔该你啦。
1: 哼，唔通你仲唔知我爹嘅脾气咩？越系亲嘅人就管得越严。
0: 你叫我喺阿爹面前同人托人情，咁即系叫我唔要呢条命仔啫。
1: 要去你自己去啦。
0: 我都系唔敢去噶嘛。殿下无论如何，求你想下法子啦。
1: 我实在冇法子啦。
0: 你咁即系为难我啫。
2: 道差见到罗成咁嘅神气，确实系冇乜办法咁，咁就话啦。
1: 殿下，你真系冇法子啊！
0: 唉，我有啲咁多办法啦，能够同阿爹讲啊，我点解唔帮你救个朋友啫？
1: 系嘅，咁算啦，殿下，唔该晒你啦。
2: 咁罗成亦冇再追问落去，咁两个就分手啦。道差辞别咗罗成，即刻翻到客栈。当时大家正喺度饮酒噃。咁见到道差入嚟都话啦：哎，道老爷点啊？
1: 掂啦，攞碗嚟，我饮啖酒先。
2: 张公瑾啊回错意，佢话：睇，仲系我条计使得啊！一搵殿下呢件事就搞掂晒啦。史大内就话啦：咁啊要贺下二哥啦，嗱张爷，我哋猜翻几拳咧。张公瑾话：嚟啦嗱，发财呀，开晒佢三点啊，四红啊，七。悄悄七，悄悄饮饮，大家高兴热闹，嘈喧巴闭。
3: 秦庆话啦：各位，大家唔好嘈，你睇下道差言底咩事啊？佢
2: 大家睇道差，见佢粒声唔出，一边饮酒一边滴滴答答咁流眼泪，大家就话啦：咦，道爷，秦二哥咪已经变咗杀威棒啦咩？大家都咁高兴，你喊咩啊？
1: 道差话啦：你有你哋高兴啊，我凄凉啊！
0: 你为咩咁凄凉啫？
1: 我越谂越凄凉，越谂越翳废。
2: 啊，讲讲下，佢喂喂声喊起上嚟，大家就话啦：哎呀，道爷啊，你唔好喊住咋，有咩事你讲出嚟，大家同你开解下啦。
1: 咩事啊？秦二哥冇命啦呢次。
2: 咁就将先头同罗成殿下讲嘅事讲返俾大家听。大家听咗窒晒，
0: 哎呀弊啦，我仲喺度高兴添喎。唉，
3: 秦庭话啦：道贤弟，你不必为呢件事着急啦。

0: 同我搞掂咪最好啦。而家唔得啦，咁亦冇法子。各位已经为我尽晒力，我好感激。史大内话啦，我有个最干脆嘅办法。咁大家话啦、哎，快啲讲，快啲讲，有咩办法咁干脆啊？史大内话，嗱，秦二哥，你系干脆翻去山东，我哋系唔同你报上去，横掂王爷都唔知道你嚟咗嘅，咁系咪啊？嗱，你话咁好唔好啊？秦琼话，咁点得啊？金甲同还两位兄弟翻去公事系点交代啊？李公旦话啦，得，我谂到啦，我哋王爷嘅规矩唔系有三种人唔打嘅咩？同还就问啦，李爷边三种人唔打噶？李公旦话啦，年老嘅唔打，未成年嘅配军唔打，仲有就途中得病嘅配军唔打，先不先呢就翻去劳城营养病，等到病好之后再嚟补营。我睇二哥嘅面色，你睇嗱，本来就黄琴琴嘅，咁再用啲黄脂水洗一块面添，就更加黄啦嘛。到时候我哋用床板抬阿二哥上公堂，就话二哥喺途中得病，咁就实唔使打字啦，顶得一阵得一阵。以后点样就以后再嚟慢慢想法子啦。你话咁好唔好啊？张公瑾话系噃，得。大家听到话系啦，一于咁做啦。秦琼话唔得嘅，唔得嘅，千祈唔好咁搞。大家话点解呢？嗱，一来叫我诈病，我系诈唔似嘅；二来万一俾北平王睇穿咗，不但我系罪上加罪啊，就系各位贤弟亦系犯咗欺骗王爷之罪啦。咁样仲唔得嘅？史大内就话啦：二哥啊，叫你走你又唔走，怕金甲同还两位翻去唔能够消差；叫你诈病你又唔肯。又怕王爷睇穿咗，又怕连累我哋，咁点做至得？秦琼话啦：今日就晏过头啦，嚟唔切。听日呢，我同埋金甲同埋两位贤弟，一定要去王府交案。张公瑾就话：唉，咁叫我哋点对得住二哥你啊？秦琼话啦：搞到各位贤弟为我操心着急，系我对唔住各位，点能够话系各位贤弟对唔住我呢？各位咁样真心待我，我秦琼已经是感激非浅啦。张公瑾话啦，各位听日二哥一定要去交案，我哋点做啊？嗱，各位，秦琼听日就要上公堂见北平王啦。呢次见面啊，秦琼又有一次出奇嘅遇合，咁究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界。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来搞搞阵，真的好烦人啊。
3: 这个是蚊虫变相提醒我们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日班开紧会、啊。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话时话暑假了，计划好带住小朋友去边度玩未啊？哇，出边个太阳咁鬼毒辣啦，行两步就好晒啦。出门装备你执齐未呢？放心好物呢一期咧就帮大家严选夏日防晒清单。如果你成日都要拎住手机拖住小朋友，又或者系踩住单车，都冇手腾出嚟攞遮，呢一件嘅 Essence 修身防晒衣咧就系为你而设噶啦。双重遮蔽科技，挡住紫外线，同时亦都隔热，喺太阳底下都系亮浸浸噶。最紧要嘅咧系着上身超显瘦咯。Essence 嘅剪裁腰线即刻出晒嚟。凉感面料摸落去滑捋捋咁，袖口仲有冇自动设计，踩车都唔使惊个手背变阴阳色啊 ！UPF 做到50+，多个颜色可以拣，69蚊就有一件啦。而家落单再送你冰丝防晒口罩一个，从面到手臂一次性配齐，唔使左拣右拣啦。如果你鍾意宽松唔想太贴身，冰丝宽松款嘅防晒衣啱晒你啦。正肩宽版型对好多身形咧都好友善啊，着上去咧唔会虎背熊腰拉链一拉。

0: 个头咧都要照顾到，推荐你买呢一款两折防晒帽，设计上咧就好特别嘅，经典折叠，调节扣一拉唔容易跌出嚟，帽墙里边仲配埋呼吸机理汗带，吸汗唔黐压，经典配色超百搭，而家69.9就可以入手一顶啦。微信手放心好物小程序，一齐靓住过夏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5: 晚上八至十，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4: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5: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
0: 2026年7月20日晚上的8点06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先来看看天气先，出面的温度依然有点高的，29.1摄氏度。预计这两天佛山依然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去到22号还会有特大的雷阵雨。如果你话要几时先至开始收干水，要去到呢一个礼拜四雨势先至会减弱，但与此同时气温都会回升，所以近排雷雨好频繁啊！大家出门嘅时候咧都要带翻把遮，同埋咧高温嘅时候要饮多啲水。终于4年1届嘅世界杯结束啦！网络上有两种声音都好特别的，一种是来自球迷的声音，有一种失恋的感觉，不知道今晚要看哪队对哪队，空溜溜的。另外一种声音是来自于他们的伴侣的，谢天谢地，我家那位他终于正常了。在过去的这个月左右的时间，你有没有这样的瞬间？半夜突然之间醒过来，发现客厅仲着住灯，佢攞住个拳头对住个电视咬牙切齿，为一个远在千里之外，呢一世都未必能够见一面嘅球队，激动到好似个小朋友咁。定系话你就系嗰个好似失恋嘅本尊呢？今晚冇波睇啦，系咪空溜溜啦？

光阴的故事。一转眼，那个曾经的男孩变成你老公之后，都慢慢开始年岁增长了。今日我收到一条都几得意，但是都有少少心赤的留言。这一位朋友的微信名叫做小祖很甜，我叫你小祖啦。洋葱啊，先生支持的那个球队是最尾的加时阶段被绝杀，他坐在梳化度突然之间一言不发，我想过去安慰两句，但是话到嘴边好像讲乜嘢都唔啱咁，只好默默咁陪佢坐咗一阵间。嗰一瞬间我觉得呢一个四十几岁嘅男人好似变返一个小朋友一样。以上系小组很甜嘅留言。係囉，我諗小组你好耐都冇见到过先生咁样嘅样啦嗬。你睇到嘅唔系一个不务正业嘅成年人，而系一个曾经都为梦想而欢呼过、喝彩过嘅小男孩。可能有啲人会觉得，哎呀，做乜嘢啫？一班人围住个波系咁喺度踢，有咩好睇呀？嗱，讲真，你有冇咁样谂过先？又或者甚至有冇咁样讲过出口呢？有时候你讲咗出嚟之后嘅话，你嘅先生又或者你嘅另外一半系点样回你嘅？讲翻小组嘅先生先，心理学里边咧有一个概念叫做心理阶段反应。简单啲嚟讲，就是当你从一个令你极度快乐、极度投入的状态突然之间抽离嗰阵，你的大脑会产生一种类似戒烟啦、戒酒咁样嘅特征嘅。曾经嘅你同几亿人一起同时欢呼、同时叹息，冥冥之中有一种我哋都一样嘅连接感喺埋一起，令你觉得自己唔系一个孤岛。喺世界杯嘅呢段期间，你有一个可以暂时逃离嘅 KPI， 可以偶尔匿一匿嘅乌托邦，可以摆明居马咁偶尔唔翻嚟瞓，同班 friend 出去饮酒宵夜，我最近系饮早茶。於是你的大脑已经习惯了每日被高浓度的快乐和刺激填满，突然之间有一天这种快乐它断供了，你的身体就会有一种好像失恋的感觉。这个就是心理的阶段反应，它不是你矫情，也不是说意志薄

0: 所谓嘅戒断，又或者叫戒断啦，就系当我哋投入到盛大嘅狂欢之后，突然之间冇咗；又或者睇完演唱会之后，突然之间散场，你个心觉得空溜溜咁；或者今日星期一，你觉得哎呀，啱啱过完呢个周末，星期日嘅晚上有啲 emo 嘅嗰个状态，同样都可以归纳为呢一种戒断反应。所以在生活当中的你，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欢迎你来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跟我们讲讲你那种啊，有少少失落的，有少少突然之间失恋的感觉，会出现在什么的场景当中？欢迎你的留言。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兆积于晋，得名于堂。佛山呢个名系由一块石榜开始。
3: 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全新上线，陶艺摆件，限量编号，独一无二。

0: 原石摆件，还原本色，沉稳有份量。
1: 小夜灯光线柔和，够晒暖心。
0: 无论你是自己珍藏，定是话将这座城市介绍给朋友，佛山石榜都是非常好的礼赠选择啊！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佛山石榜带翻屋企。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5: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6: 晚上的8点21分，听紧的今夜情为证，我是洋葱。今晚讲起呢个戒断反应啦，其实好多时候系伴随住离别啦，甚至系同呢个世界告别嘅。下昼嘅时候传嚟咗一则新闻，讲嘅系谢贤，我哋熟悉嘅四哥离开咗呢个世界。喺粉丝群里边，有人话接受生命的无常，亦都有人话好似好多70、80、90细细个睇住嘅明星越嚟越少咁喺呢个世界之上。所以原来有时候告别，我哋都系学识点样好好咁去面对。原来有啲戒断可能就是一世的了。

其实89岁真系高龄。于是有人又抛出咗关于生命嘅长度重要啲，定系宽度重要啲咁样嘅议题。有人话有啲人其实身体好似仲喺度活着，但系灵魂喺30到40岁左紧嘅时候就已经死去，每一日都系复制粘贴寻日嘅生活，冇新鲜感，似乎少咗好多乐趣。但有人就话，要咁多乐趣做乜嘢咯？最希望嘅依然系身体健康。其实你问我究竟系 A 啱定系 B 啱，冇绝对嘅一个结果噶。所以从呢一个讨论都可以睇得出，人类嘅悲欢并不相通啊！所以下一次，小祖啊，当你先生在睇波嘅时候，你可以坐喺佢身边，唔使问佢规则，唔使问佢乜嘢叫做越位，乜嘢叫做12码，你就系望一望佢眼里边系咪有光，你会发现嗰一刻嘅佢，似足晒当年你曾经深爱嘅嗰个男孩咁。有时候唔需要理解，只需要尊重，每个人嘅阶段反应都唔一样。好，天仔话有时候旅行结束嘅时候要回到自己居住嘅城市，都会有呢种阶段反应的。

0: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1: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1: 系丈夫、
0: 系妻子、
1: 系父亲、
0: 系母亲、
2: 系打工人。
1: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0: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1: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0: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1: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晚上的八点三十一分，听紧的今夜情为证，欢迎你将心事发送过嚟14700090053，又或者可以发送过嚟洋葱心灵这个微信公众号。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家当中去打卡啦、互动啦，又或者系匿名发帖噶。刘星宇就话：财富有几多其实唔重要，重要嘅系自己身体健康。生命无常，有啲人可能呢一世遇到，下一世就未必再遇到啦。唔宿命感嘅咩你吓？其实喺我睇嚟，无论有冇下一世，都好好咁捉紧当下，捉紧同佢相处嘅每一个时光。跟住见到万安话啦，睇到谢贤先生离世嘅消息，都有啲心赤，所以呢个心赤，除咗话系心痛佢之外，有冇一种可能系佢勾起咗你某一啲嘅回忆，而呢啲回忆已经早就唔喺而家嘅生活当中咯。阿 K 话曾经啦睇演唱会。最开心的时候其实是买票成功的那一刻，然后从买票成功到准备应援的一些礼品到入场，这段时光都是快乐的。但是不知为什么，当演唱会唱到一半的时候，自己就有点失落感了，因为预示着即将要结束了。所以你有没有发觉，有时候未得到又或者是可望不可及的那些东西才是最美好的，相反你正在拥有中那些东西就似乎差那些意思了。这个就解释到为什么隔离饭菜香，为什么吃不到的那块萝卜才是最甜的。火玫瑰话：洋葱啊，今晚话俾你听一个好消息啊！我个女其实个学习一直都唔好噶，期末考初二嘅时候先至考282分，直到今年临近中考前两个月，突然之间好似生性一样，临急抱佛脚，每晚翻到嚟勤奋温书。跟住呢，喺模拟考当中一次比一次高40-50分，终于喺今年中考考咗581分，虽然唔算好高，但係已经比我哋县城嘅高中录取咗啦，我好满足啦。同样将呢一份满足感同你嘅女一齐分享，你就话妈妈见到你不断努力，好开心。

我睇到你好勤奋，我好开心。呢句说话啦，冇带有任何嘅判断，但系好多家长通常会喺后面加一句：如果下学期更好，咁就好啦。有好多时候我哋讲嘢讲前半句句好就得啦，我哋只系睇到一个现实，表达我哋嘅心情句好就得啦，剩低嘅交返俾佢。因为一旦将你嘅期待讲出嚟嘅时候，我同你之间嘅关系就冇咗一个弹性嘅空间，就好似我达唔到你嘅期待，你就一定会失望咁。所以下一次只需要讲出我睇到嘅事，我嘅心情就足够了。小 K 话：洋葱你好啊，我想咨询一个问题。我个仔17岁啦，沉迷手机。佢最近同我讲，俾好朋友呃咗，冷落咗，情绪好低落，一个学期都未能够释怀。每次触及呢一段回忆都好伤心，好伤心，甚至有啲厌学。佢话下个学期想走读啦。我需唔需要帮佢去做一啲心理咨询？我每次问佢，佢都唔愿意同我讲具体嘅情况。佢话佢唔相信我。然后佢自己话搵个学校嘅心理老师，但系依然唔可以释怀。而我只系知道大致嘅情况系乜嘢。其实我又谂唔明，点解咁长时间都唔可以释怀啦？佢又同我讲话，冇人愿意同佢讲真话，一切都系虚情假意，唯有自己谂办法嚟安慰自己。但系自己始终都谂唔到一个好嘅方法令到自己释怀。佢觉得冇咗嗰个好朋友，自己变得好孤独，好孤独。因为佢好睇重呢个朋友。有一晚我发现佢冇瞓觉，成晚喺度玩手机。其实佢本身嘅成绩都系中等，努力下可以中上的，而家反而就变成咗中下了。睇住佢有啲厌学呢个苗头，又见佢好伤心，就唔知道点样可以帮到佢。唉，查实我自己都好焦虑。以上就系小 K 嘅留言啦。小 K 啊，喺呢件事上面，其实你自己可以先复盘一下噶。佢话佢唔相信你啦，有冇一种可能系喺过往嘅相处当中，佢讲咗自己好多嘅一啲感受，而你又下意识咁否定咗佢咯？都唔知有啲咩好烦，都唔知点解可以烦咁耐。

0: 当小朋友觉得你唔安全，又或者唔能够理解自己嘅时候，佢会本能咁拒绝你嘅帮噶，因为喺佢哋嘅眼中，你嘅所有帮忙意味住我系错噶，你喺度否定紧我。所以同一个人去连结系需要花好多好多嘅时间噶，但系有时候断开呢个连结，可能系一句说话，一个眼神。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4: 你有冇发现，如果同一个你喜欢嘅人喺埋一齐，你会好自然咁想靠佢近一啲，甚至唔觉意会有啲好黐人嘅动作。其实呢个系藏住一种动物嘅本能，因为如果你同佢关系好，你真系会忍唔住去碰下佢，甚至同佢打打闹闹。咁点解我哋会有呢一种咁古怪嘅行为呢？其实系我哋嘅身体喺度帮我哋寻找份安心。有个理论话，我哋人天生就唔系孤独嘅，大脑本来就预设住要同人哋紧密相连嘅。咁而孤独呢，亦都从来唔系我哋嘅常态。所以你諗下，如果一个人孤零零咁面对全世界，系咪总系要提心吊胆啊？系咪要时刻警惕周围嘅动静啊？喺呢一刹那间又耗神又费力，你真系紧张到不得了。但系如果身边里面有一个值得俾信任嘅人，咁就唔一样啦。你可能就会放松落嚟，将一半嘅顾虑交俾佢。你知道佢会陪住你，甚至有阵时危险嘅时候会保护住你。一个唔觉意一伸手，你就触碰到佢。呢、这个触碰就好似一场小小嘅确认，确认下，诶，原来佢喺度，佢冇避开到。呢一下触碰唔单单系一种喜欢，一种依赖，更加系确认。确认呢个世界除咗自己之外，原来仲有一个实实在在嘅人，温和地陪住你，包容你。所以唔好小睇呢一个动作，亦都有啲人唔系咁鍾意咁频繁嘅亲昵嘅。比起成日黐埋一齐，佢哋有阵时更鍾意有少少嘅距离感。但係如果你真心喜欢一个人，佢又喜欢你，你哋系唔介意呢一啲唔觉意嘅嗨嗨碰碰嘅。
1: 温暖陪伴，
2: 畅所欲言，幽静，
1: 清心说，
3: 清心说。
5: 暑假熱辣辣，發出游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6: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巴布亞企鵝巡遊，驚喜出現喺你身邊。
5: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
6: 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
5: 全程獨家佛翠遊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6: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快嚟玩水玩雪，睇企鵝啦！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6: 晚晚温德舞，日日好逍遥。
5: 佛翠游暑假亲子四日纯玩线路，高州、信宜、花洲三间温德舞轮住摊。
6: 仙人洞瀑布烧暑纳凉，湖光闪闪嘅露天框打卡出片。
5: 慕名特色餐，温德舞欢迎宴，海鲜自助晚餐，日日美食不重样。
6: 一次品味粤西三城，亲近田园乡间，沉浸小镇烟火气。
5: 团费都系899一个人玩四日啦！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
7: 出门好似焗桑拿，下一防晒真系唔可以马虎啊！防晒好物帮你甄选防晒好物，
6: 修身防晒衣 UPF50+，透气唔焗身，落单仲会送冰丝防晒口罩。
7: 中意宽松款嘅就拣黑胶大帽檐防晒服，拉链一拉，防晒计划全方位护航啊！
6: 两折防晒帽，可调节帽檐，里面仲配埋吸汗汗带，舒适干爽，颜色百搭喷体。
7: 儿童防晒衣、成人防晒卫衣同步热售，微信搜索防晒好物小程序，防晒装备一站式。
0: 两个陌生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
8: 但此刻遇见你的概率是100%。今夜陈慧晶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的8点52分，多谢小 K 的回复。小 K 话系啊，以前呢，我确实 是管束得比较多，就是那种比较条条框框的人。但现在我意识到问题了，所以都好到努力地改变着。但其实有时候自己的情绪又不是说很稳定。我个仔佢话寻日发咗个噩梦，我听嘅时候冇及时咁回应佢，跟住我又讲下自己嘅担忧啊、担心啊之类，佢倾倾下就同我讲话自己需要情绪价值，希望有个朋友、有个人可以能够理解啊佢。于是佢就话：你睇下。啱啱先同你讲发噩梦，你都冇即刻关心到我。跟住我又同个仔讲啦，有时候你讲某样嘢，我表现得好紧张嘅时候，你又同我讲只系讲下啫。多谢小 K 嘅回复，好真实嘅回复。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咁样嘅一句说话噶。我嗰阵又咪咁样挨过嚟嘅，点解喺你身上唔得啫？可能你冇讲过类似嘅说话，但系一定有飘过类似嘅念头，系咪？咁系因为我哋最熟悉嘅嗰个人一定系自己，最熟悉嘅嗰啲事一定系自己嘅经历。当我听到他有这样的疑问的时候，是会很自自然地代入到自己小个的时候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那你就忽略了原来人和人之间真的会有不同的。哪怕那个是你的仔，其实都是会有巨大的不同。可能是成长经历不同，亦都有可能是天生的气质有所不同。所以如果你当你知道了人与人之间的悲欢不可以拿自己的过往去比较的时候，你就会多一份的体谅。关于否定他，又或者是表现得很紧张，这里洋葱我教你一个小小的招数，就是下次他跟你讲心事的时候，你可以复述他刚刚讲过的那句说话，然后加句哦，原来你是这样想的。譬如说刚刚先小 K 你发一条留言过来说，我见到个仔这个情况我好焦虑。哦，原来这样你是会焦虑的，句号就得了。意思是我没有表现得很紧张，亦都冇马上去批判去反驳你讲嘅说话，我冇接住你嘅说话讲落去，只不过係重复一下你啱啱讲过嘅嗰句说话，然后加句哦，原来你係咁諗㗎。咁就意味住我听见你嘅诉苦，我睇到你嘅伤痛，但係我冇评价你嘅伤痛啦。有时候听比帮更加重要，有时候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聆听的角色。

0: 晚上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2: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1: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2: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1: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2: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系佢哋最惊被偷走嘅唔系青春，而系你。
5: 阿女啊，呢个手机导航点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噶？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而家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7: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1: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1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11: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12: 晚上的9点03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同我互动嘅方法可以嚟到佛山家呢个 app 喺花生板块当中留言。同样，你亦都可以选择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又或者系14700909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轩仔话，就好似你同朋友倾诉你嘅心事。突然之间他嚟咗一句，是啊，我都经历过啊，哎，我比你更惨啊，咁样咁样咁样啊，你嗰啲算得乜嘢啊。其实我想讲，每个人嘅经历唔一样，年代、社会、阅历都唔一样。唔系每一个人应对生活嘅嗰套模式都适合对方㗎。以上轩仔的留言，多谢你的分享。小 A 说，当我遇到留言里面的类似的事情，我都试过话俾爸爸妈妈听的。父母就怪我点解咁耿耿于怀，点解唔够大度，点解一大堆的大道理。其实那个时候我都需要一个知心的朋友能够理解。

走之后会咁心痛，久久不能忘怀。其实同自己认定一个朋友，但是一旦认定了，会觉得这个朋友是一世的。如果过程当中遇到一个好大的创伤的时候，他是真的会觉得天冧落来的。

嚟自梁咏琪嘅有时候。唔知点解我见到有时候呢三个字啦，总系会谂起王菲嘅有时候，有时候。但嗰首歌唔叫有时候啊。欢迎大家继续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系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名利双收就话，洋葱啊，我今个月咧工作唔顺利啊。

成日都被老板批评，我郁郁寡欢，好担心迟早会患精神障碍，然后又好担心会被人炒鱿鱼。我应该怎样去平复自己的心情呢？所有的担心都是担心将来这件事，如果你得闲的话，在一张白纸上面画一条长长的直线，然后点一个点，那里写着现在这两个字，现在这两个字，你会发觉在这一点的左手边，意味着过去的那些事情，你是有足够的安全感的，因为你清楚知道那些事已经是发生了。但人总是很奇怪的，惊的永远就是现在这个点右边的那些事情。会不会有精神的障碍呢？会不会被人炒鱿鱼呢？做生意的话会不会被人呃呢？会不会蚀本呢？我个仔考唔考得上大学呢？所有呢一个现在嘅点右手边嘅嗰啲事，全部都成为咗我哋焦虑嘅来源。所以你问我点样？我有一个一举两得嘅方法嘅，去银行度换一扎银仔翻嚟，一蚊一蚊嗰啲银仔。今日我活着了，我就向这个玻璃鏗里面掟一个银仔。有时候你那个点不需要定得太高的，你活着没饿死，有公开就足够了，我就向那个鏗度抌一个银仔下去。最好去揀一个玻璃鏡，不要去揀那些陶瓷的那些，因为陶瓷那些看不到里面。于是乎你就会见到日子一日一日地好起身，因为里面的银仔足够多，意味着我又正常地有饭食地活过一日了。当你下一次觉得哎呀，我有担忧的时候，你可以去望一望这一鏗银仔，而它就是你信心、安全感的来源。方法有好多的，不要跟自己说不要担心。

0: 之所以要换一啲一蚊银，仲有一个用处嘅，就系隔一段时间你觉得开心啦，可以用呢一啱嘅钱同自己买啲嘢奖励自己嘅。
1: 195年酿酒历史，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贷款有什么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晚上的9点18分，听紧的是今夜情为证。之所以我不断咁重复去报时啦，就係话俾你听，当下嘅你，2026年7月20号晚上9点18分嘅你，安然无恙，仲有少少他条咁听住今夜情为证。呢一刻你足够安全，你唔需要太担心，因为当下的你就是最真实的你。真实的你还有幸运和夏天有个约会。好想分享一下你这一则留言，发在群里面的。夏天说，我将我的女儿的暑假作业包括语文和数学抌了。她叫我去垃圾桶找回来，但是因为不是今天抌的，找不到啦。原因是我清洁的时候抌了的，我以为是上学期的不要，所以就将它冚唪唥都整理好，然后就抌了它了。我告诉你，我跟他说你都未开始写，不怕，叫同学发过来再印过。这个就是我好心帮他整理书台的后果。虽然好搞笑，但是呢都借住呢个故事话俾好多阿妈听，有时候个仔个女书台好乱，你睇唔过眼系你自己嘅感受，睇唔过眼关门就得㗎喇。

有时可能你要入去攞啲咩衫裤鞋袜啊嗰啲嘢，你见到佢乱七八糟，你哩哩啦啦攞完之后关门就得噶啦。因为每一个人佢嘅书台或者系佢嗰啲床头柜啊，佢嘅床品啊，等等等等嘅嘢，都有佢自己嘅秩序噶。有时候我哋系出于好心，呢个系真噶。但是你打乱了他的秩序，有一种边界感受到侵害，亦都是真的。不过听得出你的女儿应该都是那些比较嘻嘻哈哈的人，没太计较啊。其实就算是上个学期的作业，你都可以帮他叠叠，然后就放在一边，不用抌的。跟住见到小 M 嘅留言，小 M 话：洋葱啊，我又嚟黏黏暗暗反烦你啦！我寻日做咗一件伤害咗我先生嘅事，顺带吓亲咗两个小朋友。我阿女问我，点解喊到咁大声，好得人惊咯。而家嘅我匿咗喺妈妈身边，唔够胆翻屋企，就好似细个嘅时候犯错嘅我一样，一直都逃避现实。但系洋葱啊，我真系冇心喝佢嘅咧。我已经好努力好努力咁控制我自己啦。只係今次呢、这个易燃易爆炸嘅小 M 真係好讨厌，佢带住巨大嘅负能量又嚟光临啦。嚟得又急，嚟得又快，我都仲未嚟得切约束自己，就唔伤我先生啦。洋葱啊，我可以点算啊？我只是想找回那个乐观的温柔的我啫。小 M 啊，那你有点贪心、啊、你还是只喜欢那个乐观的自信的温柔的你，但是那个愤怒的激动的小 M 在某种程度上唔系握住拳头咁帮咗你一次咩？喺呢个时候你就话唔想要佢出现，咁会唔会有啲贪心啊啦？好多时候我哋会有坏情绪出嚟，都系本能一种保护自己，所以你伤害咗先生系真嘅。找个时机要跟他说对不住，但亦都可以好好咁复盘下自己，点解会喺嗰瞬间嘣一声有个咁大嘅负能量爆咗出嚟咯？

0: 一个完整的人，包括乐观向上的你，包括勇敢自信的你，亦都包括可能有啲邪恶嘅你，冇咁完美嘅你，所有嘅你就汇成咗今日你而家嘅呢个状态。有时候我哋用道德嘅标准去指责自己，点解当下会有脾气？咁系可能喺过往好长好长嘅一段时间当中，你遇到啲压力事件嘅时候，都会下意识咁发脾气嚟保护自己。咁我哋睇清楚自己有咁样嘅经历，然后通过学习去改变就足够了。唔需要去指责过往嘅自己，因为过往嗰个握紧拳头嘅小 M， 佢保护你行到今日㗎，佢都唔容易㗎。所以好好咁深呼吸，调整下自己。就好似讲大话一定系唔啱嘅，但系冇做作业嘅小女孩点解要讲大话呢？咁系因为喺佢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就系话如果我讲咗真话，我阿妈系会打我嘅，而且会打得非常非常之痛。于是乎，佢最真实嘅嗰个反应就出咗嚟啦。为咗保护自己，所以佢讲咗呢个大话。讲大话一定是错的，但是在那个千钧一发之间，这个讲大话的小女孩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这个也是真的。只不过从今日开始，我们学习通过学习知道了有更好的方法，于是我们就不再向身边最亲近的人随随便便去爆一些负能量。咁你咪比尋日比之前有更大嘅進步囉，係咪？歡迎你繼續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塊當中留言，亦都歡迎大家喺14700900053呢一個微信私人號當中同我進行傾偈。呢一位朋友 B 字開頭嘅朋友問啊，我都係最近聽你呢個節目，你呢個節目究竟講乜嘢㗎？呢位小 B 嘅朋友就读紧初中，系咪？呢、这个节目就紧要咯，情爱又讲，学习又讲，职场又讲。如果你觉得呢个 uncle 都唔算太过黑人憎嘅话，你可以继续持续关注嘅。出边仲有冇落雨啊？咁多位，天气预报话咧，呢两日雷雨依然会偶尔光临的，大家要注意咯。
1: 晚上9:30，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

0: 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2: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3: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2: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3: 系丈夫，
2: 系妻子，
3: 系父亲，
2: 系母亲，
4: 系打工人。
3: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2: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3: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茫并不完美的自己。
2: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3: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听好。跟住咧，幸运和夏天有个约会话啦，今日个女又话开始要睇翻《百年孤独》，虽然唔知道呢本书讲嘅系乜嘢，紧要咯呢本书就。庆幸你个女开始睇呢啲大部头。讲真，《百年孤独》呢本书咧，每次我认清里边嗰啲角色名咧，都已经系令到我个头都大埋。每一次见到复杂嘅呢啲人物关系嘅时候咧，令到我一次又一次咁放弃咗睇呢本书。所以原来你睇下，而家嘅中学生都仲系好中意睇一啲大部头噶。樱花时光就话出边冇落雨，但系冇风，好闷热啊，又焗。听日就劲咯，希望全天落雨。究竟发生咗咩事？听日要做啲乜嘢令到你觉得有啲唔开心？希望全天候落雨啊！欢迎你继续将留言发送过嚟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又或者可以将一啲心情发送过嚟14700900053呢一个微信私人号。小朱话：啱啱过去嘅呢个周末，同十几年未见嘅同学约咗一场密室逃脱。谂翻起身，已经好多年好多年冇玩过密室啦。上次玩嘅时候，仲系上次，你搞 get 啊？呢句话。进入咗游戏场景之后咧，我发觉男生更倾向于先观察再分析，然后再尝试行动，而女生咧就系直接上手，各种各样咁提出猜想、验证，指导男生去落实同埋安排。大家好似好迅速咁形成默契，互相补位，及时咁分享信息。讲真啦，同聪明嘅人喺埋一齐玩，真系既省时又省心又省力啊！但系今次嘅游戏令到我产生咗一种游离感，好似游戏结束之后，我都仲未正式进入游戏嘅状态，就好似成场游戏都冇充分咁调动自己玩嘅情绪，更加似系一个冷静嘅旁观者喺度感受其他小伙伴玩呢个游戏时候嘅心态，去观察人哋。虽然游戏嘅质量仲算唔错，但系好似就冇办法再全身心咁投入当中，更加似系完成任务而唔系玩啊！呢种算唔算系一种终不似少年游嘅感觉呢？呢种唔系终不似少年游嘅感觉，而系喺你嘅生命当中，尤其系最近嘅一啲体验当中，你经常代入咗一个角色，你好希望通过人哋嘅一啲行动乃至一个眼神去读懂人哋嘅心态。所以你喺玩嘅过程当中都系带住任务㗎。就好似其实我平时好少听中文电台㗎。因为一听中文电台嘅时候，我就会听呢个主持人夹歌夹得好唔好啦，嗰啲损位 ok 啦，推飞打嘅声音正唔正啦，那个表达流唔流畅啦。你根本就喺度犯緊职业病，而唔系喺度睇緊听緊一个优秀嘅节目。所以下次玩嘅时候，忘记晒所有呢啲嘅方法论，就等自己癫一次。

所以以前呢885有落地广州嘅时候呢，我车道一定会播呢个电台。於是呢有人就话，哎呀，洋葱好鍾意欧西音乐㗎。其实唔系㗎。係因为播中文电台我听得明，播英文电台我听唔明啫。所以嗰一刻我又搵返听电台嘅嗰种快乐，我淨係跟住旋律去走就得啦，跟住偶尔听下佢哋讲嘢，佢哋讲嘢係中文嚟嘅，所以我听得明。但如果你播中文歌咁就惨咯，嗰啲咁嘅职业病冚唪唥都返晒嚟。Kelvin 就话同个医生出去食饭，食牛杂嘅时候佢同我讲话呢间牛杂处理得好干净。嗰一刻我就唔想食啦，系咪咧？系咪咧？嗱，所以话有时候啲嘢唔可以细谂嘅，唔可以细细推敲嘅。关于职业病呢件事咧，真系有太多太多嘅例子可以讲啦。欢迎大家将你嘅心事、将你嘅感想、将你最近发生嘅一啲事发送过嚟 147-00-90053，又或者系佛山家嘅花生。

0: 板块，记得是今夜情为正专区。听听客户声音，回来继续节目。
1: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件到家。
0: 粗粮藜麦叉烧包，我啱啱听个广告咧，就系点评阿万飞，都几押韵喎。嗱，你死唔死啊？你话
2: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3: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系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
0: 好惊喜地见到蓝色叮当猫在这个终点打卡。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个就是成长的代价咯。

0: 来自张国荣一片痴。阿仙话今日有啲开心，因为期待已久嘅奖金今日终于发咗落嚟啦。所以嗰一刻，你有冇谂过，今晚食餐好啲咁样啊？阿安就话啦，唉，最近买一只新嘅智能手表，可以随时监测自己嘅睡眠质量，不过反而令到自己更加之焦虑。中午嘅时候美美咁瞓咗个晏觉，点知一醒睇下个手表，69分，中度呼吸障碍，又令到我更加焦虑。所以阿安啊，呢隻运动手表你会唔会觉得好似一个新嘅电子锁链一样啊？意思系嗰个数字睇得到系靓仔嘅，固然系开心啦。但系一旦佢低于80分，又或者去做出一啲类似啱啱先讲嘅咩睡眠障碍啊咁样嘅判断嘅时候，会唔会令到你瞓得更加之难受啊？所以嗰只电子手表唔可以决定你琴晚瞓得好唔好，亦都唔可以系你健康与否嘅唯一判官。我哋只能够参考，仅此而已嘅啫。时间嚟到晚上嘅9:52，如果你都想预约洋葱的私房歌嘅话，可以关注14700-90053，然后将想听嘅歌同埋想讲嘅说话发送过嚟，又或者可以直接录成语音嘅模式发过嚟，咁我剪辑之后咧就可以播出啦。除此之外，你都可以预约洋葱来电同我倾倾偈嘅。啱啱啊，小 B 就问点样预约洋葱来电啊？你可以直接喺同我倾紧偈嘅呢个微信当中去预约嘅，亦都可以去关注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喺上边咧就会有洋葱来电呢个按钮啦。跟住落嚟会有洋葱的私房歌。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0: 阿莹话洋葱啊，正值盛夏，有好几晚呢，餐台上面都放住苦瓜排骨、苦瓜炆鱼。我个仔见到就拧晒头、扁晒嘴啦。我谂小朋友大部分应该都唔中意食苦瓜啩。其实我细个嘅时候都系一样噶。后来唔知道几时，我又开始接受咗苦瓜嘅味道，就好似经历咗一啲嘢，原来系可以苦尽甘来嘅。咁我就觉得苦瓜嘅苦真系湿湿碎啦。而伊神嘅《苦瓜》呢首歌，陪我度过咗人生嘅低谷期，今日听反而又有唔一样嘅感觉。希望通过洋葱的私房歌推荐俾大家。今晚要唔要整翻份苦瓜炒蛋，又或者系苦瓜柠檬茶，去 feel 一 feel 先苦后甜嘅感觉呢？所以阿莹，你有冇整到呢个苦瓜柠檬茶？讲个冷笑话俾你听啊！因为大个之后要饮美式，仲苦啊！
1: 同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蓝色叮当猫话，无论系苦瓜定系美式，当你可以接受嗰阵，佢就系另外嘅一种味道啦。所以小朋友嘅情绪好直接啊，嗬，苦就系苦，甜就系甜，边有咁多转弯抹角啊？反而大人啦、啊，长大之后睇起身好似品味到个中嘅滋味，但系亦都变得圆润咗起身，圆滑咗起身。最尾睇下天气，预计今日同埋听日佛山都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去到23号降雨先至会减弱，气温即将回升，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2度，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5%到95%。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所有内容，我哋听晚再见，晚安。
1: 晚上10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3: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4: 签证小费1架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碌碌食饭啦，快啲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6: 好，妈咪，嗱，俾你。
5: 碌碌，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6: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7: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8: 天有不测风云啊，人啊有
9: 科学常识。
8: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订啲嘢啦。
10: 阿妈啊，订啲奶。我睇緊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喎。哎呀，唔使慌唔使慌。
11: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係唔系地球人喎、
10: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8: 等我哋一起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9: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去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今天要跟你说说跟治愈系有关的话题。其实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说这个话题，就是觉得当你结束这一天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可以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的心情可以变得很愉悦，然后可以变得很平静。其实有的时候平静可能比狂喜跟快乐跟愉悦那么激烈的情绪相比是一件更宝贵的事情。关于一个可以让你彻底安心放松的地方啊，老橘猫说，我相信也有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彻底安心放松的地方的。我就属于那一类人，那长大之后觉得写作、看电影、旅行或者待在喜欢的人身旁都有一点点效果，但是都没那么彻底。可是我也接受，就像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理想一样，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找到那个让我完全忘记一切，只感觉到轻松，感觉到安心的地方。是，我很同意老橘猫的态度。有的时候我们被训练或者是被教育说生活有些标准，比如你也要找一个让你安心的地方啊，或者让你快乐的一些关系啊，后来发现真的找不到。当你真的找不到的时候，你也就接受它，就以你现在的方式活着。我觉得接受又比对抗跟勉强要去找更让人平静吧。所以我希望我的节目里面分享的大家的这些生活点滴和建议，可以给你一点小小的启发，你试着尝试一下去找找看其他人能够获得平静的方式，有没有可能也是你的那一款。

运动出汗以后戴上耳机听歌，然后睡前自己默默读一本书，读到睡着，回家吃妈妈做的饭，买一束花，然后跑去云南，然后看到好看的星空，偶尔看到远处楼顶的烟花，吃到热乎乎的早餐。我把它们写下来的时候，我突然很开心，就是原来我有这么多能够让我感到安心的小事。我也很开心看到 Alan 的这些小事的罗列，正是因为他们是小事，所以他们常常不起眼，不容易被我们看见跟重视。但是假若你在每一件小事的那个过程里，你都真的是安住若素，那恭喜你，你就是活在一个脚踏实地每一秒都真切愉悦度过的生活状态里。

康康说，回家看到家里的阳台，看到自己租的房子房间里面的阳台，某个周末的下午阳光洒进来，我在那坐着就能治愈一切。其实我在康康的记录里面呢，有一点找到我自己生活的影子。我不管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我对那个房子唯一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有充沛的阳光，因为我觉得无论房子的其他条件怎么样，当它有阳光的时候，它就好像给一切镀上了金边。有阳光的时刻，你觉得你就是收到了大自然的馈赠，你在每一个享受阳光的时刻，你都会觉得好宝贵，而且要哪怕只是不声不息地晒晒太阳，那是一个跟能量对话的过程。不容易有负面情绪，就是因为那个阳光它真实的存在，真的能够照亮你，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关于治愈系的话题，我们常常在节目当中分享。很重要的是，要谢谢每一位愿意留言跟我们提供他的自我疗愈方式的人。有时候是小小的空间，有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有时候是某种让他想起来就安心的关系。我相信当你在听这些分享的时候，有可能在其中找到共鸣，愿得跟你一样，有可能找到某种借鉴，因为你没有尝试过，但都希望你拥有属于你自己的安放自己最好的方式。朱丽叶说，我最自由的时刻，我最安心的瞬间，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之前一个人一大早跑到了绍兴的黄酒小镇，没有游客也没有喧嚣，只有我和清风古桥，真是太好了。有一些人很害怕一个人旅行哦，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人拍照啊，没有人一起喝酒吃饭啊，然后没有人听他说话。但是也有些人在这个世界上，他们真的很享受一个人旅行，没有人拍照也没有关系，一个人不被打扰的那个快乐，是有人给拍照的快乐所无法想象的。

桑林说，对我来说治愈的是医院吧。怎么说？他说我曾经有一段时间频繁出入医院，每次看到重症的人被推在平板车上匆匆经过，我都有一种诸行无常之感，生死之外无大事，看开点。椅子乐团有一首歌叫做建议是看开点，以非常轻松的方式讲他们的一种态度。看开点其实不是一个无奈之选啊，甚至不管你遇到的是大是小，看开点也许都是你解开这件事情的重要法宝。我觉得医院之所以成为桑林的疗愈地，是因为那也是一个修炼场。

丁健说，亲密关系对我来说一直意味着家的安全感，我会因为有一段健康的亲密关系而睡得特别好，因为我会觉得有那样一个人接纳我、理解我、包容我，也因此在分离之后，我就会重新被不安全感所包围，感到非常不适应，包括睡眠障碍。今天去做心理咨询，在末尾我跟老师说，我觉得我需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填补这份安全感的空缺，从而感到自洽，同时在亲密关系的开始和结束都能够有更多的情绪稳定而不太受影响。可令我惊讶的是，心理老师他说，我希望你知道，其实很难有人能教你怎么做来实现完全的这种心理特质的消失，反而不抱有这样的期待去觉察这样的情绪并且与之共存下去，是最好的降低它对你的影响的方式。我们在很多的书当中都有看到过这个理论，就是当你的情绪来的时候呢，如果你的身体容器是一个小盒子，不要让这个情绪关在你的盒子里，要让它爆发出来。当然你最好是选一个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的地方，你看着那个情绪，很沮丧的情绪，很伤心的情绪，因为爆发不一定全是愤怒嘛，那有可能是很压抑的低沉的情绪，你也要让它存在，然后看着它出现，看着它消失。你觉察它的时候，它从那个盒子里出来之后，反而你的身体会变得更轻松，而不是让它一直关在你的那个盒子里，永远在想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糟糕的情绪，或者说被这个情绪所控制跟指引。唯有跟它比肩而行，你看得见它存在，才有可能发现它出现，观察它离开。治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它需要时间，需要懂得。

0: 晚上10:30。
1: 清晨，眼睛还没睁开，鼻子和耳朵已经被鸟鸣花香填满了。突然发现，我竟然没有失眠。此刻，一切如薄荷般清新。

谢谢你收听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想在节目里跟你说说关于治愈系的话题，当然这是我们节目的常态。生活里面有很多不如意的时刻，

所以我也希望能够匹配一些治愈系的时刻，让你痛并快乐着，不会忘掉那些快乐的分子。比如有个朋友呢，就叫做快乐小溪，他说我特别喜欢黄昏的时候去逛大学对面的菜市场，那里狭长喧扰杂乱，我就慢慢悠悠地晃来晃去啊，买点喜欢的东西，天空暗下来，灯光亮起来，一切都很温馨，很恬静，很治愈。那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灯光，会升腾起热乎乎的烟火气。

忍耐说，幼儿园放学的门口，我看到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扑向家长，会叽叽喳喳地分享今天的见闻，肆无忌惮地索要零嘴。会看到那些家长本来有些焦虑疲惫的身心，好像突然就变得放松跟柔和了。我想最好是在春末夏初，空气温吞湿润，云彩好像是粉橙色的。我曾经陪我的一位朋友去接过他们家的小朋友，也送过他们家的小朋友去幼儿园。我看到过瑞内说的这个画面，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那他们在送小朋友的时候呢，有一种朝气，在接小朋友的时候就有一种轻松，那个都不是某一个个体的表现，那就是一个氛围，属于幼儿园大门口的氛围。那一刻会让你想起自己的幼儿园时代，有一些永远无法抹去的画面，回忆本身也有治愈力。

Tracy 说，对我来讲最治愈的就是每次回到爸妈身边，那种无论是否吵架都知道他们不会离开我的安心感，那种下班回家有人一起吃饭聊天的温暖，都可以让我充满电。总有一个港湾在你最孤单的时候会给你停靠的感觉，对我来说那才是家的意义。我不知道 Tracy 是不是已经拥有了这样的自己的小家，但是至少回到父母身边的那一个安全感已经让他体会到了家的重要性。我有时候在想，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一个人生活的人了，一个人的家是家吗？一个人的家也是家，只不过要看你怎么样来定义跟运转这个世人眼中好像不像家的地方。当你能在其中自我疗愈，你营造你的生活氛围在一个空间，在一个心境之下，那么哪怕那个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它也是家。比如如果此刻在听节目的你就是生活在一个人的家里面的时候，愿你抓紧享受属于你的自由时光。家人有约，今天来说说治愈系的话题，当然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是分享很多人的经历和经验。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治愈时刻还有治愈空间，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那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1: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2: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
1: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2: 佳木说，对我来说，蜡笔小新更像是我的安全岛，就那样一集一集的看着一户普通人家的普通生活。永远五岁，讲话声音粗粗的小新，美牙的三层肚子，广志饭后的啤酒和毛豆，还有小葵藏起来的发亮的首饰，小白变成棉花糖的特技，还有永远的向日葵斑，这些内容都让自己觉得被治愈，就是被这样温柔又稀松的平常给治愈了。

有安说，那天在节目里听到治愈空间，卫浴间、海边做好吃的，种花、瑜伽、写日记，还有超市啊、散步、整理东西，包括关了灯躲在被子里。我听的时候发现说，天哪，这些事情我都做过，而且都曾经成功的治愈了我。我觉得有安是一个很幸运也很幸福的人，因为他很乐于尝试，而且呢，他在那些看起来普通平常的治愈方式里很享受，因为他发现了这些小事其实都是让人安心的小事，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的。所以我说他是一个幸运的人，而他能够感受跟记得这些，他又是一个幸福的人。

7AM 说，在地铁拥挤的人群里听这期节目，觉得好温暖啊。陌生人分享的温暖，有时候会让我觉得自己更加孤独。我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有所依凭，好像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是挺暖的。

0: 都是这样。
1: 抑郁症以来，我感知力越来越差，共情越来越差。我大部分时间倾向于躺在床上做个废人，我想好起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被忘记。我曾是一个多爱笑的姑娘。看 TM 的这段留言，有点小小的担忧，但是最后选择这首歌给他的时候呢，我觉得这首歌特别幼稚，它真的是幼儿园小朋友们进园的时候会唱的一首歌。但是这首歌也因为它幼稚跟简单，我希望对一个不太容易感受到快乐的人有一些简单直接的帮助跟冲击。我们为什么说有些魔性跟洗脑的旋律让人不可抗拒？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这个旋律也是有魔性的。当你习惯了快乐，习惯了没心没肺的开心，你就习惯了忘记那些让你觉得沉重的事情和糟糕的情绪。我觉得治愈系列的故事可能不对每个人都适用啊，但是我希望这一个小时我们所分享的不同人的建议跟他们生活里的治愈方式，能够让你至少有短短的一个小时是放松的。之后你愿不愿意选择其中的某一种方法来试一试，那是你的自由，但是是我的祝福，因为希望你真的能够在其中得到平静，得到安宁。我觉得这是幸福的一种样子。我是王佳，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家人有约，下次。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

0: 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1: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2: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3: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4: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3: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4: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看下书。
3: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不要睡就睡成日了，这样会打乱生物钟的。
4: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解封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0: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叮叮
1: 叮，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期盼已久的暑假如约而至，等我哋快速转换释放模式啦！
6: 梗系自动进入追剧状态啦！
7: 篮球足球场上继续挥洒热情，
6: 约埋啲小伙伴行街淘宝先，
8: 还有和爸妈相约一年一度的独特旅程。
4: 漫长假期藏住千千万万种快乐模样，那些年你的暑假是怎样度过的呢？七月盛夏，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欢迎分享你某一年难忘的暑期经历，分享青春期的欢乐时光。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情意，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long?
4: Yes, Xiamen, Beijing, Yantai.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5: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8: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5: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9: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5: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 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10: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5: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11: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5: 旅游强国建设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

0: 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意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

0: 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2: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3: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2: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2: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联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5: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2: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2: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8: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9: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8: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10: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8: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升级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11: really good example.
12: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

0: 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2: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4: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3: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5: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3: 钟珏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4: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6: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6: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

0: 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 3.114 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2: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假去旅游就揾佛趣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腾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2: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外酥里嫩无拼接鸡柳，脆大拉丝风味披萨，人气回购嘅入口爆汁鲜肉烤肠，港式大大大大鱼蛋等，活动期间低至五折起。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买小程序。呢个暑假，大人细路一齐嚟实现零食自由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喂，暑假嚟咯，屋企里边嗰个小朋友系咪日日都扭计出街食？呢一期嘅放心好物暑假零食专场咧，帮你一铺搞掂晒，喺屋企可以随时随地开餐。首先推荐呢一款门店同款意面，煮耐咗都唔容易黐埋一嚿，劲道 Q 弹，麦香浓郁啊！特调配方，一盒里边配有六种嘅材料，口感丰富，淡淡都系肉香味啊！有三种口味可以拣，番茄味、培根味、辣椒味，都系意面好经典嘅风味。59.9就有五盒，再送多你一盒，一共到手六盒，可以揀同一 set 嘅，亦都可以话三美各两盒，翻去试匀佢，平均一盒都唔使10蚊鸡。中意啲香口嘢，呢一包香酥鸡柳咧，你一定要试一试啦。用原块鲜鸡胸肉切割，撕开金黄脆皮，入边系一丝丝真实嘅鸡肉纹理，轻薄果粉工艺，炸起身，哇，蓬松酥脆，一啖咬落去咔嚓声，外脆内嫩，里边啲肉汁冚唪唥都挤晒出嚟啊！一包有300克，69.9到手四大包，每包仲送甜、咸、辣三款嘅饮料，想点食就点食啊！追求淡淡肉感，爆汁烤肠嚟啦喂！一啖咬落去，肉感扎实到弹牙，1:9黄金肥瘦比，肥而不腻，满嘴肉香。配方简单，冇啲乱七八糟嘅添加剂嘅，低钠盐加海藻糖，口味更加轻盈啊！七种风味任你拣，而家99蚊任拣三盒，再送多你12条嘅黑椒爆汁肠，到手整整36条，冰箱填满，宵夜早餐都有晒着落啦喂！仲有经典披萨火热反肠，和牛风味，烤鸡、榴莲、蓝莓，各式风味，听到都流晒口水系咪？空气炸锅又或者系焗炉焗佢几分钟就搞掂晒啦，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69.9到手4只圆形披萨加3只芝士船披萨，一共7件，计埋落嚟一份都唔使10蚊鸡啊！全线零食现已开启折扣优惠，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5: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6: 呢期节目开始，我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就是怎样同小朋友有效沟通。重点咧系幼儿园嘅小朋友3到6岁之间。咁请嚟嘅咧就系我哋佛山空中家长学校嘅讲师啦，亦都系佛山市南海区机关幼儿园嘅杜翠谷杜院。你好啊，
7: 你好。
6: 特别系3岁，系咪就真系呢个反叛期嘅阶段咧？
7: 好多家长都以为，哎呀，佢好唔听话啦，点解突然间从听话变得唔听话？其实咧，佢真系唔系话变得唔听话，其实系一个佢喺度成长嘅一个过程，即系其实你好庆幸佢喺度长大紧。喺呢个阶段，其实我哋可以用3个字嚟概括一下，点样去沟通呢个变化系点样嚟嘅咧？第一个咧就系3到6岁嘅小朋友咧，我哋都好清晰，佢个思维主要系以自我为中心。
6: 嗯，
7: 其实佢哋而家喺度谂嘅就系，佢哋好难企喺你个角度去谂我自己。
6: 嗯，
7: 而家3到6岁嘅小朋友最多就系我谂嘅就系你谂嘅。即系佢呢系有呢种咁样嘅思维模式，呢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佢哋嘅情绪，我哋成日讲情绪脑个发育会快过嗰个理智脑啊。即系咁样嘅话，其实佢嘅情绪反应会比较快。
6: 嗯，
7: 即系话理智有时候控制唔上嚟嘅话，所以佢一唔开心一嬲，佢就会先喊扭计。我哋讲嘅扭计，咁样嘅话咧，你讲道理通常你听唔到入去嘅。所以呢个就系第二个原因，
6: 即系冇应该同唔应该，佢第一时间对一件事情嘅就只要我开唔开心，我舒唔舒服。
7: 但系佢我开心同舒服，佢第一个反应就会系表达出嚟。咁呢个第二个，第三个，咁点解佢唔讲咧？咁其实就系佢个语言滞后个思维，即系话

0: 好多想諗到，有啲諗法，但係佢嘅詞彙量有可能同佢嘅詞彙量唔夠，同埋佢嘅表達能力有限，嗯、所以咧一著急。有时候成日话点解你成日打人？佢唔系想成日打人，其实佢就系一种表达嘅方式。
1: 嗯、
0: 我一急我就会用手，
1: 嗯、
0: 我一急我就会好直接出手啦、嗯。简单嚟讲下呢个过程，呢、這个阶段嘅小朋友，其实佢就系、是、你话佢听唔懂道理，唔系佢系听得懂道理，但系佢好难做得到。
1: 嗯、
0: 就因为正话嘅三个问题，第二个咧佢讲唔清好复杂嘅一啲感受，
1: 嗯，
0: 佢唔识去表达。嘅话，佢词汇量唔够，唔识表达，佢只会用直接嘅动作反映出嚟，表现出嚟，就所以沟通就会出现呢啲问题。
2: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朱妹，我今日打算带你去一个未有人知道的好地方去爬山，那里遥望青山绿水美如画。
1: 真是？那你发个定位来先得的。
0: 那里 GPS 都定不到位的，是我放只无人机去找到的。
1: 啊，咁咪即係嗰啲危险嘅野景点囉，我唔去㗎。
0: 吓，点解呀？
1: 嗰啲区域啊，地形複雜，出事想打个电话求救都冇信号啊。唔單止咁啊，到时救援人员想搜寻救援我哋难度都大啊。唉，唔制得过啦。
2: 野景点缺乏开发管理，冇旅游安全配套设施，以身犯险，绝对危险啊！
3: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946路况。
5: 好啦，咁睇返而家呢就蟬桂片区暂时未收到有道路缓慢报告嘅。咁高速有一段就是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呢往广州方向多车。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協助提供。
7: 早晨，从946出发。
5: 各位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八，我是大田。
8: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5: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曾日杰。
9: 主持人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5: 今日天气怎样？
9: 目前的话是有一个雷雨云团从高明方向逐渐向东移动的。我们预计可能5到10分钟之后呢就会影响南海西潮和三水西南一带，大概20分钟左右呢就会影响禅城一带的。我们预计今日我市是会有一个中南雨局部暴雨的，气温介乎于25到32度之间，吹这个偏南风两级，相对湿度是 65% 到 95% 之间的。
5: 咁嚟緊有咩变化呢？
9: 我哋预计听日嘅话，我市嘅雨量会进一步减少啦，系有一个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气温咧都会稍微回升嘅，但系各位市民出行嘅时候都系要注意防御呢个强对流嘅天气啊。
5: 好嘅，唔该晒。
8: 跟住嚟将会听到以下嘅主要内容。佛山自造闪耀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展现硬核创新实力。
5: 167家上市的广东企业预告半年业绩，其中40家的净利润翻倍。
8: 最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连续14个月保持不变。
5: 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
8: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5: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10: 早知佛山。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日在上海闭幕，佛山企业的创新力量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广东玉珀智能机器人凭藉独特的 AI 应用技术入选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他们的天然橡胶智能化加工解决方案在马来西亚最大的天然橡胶加工企业的产线上部署 3D 相机和激光扫描设备，结合自然的 AI 算法，使到机械臂拥有了眼睛和大脑，能够实时识别异形胶块的形状和位置，并且自主决策揸取，最终将35公斤标准胶块的重量误差控制在20克以内。这一改造使到产线的人力成本降低 20% 到 30%。而华源机器人展出的系列电机和人形关节模组被视为机器人的动力心脏和骨骼肌肉，凭藉全展自然的能力，华源已经向全球头部企业批量供应核心运动部件，稳健卡位全球 稳健卡位全球巨新智能的供应链。截至到2025年，佛山工业机器人产量达到 4.65 万套，服务机器人产量超过195万套，分别占了全国 6% 和 11%， 增速都超过 30%， 稳居国内机器人制造城市的第一梯队。
8: 2026年中国科协党校科技人才学院领航计划青年科技人才国情研修活动在佛山开班，全国有关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80位青年科技人才齐聚，深入学习世情、国情、科情，传承科学家精神。研修期为期7日，涵盖理论学习、院士专家报告、科创调研等内容。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勇、罗石文将分别围绕国家战略使命和农机创新作专题报告。学员亦都将前往广汽集团、广州实验室、美的集团、桂华实验室等地调研，同一线科研人员以及系企业代表深入交流，仲将参观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同黄龙村党建示范点，传承红色精神。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讲座在市机关大礼堂开讲。与会的党员干部说，将会以这次学习为契机，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巩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自觉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立足本职岗位，真扎实干，担当尽责，统筹兼顾显职和潜职，当前和长远，以务实作风，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全力以赴为佛山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8: 2026年广东省青少年科创营在佛山开营，来自佛山、东莞、韶关、清远、河源、梅州、云浮七个地市的150名初中学子齐聚，开启为期5日的科技探索之旅。科创营融合科技认知、产业探索、设计思维训练、工程实践和成果展示，引导学生从真实场景中发现问题，在跨学科实践中寻找解决方案，完成从创意构想到项目落地的全过程体验。在参营期间，同学们会走进广工大佛山研究院科技成果展示区域，近距离了解工业机器人、北斗空间智能、探索与定位模块，以及在低空经济等前沿应用场景。
5: 2026禅城区创新创业大赛举行决赛，赛事涵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大健康、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高端精密制造等六大重点领域。30个项目采用路演答辩的模式，由技术专家、投资机构代表、产业方负责人组成评审团，围绕技术和产品的创新性、商业模式以及实施方案、行业以及市场前景、团队能力等维度对项目进行综合评分，重点会考察团队的稳定性、落地可行性。
8: 佛山城阳太阳能科技增资矿产项目在顺德龙岗万阳中创元电机，一共会投资 1.5 亿元建设高频逆变器及储能逆变器产线。投产之后，企业计划将省外生产基地整合到龙岗，实现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佛山市投资促进局话，项目将填补顺德高效光伏组件制造领域的产业空白，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助推佛山、顺德在双碳赛道提速增先。
5: 禅城区人社局和中国农业银行佛山分行寻日举办金穗就业湾的揭牌仪式。金穗就业湾依托农行网点，实现人社服务和金融服务的一门式集成办理。人社部门和银行联合推出的创业担保贷款，今日贷款额度最高去到500万元。
8: 乡村赋能中心公益项目佛山站启动仪式近日在南海丹灶举行，同步举行乡村赋能中心佛山站揭牌仪式和创业导师聘任仪式。在今年年底前，乡村赋能中心佛山站将完成不少于200人的妇女赋能培训，服务范围以丹灶镇为核心，辐射环两江先行区各镇街，覆盖乡村妇女、外来务工女性、创业宝妈等多元群体，精准对接女性技能提升、就业增收、创业发展的核心诉求。项目培训模块涵盖自媒体运营以及是电商直播、健康食品制作、非遗文创加工、养老护理技能、 AI 数字应用课程。项目还会同步配套一对一的创业指导、优秀创业案例孵化等增值服务。
5: 南海区教育局征集区内中小学校的校服款式， 各服装生产企业、专业设计机构、个人服装设计师、院校师生、喜欢服装设计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可以参加。征集款式会按照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一学段是一个款，每一款分为春秋装、夏装以及是冬装运动服，会分男女款。征集时间去到今个月31号，到8月南部区教育局就会组织评

0: 审。
1: 东建集团昨日以 5.759 亿元劲德禅城区南海大道东侧东平路北侧地块折合成交楼面价大约是每平方米10,000元。这个是佛山今年以来首宗成交楼面价重回萬元的地块。
0: 央行昨日公布最新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一年期是 3%， 五年期以上是 3.5%， 同上个月一样保持不变。这个已经是第十四个月就没有调整了。现在佛山商业贷款的利率普遍是 3%， 即是 LPR 就减了50 BP， 处于历史低位。五年期以上的首套公积金贷款利率是 2.6%。
1: 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即将迎来收官对决。7月25号晚，佛山队将会客场对阵中山队。咁呢轮粤超赛事系采用实名制预约摇号购票方式，统一惠民票价系每张8.8元。购票已经系开始预约，听晚10点截止，中签结果将于7月23号公布。
0: 咁呢节内容先到呢度啦，咁稍后继续从九石出发。
2: 早上九时间，一日三餐想悭啲功夫，试下广东老字号红樽食品嘅美味茶点套餐啦！30年本地企业，广式茶楼供应商源头工厂，品质保证，价钱靓仔，啖啖满足鲜肉干蒸、皮薄肉鲜小云吞、爆汁韭菜猪肉饺、粗粮藜麦叉烧包、肉香饱满生肉包，本色丰富，口味多样，配料表干净，健康放心。微信搜放心好物小程序，美味一见到家。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3: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2: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3: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各位家长注意啦，佛山传媒文旅粤语夏令营嚟啦，粤语名嘴郑聪、粤语配音名师温小桃两大导师坐镇，千万粉丝粤语博主咩呀惊喜开营互动，叠交爬龙船、赤坎古镇、梁启超故居、沉浸领略广府文化，玩转影视动画配音，收录配音作品，五日时间全程边玩边学，提升粤语能力。两人以上报名有额外优惠，即刻上佛翠游或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揾叉烧包报名。我哋下令年见，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今个月23号星期四上午8点到9点，佛山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海鹏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围绕近段时间公积金申请以及实行情况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住房公积金嘅缴存、提取、贷款有咩意见疑问咧？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6: 早知佛山。
0: 继续回来节目。三水有位卢小姐就向小强热线栏目反映话，佢间屋咧经已住咗4年啦，咁啊墙面渗水咧就有2年时间噃，报修咗2年都冇人去解决。渗水主要集中喺夏季嘅凌晨，咁墙面咧就有啲发霉啦，夜晚瞓觉都可以摸到水迹。记者去现场了解过。
7: 2020年，卢小姐购买嘅小区楼房正式交楼，净系过咗4年，间屋就出现咗渗水。
8: 是我妈妈睡觉的时候发现她的脚上面有水迹，然后她觉得很奇怪，然后就起来看见整片墙是湿的，然后第二天她反馈给我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反馈给物业了。
7: 卢小姐在2024年9月第一次向物业反映次卧墙面渗水，物业管家回复估计是外墙渗水，承诺国庆节之后处理，结果拖到

0: 2025年元宵先至上门检查咗一次，之后就再冇下文。两年间，物业只系上门检查过一次。2025年九月，物业安排师傅喺外墙涂咗一层防水漆，渗水反而更加严重，墙面从次卧蔓延到主卧、客厅、甩皮、发毛、鼓包。卢小姐发现渗水集中喺夏季凌晨，于是佢自己揾师傅排查，先至揾到问题所在。
1: 我私人找的师傅上来看过，师傅说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外墙的排水管，开发商那边没有预留那个空调的排水管的一个接入口，所以那些排水管全部都只是放在那个槽里，就全部都只是随意的放进去而已，所以导致那些水一直往下流，一直往下流，而且那个是一个密封的包管墙，不是说像直接排到外面地下。
0: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栋楼其他外墙都设有裸露的排水管和空调排水接入口，唯独卢小姐屋企次外一侧外墙没有管道，空调排水管直接插入一块凸起的空心墙体。维修师傅拍摄的视频显示，墙体里面塞满了随意放置的空调排水管，没有接入口。根据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2010年之后交付的高层小区必须预埋统一的冷型水立管，冷型水强制接入专用排水管道。这个小区随意塞放空调排水管的做法违反规范，可能会导致冷型水渗透室内的墙面。据了解，除了卢小姐这一家，这栋楼的25楼、2楼等住户的次卧墙面同样出现了渗水问题，亦都多次向物业反映，但都未能够解决。从2024年报修到2025年质保到期，再到2026年业主自行排查原因，物业多次声称已经向开发商反馈，但业主到现在仍然未得到回应。记者来到物业管理处，对方回应话已经按程序反馈到建设单位，后续将配合业主进一步协调沟通，推动问题解决，将会先协助业主进行内部粉刷。对此，律师张东梅话，业主已经在防水质保有效期内主动履行报修义务，物业负有对接开发商跟进维修的管理责任，开发商亦都有责任对房屋进行排修。而在类似案件中最大的争议点在于，房屋损坏的原因不能够得到业主和开发商的一致认可。律师就建议有相关情况的业主可以找有知识的第三方机构介入。
2: 首先你要去解决这个成因之前，你先发函给你认为有关的，不管是物业也好，开发商也好，你给他发函声明你自己要去委托做鉴定了，如果他们愿意可以一起委托，如果他不愿意我们就单方去委托，然后并且列明大概的鉴定项目以及鉴定费用，出了结果之后然后也是同步给各关联方。正规的机构可以参考我们广东省高院有一个鉴定库的一个名单，能搜索到佛山市内有房屋质量鉴定相关资质的机构到底是有哪些，尽可能挑选这些正规的属于法院入库的机构。
0: 律师建议有相同遭遇的业主应该在发现问题的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发书面限期维修函给开发商，前期可以将材料递交住建局等相关部门，同时申请人民调解，如果行政和调解都无效，建议向法院起诉。以上是小强热线栏目记者的报道。
3: 区域要闻，
4: 看各区方面的消息。北大国法院企业家 AI 启航班研学团走进顺德，同政府企业家面对面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赋能区域发展的新路径。顺德区政府将同北大国法院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在中小企业 AI 转型难点、上下游资源匹配、项目投资落地等方面提供长效赋能。
5: 禅城区祖庙街道组织市区两级一共100多位人大代表以及政协委员开展集中视察活动，围绕港站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之后的运行情况以及配套建设成效进行实地调研，听意见建议。祖庙街道办事处的相关负责人说，会持续关注港站高铁佛山站的运营情况以及是周边配套完善进展，积极发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视察成果转化落地。
4: 南海大荔盐埠大转湾全球五金建材采购中心河东社区龙船落专业市场地块启动拆除，地块计划用于打造融合商贸流通、生产制造、批发零售、仓储、交通运输等多功能的五金建材工贸产业项目，力求改变传统五金市场的运营模式。
5: 三水区乐平镇两个占地30亩的自造项目摘牌落地，铝型材工业炉智能自造建设项目由兆业工业炉科技公司投资建设，主要从事铝型材的自动智能生产线设备同的研发同制造。而新能源商用车精密部件项目就由彩源五金公司投资建设，项目主营就是高端商用车箱体部件以及轻量化配套产品的研发同制造。
4: 高明技师学院联合幻晶造梦影视公司举办高明幻晶 AIGC 影视制作产业学院，后期联合打造影视数字产业人才培养新平台。这次后期合作突破传统模式，通过共建产业学院构建起资源双向输出。企业派驻技术总监、资深影视工程师担任驻校产业导师，将商业 AIGC 短片、短视频制作等真实项目引入课堂，共享企业 AIGC 生产工具、苏财富联合开发定制化实训课程，令到学生在校内就可以参与项目的实操，积累一线行业经验。学生咧喺完成課程之後咧，就可以進入到企業實習。優秀畢業生可以直接定向錄用。
5: 7月24日到27日咧，世界詠春尋寶佛山嘅2026國際詠春拳大賽會喺西樵嘅潮山文化中心開賽。作為國際武聯七大官方賽事之一，咁截至7月1日咧，境內組累計報名有3980人，境外報名人員亦都覆蓋有十幾個國家。
4: 2026佛山市环两江稻田马拉松11月22号将在高明开跑。今年的赛道从西江河畔鱼米之乡苏村起跑，穿越城市地标美景，奔跑在现代化产业园区，深度串联环两江先行区文旅资源。赛事总规模10000人，其中马拉松3000人，半程马拉松7000人。高明稻马三年来累计吸引超过30000人参与。
5: 高明的仲夏超级茶饮节7月24日到8月2日会在苏村鱼尾龙广场举行，活动是免费向公众开放，汇集了粤港澳大湾区超过100个网红摊位、民族文化表演以及非遗传承表演，和每日还有定时的烟花表演。
4: 佛山高新区三水源工人文化宫三楼长室听日开始将会进行为期1个月的专项维修工作，期间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将会另行通知。
6: 早知佛山，
5: 省委金融办的消息话，截至7月9日，广东今年新增境内外上市公司35家，新增的 IPO 融资总额达到1345亿元，同比增长106%同556%，新增数量同融资规模都居全国首位。
4: 广东证监局消息，截至到目前，广东辖区已经有16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占到总数的36%。上述预披露公司中，近半数公司业绩高速增长，超过30%公司持续盈利，而且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50%。20家公司扭亏为盈。金域医学受益于医疗服务需求的恢复，预计实现净利润1.7亿元到2.2亿元。蒙娜丽莎、广百股份等消费类企业亦都实现扭亏。
5: 省三防办印发通知，进一步做好广东的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要求要强化责任落实，强化风险研判，强化隐患排查，对各类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削坡建防风险点、道路沿线以边坡以及山边、水边、村边、沟口、崖下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要切实做到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同领导带班制度、信息报送制度，健全完善地质灾害的应急预案体系。
4: 工信部介绍，当前我国一体推进算力建设，截至6月底，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全国算力设施整体上架率达到71.4%。近两年围绕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建设超过70条算力大通道，相关算力枢纽节点间网络性能提升10%。我国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100亿次。工业大模型加速抗体、小分子药物筛选、抗肿瘤靶向药物等新药临床研发周期缩短40%。
5: 证监会主席吴清寻日主持召开投资者座谈会，同包括大中小散各类嘅投资者嘅八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意见建议。吴清话，证监会将坚持一体推进资本市场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全力维护市场嘅平稳运行，着力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同真实性，更好回报投资者，督促行业机构规范经营，并提升投资者嘅服务水平，不断健全投资者保护嘅长效机制。
4: 市场监管总局印发行动方案，引导平台企业为新入住个体工商户提供让利服务，减轻个体工商户运营初期嘅成本压力。
5: 央视新闻嘅消息话，我国已经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嘅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以及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公费生、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的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各高校仲会开通新生入学的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需要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够办理入学手续，入学之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
4: 中央网信办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期间将会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镜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镜引流牟利等。
5: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的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的食品安全工作。通知要求各地要加大对食品原料、场所环境、设备设施、加工制作、储存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隐患排查力度，严防生产经营过程里面的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出现腐败、变质和霉变生虫等情况。最聚焦旅游景区、农贸市场、城乡接合部、临时安置点等重点区域，以及是粮食制品、蔬菜、肉制品、水产品等重点品种，强化日常的监督检查。通知强调，各地要加大对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以及过期食品、霉变食品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对触碰道德底线、性质恶劣的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要从严、从重、从快查处。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昨日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提出19条政策措施，明确健全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制度，提高灵活就业家政服务人员的参保率，优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方式，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家政服务人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5: 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的国家标准下个月开始实施。这份标准主要是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的维修人员和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和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提出了作业前、作业中和作业后的关键操作要求，重点明确了防护装备以及工具检查、场地环境确认、作业风险识别以及是 B 级电压电路的维修等核心内容。
4: 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波违法犯罪活动，公布10起典型案例。
5: 当地时间7月2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现行中国公民入境免签政策延长到出年的12月31号。
4: 一节新闻就到呢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嚟关注佛山暑期文旅嘅新亮点——东风水库水经济综合体项目，将会请嚟项目运营方嘅主要负责人，围绕水库文旅项目嘅特色以及系库区安全开展访谈。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花生板块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嘅节目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互动。
7: 早上八点。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9: 快乐暑假出游优选南海中旅，
10: 暑假游玩线路全新上线，趣味行程琳琅满目，亲切线路花样十足，
9: 到店报名好礼打孖送，佛山花田喜事生态小镇门票同泽润厨房代金券，
10: 畅游田园美景，品尝特色美食，快来南海中旅，86234988，开启写意假期啦！
7: 呢个暑假跟住。